0: 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8。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42分发布的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盐池县南部、红四堡区、同心县、中卫和固原两市有阵雨或小雨。30号白天，全区有4级偏北风，阵风6级。中北部地区日平均气温30号较29号下降6度左右。
1: 今天全区大部阴，固原小雨，银川偏南风2级，气温15到26度；狮嘴山偏西风2级，气温12到25度；吴中偏南风2到3级，气温13到24度；中卫偏南风2级，气温13到24度；固原北转南风2级，气温10到16度；宁东偏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4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之花开遍塞上大地。
1: 宁夏双节同庆聚人气，全域联动迎客来。
2: 银川多措并举守护校园，盘中餐，后厨直播 AI 监管，食堂自营。
1: 假日施工抢进度，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预计10月投产运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近年来，宁夏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交出了一份城乡共美、文明共进的精彩答卷。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大家好，我是村支书丫丫。今天呢，我开直播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红四堡区的这个一风一俗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传。然后听完呢，我们进行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4: 在张亚梅运营的村支书丫丫快手直播间里，乡土方言、家常话语成为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与民族团结理念的鲜活载体。多年来，他深挖本村真实案例，自编自导自演33集移风易俗主题短视频，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吴中市红四堡区柳泉乡柳泉村村民罗海龙：
5: 就是邻里之间走动也多了，互相交流一下，就是矛盾也少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村子里面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好了。
4: 如今新风尚正逐渐取代旧民俗，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自觉选择。全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扎实开展农村。

0: 奔高额彩礼专项治理，各地广泛开展集体婚礼、青年联谊、邻里节、文明集市等活动，举办移风易俗主题巡演5000多场次，婚俗新风深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遍布城乡，中宁县大战场农民合唱团、龙德县杨野河村文明实践做法等一批特色品牌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金凤区森林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韩燕：
1: 我们不断的创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沉布局，织密了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变群众找服务为服务找群众，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更有温度。
0: 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气象。全国道德模范海志梅15载抚育自己与已故亲属的6个孩子，宁夏好人苏军20年走�遍100余山村，帮扶3000名学子。新时代好少年李家庭在冰湖上匍匐施救落水男童，一个个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一批批先进典型引领风尚。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等品质，汇聚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一城引领，百花竞放。宁夏以文明城市创建为牵引，联动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吴忠市继银川市、石嘴山市之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各地通过街巷整治、小区更新、交通提质、服务升级，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今年以来，银川市扎实推进摩电车辆专项治理、交通信号优化升级等惠民工作，让文明可感可见，惠及民生。银川市民何国栓：
2: 以前有3到4个红绿灯才能完全通过，但是信号灯调优之后，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一灯过或者2个灯就能过去，不仅我们速度增加了，而且心情也舒畅了。
0: 石嘴山市市民孟巧苑：
3: 这个公园特别清静，坐着人辽阔，周天领个小孩出来这边玩，小孩玩的也能玩开，我们在这边拽着散心哦，也特别好。
0: 如今从黄河两岸到贺兰山下，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宁夏精神文明建设已突破地域局限，打破城乡壁垒，实现从一处美到全域美，从环境美到风尚美，从外在塑形到内在铸魂的深度蜕变。塞上大地正以崇德向善的新风正气涵养良好生态，以凝心聚力的文明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让新时代文明之花遍开宁夏山川。
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4号，
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金，
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宁夏全域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打造一市一主题、事事有爆点的文旅体商新场景，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共赴一场融团圆温情与家国欢庆于一体的文旅之约。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8: 中卫是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地各族群众汇聚在中卫高庙，此刻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这里赏节目、做游戏，其乐融融。现在我就跟随着大家的脚步来到了冰皮月饼的制作现场，在这里我和大家品味着节日的美食，共度团圆佳节。
9: 游园活动现场、集章打卡、银票流通等趣味互动创新融合，市民和游客在非遗体验、传统民俗游戏中解锁可玩、可赏、可学、可留存的新体验。为迎接双节假期，中卫市依托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多元化的文旅消费场景。金秋大漠自驾游、沙漠之城主题打卡等特色活动，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新活力。中卫市民狄秀芬：
8: 今天来参加这个游园活动，什么样的感受啊？
10: 非常兴奋，有年轻人喜欢的，有老年人喜欢的。
9: 中卫市民张丽：
11: 活动特别丰富。

0: 过特别热闹，特别是其实穿这样的服装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就立马感觉融入到这种氛围里面，像我们的56个民族都聚到一块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吧。
1: 中秋国庆期间，中卫市向阳街推出星河夜游剧场，金沙岛上演千灯光影秀等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共50项，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前：
2: 打造这个篝火民谣、沙海夜市、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国庆主题展演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1: 一城一院各展所长，在石嘴山市8000人规模的贺兰山雀欢乐跑、1.2万人参与的半程马拉松将在节日期间相继开跑。跑者之夜和一诺千年摇滚之夜演唱会汇聚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本土乐队，并同步推出的一块号码布畅游石嘴山专属福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石嘴山市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田园：
3: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文旅活动，就是要让每一位来到石嘴山的跑友跑得尽兴、玩得开心、吃得过瘾，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游一座城。
1: 双节期间，宁夏以山酒沙河的独特气质，通过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激活文旅融合发展的澎湃动能。银川市打造乐购银川、畅游银川、悦动银川、妙选银川、微醺银川五大主题106场活动。石嘴山市聚焦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双主题系列活动。吴中市800余家早茶门店推出节日让利，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原市发布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城乡活动精彩纷呈。中卫市做强换新夜间场景，解锁假日新玩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玉进：
4: 今年我们着力推出了一批过去没有或少见的文旅新产品，比如银川首次举办了宠物友好主题活动，石岱井工业文旅饮食小镇打造光影梦工厂主题场景，宁夏文旅活动新业态多、沉浸体验多、惠民力度大，诚邀各地游客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5: 听众朋友，近年来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篱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继续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6: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原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
7: 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1: 固原市泾原县农家乐经营户：
8: 算了30多万。
7: 已经30多万了啊，这比前两年相当于又多了很多是吗？
8: 啊，比前两年还增加了。
6: 现在就咱们这个村来讲，农家乐会有多少？
1: 固原市泾原县泾河原镇叶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9: 我们农家乐现在已经就是发展到135户。
6: 嗯，这个135户大概就是占全村是个什么比例？
9: 现在全村啊，就是常住人口有299户。
6: 嗯，
9: 现在就是135户，基本将就是
6: 占到
9: 1/3的。
1: 依托18度的夏天这个品牌，泾原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让清凉资源变成火热经济。与此同时，泾原县把林多地少这一劣势变为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技术，一起忙生产，一起过上好日子。在泾原县会台村，菌菇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致富产业。
7: 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
1: 固原市泾原县会台村村民
10: 干了四个多月了。
7: 嗯，怎么样感觉？
10: 感觉还可以。
7: 一天有多少钱？
10: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7: 嗯，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收入，再一个就是离家也近。
10: 对，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也给家里增收。
1: 固原市金源县会台村党支部书记武峰志。
11: 目前我们村种植木耳是82万磅，联动周边村连片发展，整个流域现在已经达到了135万磅的规模。我们村是坚持一个共同富裕、户户覆盖、不落一户的原则，带动200多户群众发展菌菇养殖。
1: 金源通过跨村联农致富提升项目，组织5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1937亩，发展菌菇种植。通过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实现固定租金加村集体分红加劳务工资3重收益，并打造网络营销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固原市金源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郭伟，
12: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呢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呢共同富裕。
1: 近年来，固原市创新构建14556创建工作体系，持续擦亮六盘山下石榴红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与此同时，打造红石榴青少年、山海情双向就业等特色载体，推动红色文化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域实际、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路。
13: 从国际航班工程到田间助农推荐官，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用中英文双语直播把家乡好物拍出圈。这个从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女孩，如何让宁夏特色物产走红网络？我们一起走进田间，探访她的助农之路。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pecial.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佳木斯的拍卖行宁夏永宁分会场。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Benny。此时此刻，让我们聚焦中国葡萄酒的黄金纬度，北纬38度，贺兰山东。
15: 在贺兰山下闽宁镇元陇村酿酒葡萄基地里，一场接地气的田间直播正火热开启。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4: 嗨，是不是以为走错片场了？没走错，我是武娟，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这田间地头，把我们家乡的好物一件一件拍给你看。
15: 武娟双语创新的直播形式为特色农产品打通了全新外销渠道，而她拍摄的助农短视频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客商下单，更收获众多海外网友的关注咨询，让宁夏的优质农特产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4: 我拍出去视频以后，网友的评论呀，包括后台私信，他们都很温暖，说你谢谢你给我们助农，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15: 1998年，7岁的武娟跟随家人从西吉县镇湖乡搬迁至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那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条件艰苦，父母以务工打拼扎根下来。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4: 我记得我初中学英语的时候，我妈就当时花了200多给我买了一个复读机。对，当时那一笔钱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们一直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5: 家乡的土地上始终生长着向上的希望。武娟勤学苦练英语，一路考上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家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她成为国际航班空乘，见识了外面广阔世界，但心底始终牵挂家乡。2025年，武娟辞去工作，返乡深耕，成为一名专职助农推荐官。如今，她以手机为新农具，田间地头为直播间，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扎根乡村，推介滩羊、白玉萝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色物产。在武娟看来，直播带货只是助力家乡的载体，讲好闽宁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才是自己始终坚守的初心。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4: 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干沙滩一翘一翘的给它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拿好这个接力棒的，然后来建设我们宁夏啊，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15: 从西海固深山移民女孩到田间双语助农推荐官，再到国新办故事讲述者，武娟的成长蜕变是闽宁镇移民奋斗拼搏的真实写照，更是闽宁协作三十载硕果累累的生动见证。一代代移民扎根戈壁，接续奋斗，在贺兰山下续写着跨越山海、携手共兴的崭新篇章。
1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听众朋友，围绕群众关切的校园餐问题，银川市纪委监委将校园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联动市场监管教育部门，依托智慧监管加双向联动加标准治理加从严执纪模式，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经费廉洁。
13: 银川市138所小学食堂全部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线率100%，升级后的智慧监管系统搭载 AI 抓拍功能，自动识别后厨不规范操作，形成监控预警整改闭环，依托 AI 监管助手累计检查校园餐饮单位117家次，推动餐食价格下降11%至19%，师生家长综合满意率超93.5%。目前智慧食堂已建成109家，整改反馈率98.5%。
5: 银川市纪委监委创新建立校园餐饮问题线索双向移送机制，打通行政监管与纪检监察联动渠道，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开展多轮督查。
13: 银川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介绍，监管部门排查后厨操作隐患，纪检监察紧盯责任，全力合作风，避免只整改食堂硬件，不追究背后责任人。
5: 针对外包食堂中的中间环节多、成本不透明的痛点，银川市推动了31所中小学食堂由对外承包转为自主经营，砍掉了中间盈利环节，食堂自营率达到了92.03%，统一规范大宗食材采购，单人餐的成本降至0.5元以上，实现了就餐人数、牛羊肉采购量上升、浪费量、投诉量下降的两增两减。不少学校组建了膳食家委会，邀请家长参与监督，从旁观者变成监督员。
13: 坚持查改制一体推进，银川市督促完善21项食堂管理制度，落实标准化管理要求，全市投入1172.33万元，添置各类食堂设施设备1466台，建成29间清洁厨房，万余名食品安全管理员完成培训考核，专项整治期间抽检食品餐具1000余批次，整改隐患1133处，查办案件84起，罚没款74.97万元，为17619名学生退还结余伙食费217.68万元，公开曝光6起典型案例。
5: 银川市纪委监委的相关负责人说，从后厨直播、带量食谱到部门联动、食堂自营，银川用科技赋能破除部门壁垒，吸纳群众监督，让校园餐从出事才核查转变为全程可控、长效放心。
13: 9月26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历时5个月，覆盖8大赛区、14轮、56场激战，最终平罗昆城队以14战10胜3平1负，积33分夺冠；宁东新能源队积31分获亚军；05玲珑队积30分获得季军。
5: 9月27号，2026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银川站在宁夏体育馆网球场落下帷幕。经过为期8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职业选手在赛场胡城挥拍竞技，最终俄罗斯选手阿利别克卡奇马佐夫夺得了单打桂冠，德国组合尼诺艾伦施奈德、尼古拉巴尔苏科夫问鼎双打冠军。
13: 宁夏台记者刘晓晨报道，爱上懒山2026演唱会将于10月3号在银川市懒山公园举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银川交警将对部分道路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
5: 10月3号的16时至24时，清水大街、镇苏路至培华路路段、贵宾通道、沈阳路辅道、懒山东街、 沈阳路满城街至宁安大街段等路段阶段性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公交车、接驳车和应急救援车辆除外。
13: 出行方面，公交13路、19路、34路将延时加密，开通通用机场、银川市民大厅至揽湛公园的免费接驳线，以及吴越广场、优越城、八一公交车上三条定制专线，集结16:30至19:00，疰散22:30至24:00，循环接驳，招手即停。出租车可在清水大街临时停靠点接送乘客。
5: 提醒大家，停车的话可以前往揽山公园、通用机场、市民大厅、花博园、银基大厦、CBD 保险大厦等停车场，康养路、新思路、粤海路、双子街、后海路、团结南路以及北路是允许右侧单排顺向临时停放，那观众也可以扫码来查询泊位。
13: 另外呢，银川交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优先绿色出行，服从现场指挥，有序通行。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拨打交通热线0951-6032-122。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9: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0: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9: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1: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9: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1: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2: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9: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2: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3: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4: 我是申秀四。
15: 我是星秀二。
16: 我是
17: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8: 我怎么看不到？
9: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3: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5: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 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9: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4: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15: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16: 干嘛？
15: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16: 他们看得明白吗？
15: 哎，
16: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5: 应该吧。
16: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5: 你看他们都懂的。
16: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8: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9: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8: 算力搬上太空，越来越聪明的卫星处理数据快至分钟级；
19: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8: 火车票预约购票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8: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商业航天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它正在告别过去单件定制的研制模式。随着低轨星座组网提速，卫星火箭走向批量工业化制造。
19: 如今不少卫星都装上了 AI， 变得越来越聪明，在天上就能处理图像数据，数据传回地面更快，也更好支撑防灾减灾等实际应用。那卫星如何实现规模制造智能化，又能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0: 近日，商业火箭利剑一号一次性将9颗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其中有一颗智能卫星，它集合了激光通信、遥感感知和智能计算等多种载荷。发射前，记者来到了这颗卫星的研制单位深圳鹏城实验室。
21: 鹏城实验室宽带通信研究部空天所所长王野：
22: 这些载荷呢，我们希望在原来通信卫星的底座上啊，把单颗卫星的这个能力啊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就实现我们天基基础设施的一个整体效能的一个提升。
20: 王野告诉记者，在新增能力中，智能计算变化明显。过去遥感卫星大量图像要先传回地面再筛选处理，如今一部分识别和处理可以直接在卫星上完成。这种变化有多大呢？在深圳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正常一次任务原始遥感数据超过20G，星上经过 AI 识别、筛选和分类后，回传的目标图像、位置等信息只有2到3兆。
21: 深圳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卫星应用总监邢通：
23: 这是我们的卫星运管系统。
24: 这张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3: 那么这个底图呢，是国家发布的一个公开的全球的卫星底图的资源。那例如呢，我们蓝框范围之内就是这次卫星成像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为了高时效性呢，通过星上的 AI 能力把 蓝框范围内所有的船只对星上进行了识别和切片，大大的提高我们卫星服务的时效性了。
20: 行通介绍，过去是把整幅图像传下来再找目标，现在可以先在太空筛选，再传回所需信息。对防灾减灾等时效性要求高的任务，原本半天到一天的数据获取和处理过程，部分可缩短到分钟级。
21: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马小凯：
0: 通信、感知、计算加速融合，一方面是实时化空天业务的需求牵引，传统跨环节独立部署带来时间高、协同效率低等挑战，并且原始数据全量下传导致带宽开销大；另一方面，依托星载硬件、激光通信、载荷集成等技术突破，通过硬件资源复用与一体化资源调度，支撑感知、通信、计算功能协同。
20: 记者梳理发现，这两年发射的商业卫星中，星载 AI、 在轨计算、算力卫星越来越多。从星载硬件升级到通信、感知、计算等能力进一步融合，先进制造正推动商业卫星向更高性能、更智能的产品形态升级。
18: 卫星的功能越来越多样，越来越聪明，而且这类卫星往往伴随整个星座建设，需要几十颗、上百颗的批量制造。卫星既要功能强，又要造得快，这样的批量制造能力是怎样实现的？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0: 在银河航天南通卫星智慧工厂，一颗两三百公斤级卫星刚刚进入整星制造第一阶段。
1: 这颗星就是我们批量生产的一颗星，是吧？
3: 对，我们这边呢，原则上就是我们有三种系列的批产，有三百公斤级别的，有五百公斤级别的和一吨级别的这卫星，这是我们三百公斤级别的一个批量生产卫星。
20: 记者看到，工厂被划分为十多个生产岛，多颗卫星按固定节拍并行推进。
3: 第一是平台要型谱化，第二面载荷就是模块化。我通过模块化以后呢，我能够最小限度地减少对我生产的影响。
20: 卫星能同时造起来后，新问题又出现了：几十个工位、不同设备和多个任务并行，怎么避免互相撞车？记者发现，档案就在产线旁的一块块数字看板里。
21: 银河航天南通卫星智慧工厂负责人程明：
3: 比如说我们那个，一号大厅。那个太阳甲和03工位就是它的一个任务一个进展情况，这里面都能自动展示出来，并且研制的时候，那么就看到它资源的充足情况、进展情况。
20: 目前卫星产线正持续提升批产和测试能力，对于相同类型的卫星，仅从总装、测试、试验等环节计算，批量生产后的整星制造成本约为传统单星模式的三分之一。而卫星规模制造也对上下游提出了新要求。
21: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马小凯：
0: 从具体产业链来看，还需围绕抗辐照芯片及器件、整机设备、供电散热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星座设施五层体系以及航天发射应用服务等相关环节持续发力。
19: 卫星是进入太空的乘客，火箭是运送乘客的交通工具，乘客越来越多，对交通工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火箭不仅要造得快，还要造得好，先进制造如何重构火箭生产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0: 在中科宇航总装厂房，一发利剑一号火箭已经完成整件总装，周围后续生产所需的布段、整流罩等产品也已陆续到位。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箭总装仍需工程师完成大量安装接线等精细操作，但每一道工序都已有统一标准。
4: 我们有统一的工艺文件作为标准，就是换一发件来装也是同样用这套标准。
20: 大量人工总装的背后是设计和工艺的进一步标准化。目前利剑一号除了需要根据不同卫星任务适配的卫星支架外，各级分段已经实现标准化固定技术状态生产。
24: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也引用了脉动生产式的一种生产模式，就是我们将一发火箭的总装会分成六到七个工位，在这样不同工位的固定点，然后进行不同的一些总装工作。
20: 过去一发火箭往往由一批人从头跟到尾，如今不同工位可以并行推进。利剑一号首飞阶段总装周期约三个月，随着利剑一号进入高密度常态化发射阶段，目前已基本实现每月都有发射任务。与之匹配，南沙总装厂房年产能可达30发，一枚火箭总装周期已缩短至约15天。批量生产提速的同时，历次测试数据也在不断积累。
24: 在有了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会形成一些包络性的数据，所以为后续的一些测试提供一些数据。 也能实现后面的一个自动判读，在我们的包罗范围之内就能判定这个火箭的各项参数是符合要求的。
20: 目前以利剑一号为代表的商业火箭生产方式正从按任务生产转向提前备产，从接单到发射的周期可压缩到半年以内。先进制造正推动商业火箭从任务式交付向更加稳定规模化的空间运输服务转变。
1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9: 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1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的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9: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18: 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也就是9月24号基本持平。
19: 中秋的甜是月饼给的，宋代苏轼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那个时候月饼还只是中国人的团圆味儿，千年后这枚小饼已经从中国的餐桌走向世界货架，是华人餐桌的乡愁，也是外籍游客热衷体验的中国味道。
18: 中秋节前夕，欧洲的 Joyby 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的销售量环比增长超过16倍。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19: 今年中秋月饼市场迎来了十余年最关键的转折。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反超42.5%的礼赠消费，超50%的消费者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自己尝鲜。
18: 记者走访广州多家商超发现，今年的月饼市场风貌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往年货架核心位置的豪华礼盒、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高端月饼已经消失，市场主流聚焦在几十元至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今年中秋月饼市场的面子正在让位于里子，与此同时月饼的规格也趋向于轻量化，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月饼受到欢迎，成为今年销量最大的增量品类。
19: 当月饼从节日礼品回归到日常的食品，消费者关注点自然转向了配料表。某电商品

0: 在消费健康化、产品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维持在300亿元左右。
1: 广东多地推出了月饼首座岭南特色中秋大餐，在深圳一家茶餐馆内，外籍游客齐聚一堂，体验手工制作月饼。现场摆放了鹰嘴豆、茯苓、淮山、黑芝麻等9种原料，主打的是健康饮食的概念。
0: 土耳其游客马延青偏爱黑芝麻味，他说呢，我的国家也有很多芝麻类的产品，所以很熟悉这种味道。压饼皮，包馅料，搓成圆球，放入模具，一枚月饼生胚制作完成。巴西游客易兰加说，月饼做成圆形，因为中秋月亮是圆的，也因为一家人围坐圆桌代表团圆。
1: 活动现场呢，还有非遗玉兔茶果子的教学，茶果子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秋团圆之际呢，大家一同制作玉兔望月。广东深圳上韵素食馆的负责人马慧玲介绍说，外国游客呢占到了客流的近一半，他们做出月饼时非常喜悦。
0: 佛山商家推出中秋主题宴席，也同样受到外籍游客青睐。鹅肝片皮鸡和蛋黄叉烧组合的双拼菜式，兼顾粤菜传统风味与海外食客习惯。英国游客斯科特感叹，餐桌上娓娓道来的历史文化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波兰游客卡塔日娜则说呢，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文化体验。
1: 听众朋友，今年的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一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那目前的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赢得了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3: 观众承诺，
4: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2: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3: 观众吴同宇，
5: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3: 观众季女士，
6: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0: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3: 观众郭珠，
7: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2: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3: 聊城某影城值班经理姚晶，
8: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3: 南京某影院值班经理王月。
9: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排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3: 沈阳某电影院经理张美竹。
10: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

0: 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1: 再来关注出行，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于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售购票服务的可预约范围呢，是从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2: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区，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
1: 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那假期乘坐火车出行，一些旅客可能会遇到老人需要陪护、携带宠物、行李过多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铁路12306平台除了基础的购票功能之外，还提供了便民出行的服务，在线上就能够一键预约办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4: 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王飞：
5: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3: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2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2: 在接下来时间里，我们了解一组来自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的消息。在昨天比赛中，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
1: 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林彦君、徐慧妍夺得了金牌。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决赛当中，两名中国选手也发挥出色，孙思贝以93.80分夺得了金牌，孙佳琪呢是以90.20分获得了铜牌。
2: 在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组合黄友镇、林诗栋还有4-2击败了日本组合夺得金牌。那么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吴念妮获得铜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林雨薇获得第7名。
1: 截止到2026年9月27号的19:47啊，在本届的亚运会奖牌榜上，中国代表团呢是以119枚金牌、48枚银牌、38枚铜牌，奖牌总数205枚，位居第一名。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1061北京时间9: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

据处理时间由半天至一天缩减到分钟级，卫星火箭走向批量化工业化生产，成本显著下降。利剑一号火箭实现高密度常态化发射，不断夯实我国空天产业发展基础。商务部监测，中秋重点零售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1%。智能穿戴、有机食品、户外装备等产品类热销，以旧换新汇集近200万人次。今年月饼自用消费占比过半，平均简装成为主流，低糖产品销量大幅上涨。欧洲市场月饼销量环比暴涨约16倍。广州前8个月月饼出口货值接近5000万元，消费观念转变，市场从重礼品转向注重健康口感。中秋国庆档2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题材覆盖历史、悬疑、动画等，各地影院增加排片，延长营业时长，观影热潮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消费，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有效激活国内假日文旅消费。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深化移风易俗，整治高额彩礼，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涌现出海志梅、苏军等道德模范。迎春、石嘴山、吴中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城乡一体化深化文明创建，实现环境面貌与社会风尚同步提升。中秋国庆双节，宁夏推出了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实行一市一主题，中卫重点打造夜间沉浸式消费。石嘴山以赛事带动文旅，迎春、吴中、固原分别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依托山、酒、沙、河资源迎接各地游客。固原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特色产业，金源发挥气候优势，发展民宿、宁夏菌菇产业，推行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模式，农户获得租金、分红、劳务三重收益，打造六盘山下16红品牌，走出民族团结带动群众增收路子。闽宁镇移民后代武娟辞去空城工作返乡，开展双语田间直播，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推介滩羊、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产，内容不仅吸引国内客商，也收获了海外关注，生动展现闽宁协作移民奋斗成果。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花生？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4: 吹口气？
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4: 你等等，挂了。
3: 谁喝酒了？
4: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

0: 刷会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夜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前的这个最后几个工作日了哈，那相信呢不少朋友都在忙碌当中呢，也期待着即将到来的长假。那不过啊，无论多忙，生活当中呢，如果您遇到了烦心事和麻烦事哈，您都可以呢随时联系到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组。我们的节目啊，始终是您值得信赖的倾诉窗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关注到近期几位听众朋友哈，包括我们的网友通过热线和网络反映的实际问题。那么首先呢会关注到彭阳县白杨镇手机信号差，相关部门呢当天啊就直接去了现场进行核查和测试，以及呢换了银川智行的 APP， 旧的银川行这个 APP 的余额怎么办呢？那公交公司啊也是给出了明确的操作指引。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市政施工的进度极其缓慢，约定时间到期之后啊，工程呢仍然在进行，群众出行呢极度的不方便，惠农区综合执法局致歉，并且呢表示会加强监管。贺兰县长信乡丁北村散户养猪啊异味扰民，部门回应啊将会整改除臭。同时呢，在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电摩车宣传续航60公里，实际呢只有30多公里。商家说啊，这是理想测试数据。那到底怎么办呢？律师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支招。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借钱给朋友，借条怎么写才会具有法律效力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今天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那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同时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那么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在 APP 当中啊搜索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专区，在专区当中啊给我们的节目组留言，我们的记者呢也会第一时间来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三五呢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呢黄河云市的客户端呢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如果此刻您正在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当中来。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烦心事和麻烦事啊，您都可以呢直接在我们的评论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呢进入我们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热线回复环节哈。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位固原市彭阳县白杨镇南山村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南先生咨询的问题。这位南先生呢说自己啊用的是这个电信卡，那么根据他反映啊，他们村的这个电信覆盖的这个信号啊特别的差，手机信号很弱，有时候啊这个卡到都根本看不了视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解决这件事儿哈。那就这个事儿呢，首先我们来连线到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南先生，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到底这个手机信号能有多差哈。南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小慧。
0: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好，是这样，就是您跟我们反映说这个电信的这个覆盖信号特别的差哈，能差到什么程度？您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2: 他们的信号质量是那个质量程度测完最终的结果是-115%。
0: -115%，那正常的数据应该是多少呢？
2: 正常数据啊，如果信号的再好的话，覆盖它的基站覆盖那个信号最好的程度就是达到-75%，大于-75%。
0: 哦，就是这个大于-75%，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信号。然后您刚提到咱们这个信号当时测的是负的，已经上了这个多少了？负的1000多了。
2: 负的115%
0: 啊，负的110多，那这很明显比我们正常的这个数据已经多了很多了啊。
2: 嗯，
0: 那说明这个平时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啊，使用这个网络信号的时候，是非常影响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的，是吗？
2: 是的。
0: 嗯，
2: 有时打电话，比如说你打一个电话啊，有时就声音就刺啦刺啦，有时闪着链子刺啦刺啦的，听不清。
0: 那就这个事儿，您有没有和这个咱们当地的电信部门进行过这个反应呢？他们给出了什么样的答复呢？
2: 反映了从2024年啊，4月16号一直反映到现在。
0: 嗯，好，所以说一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吧？这已经2年的时间了。
2: 也他们过来瞧一次那个、有一个、那个基站啊，
0: 嗯，
2: 他这个偏向仁安那边南山有个一路台那个基站啊，
0: 嗯，
2: 他打的那个位置啊，偏那工业园区那呢，有时能收到，我最多收到的那个信号是仁安南山那个塔上的那个副信号，
0: 嗯。
2: 那个一路塔上建那个就是他就搭了一个EGU这那个天线。
0: 嗯，所以说他和这个就是电信公司设定的这个基站啊，包括这个信号覆盖的这个塔呀、它是有关系的。那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和彭阳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取得了联系哈、在收到我们记者反馈这个问题的当天中午，也就是9月24号的时候，那么彭阳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呢，就联合辖区的铁塔、电信、移动公司等单位呢，前往了咱们这个彭阳县的白杨镇南山村现场，进行了核实和测试。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3-4天的时间了，测试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听一下咱们这个记者采访到的固原市铁塔公司彭阳片区负责人这位杨洋经理所给出的回复，好吧？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他给出的相关回复。
3: 如果就没啥问题嘛，他那边通信基站，他们那儿最近的那个基站是940米，基站到他们家是中间没有任何阻挡的，在他们家就可以直接看到基站，从信号覆盖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在他的院子里面，还有他的家里面，还有他的那个窑洞里面，也都进行了信号测试，测试的信号强度是完全符合使用的水平的，都是在正常的那个覆盖范围之内的。然后现场我们也进行打电话、打视频，然后刷视频，刷那个抖音啊、快手这些视频，也是没有卡顿的，没啥问题。
4: 我们接到那个投诉的群众了啊。测试的时候他也在身边，他是怎么去说的呢？
3: 他说的是那个啥，他说的是有时候他稳定，有时候他晚上要看视频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啥卡顿，但是。根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和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讲啊，这个覆盖的话，日常使用绝对不会有大的问题，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4: 你比如说咱们打电话跟那个打视频，然后您现场不说也测试也都是好的，它这个是挺稳定的，还是它有时候会不稳定呢？
3: 稳定的呢，基本都会稳定，就像咱们这个到出去的火化就经常一般都会稳定，不存在说一会儿强一会儿弱，除非在人流量特别大的情况下，但是那个村子里面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可能在商场里面，或者说是咱们在一个旅游景点，或者在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人员密集的聚集在一起，可能会出现这个流量速度慢，或者是通话不稳定这种情况，但是在村子里面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4: 我们那个基站它是刚，这是咱们铁塔的基站，电信的基站，还是咱们那个三方？
3: 是我们铁塔这边建设，然后其他运营商在上面上设备的。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记者啊联系到的固原市铁塔公司彭阳片区的负责人哈，一位杨经理给出的相关回复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您还在线吗，南先生？
2: 在
0: 吧。刚才您也听到了，就是他们在9月24号的时候，到我们这个家中去进行测试的时候，您是在家吗？
2: 对的。他们说的这个事情啊，当时最后是电信公司过来把那个信号那个 IGU 射频天线啊，往上调了以后测的。
0: 哦，就是他们到现场之后，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进行了调整，是吧？
2: 调整测过的，
0: 调整之后进行了测试，然后当时测试的时候是信号覆盖是正常的范围，没有出现卡顿，是吗？
2: 他这个设备啊，我就说一下， 到三个月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一直三个月就这样吧。三个月后调了一次又一次，调了一次又一次，
0: 就是您之前联系过他们，他们进行过这个上门去进行设备的这个调试，那么保持了三个月时间左右，这个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三个月之后又出现了这个卡顿的情况，是吧？
2: 嗯，是的。
0: 那么现在，因为他们是24号去您这个家里面进行了相关的调试，那么现在我们这几天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2: 这看着测试，我测试了几遍了，看着凑合的用。
0: 能用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您觉得它这个卡顿的情况没有那么明显了，是吧？
2: 啊，没有那明显了。
0: 嗯，好，那就说明他们是进行了这个问题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调试哈。那是这样啊，南先生，既然现在这个问题呢，这个已经不像您提前给我们反馈的说这个就是卡顿特别严重了，咱们先使用一段时间，如果后续还是有相关的这个信号覆盖的问题的话，您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2: 好的，
0: 我们再来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试用一段时间，因为刚才这个工作人员提到了，说现在根据测试的结果，信号的覆盖是没有问题的，是稳定的，好吧？
2: 嗯，后期还要建个基站的，在刘台那边要建个基站的，我提出了这个建议的。
0: 哦，好的，那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采纳您的这个建议，好吗？我们也会关注您的这个事情。
2: 我选的那个位置，基本上打下去全程覆盖上。
0: 嗯，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后续呢，您随时的这个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哎，好，也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再会，南先生。
2: 再见。
0: 嗯，好，好。那刚才呢，在直播间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南先生哈。我们听到南先生提到了说这个信号呢已经是有了初步的改善，我们也是感到很高兴哈。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相关部门，那么也是为群众呢解决了这个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啊。说到这个信号问题呢，看似可能是一件小事儿啊，但是对于农村地区的这个群众来说啊，关乎了日常的通讯、农产品的销售信息的这个获取，甚至紧急联络，确实不能够马虎啊。那么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持续的跟进。把这个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咨询啊。我们收到了一位迎春市的听众朋友郑先生反映的问题。郑先生呢说，换了迎春智行 APP 之后啊，这个原来的迎春行的这个 APP 里面的余额去哪儿了？这个迎春智行就是迎春公交公司推出的一个这个 APP 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乘坐公交车的朋友，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可能会使用到哈。那么到底这个迎春行里面的余额可不可以转到这个迎春智行 APP 的上面去呢？之前的余额跑到哪里去了呢？那这个问题呢，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很想要关注哈。那么稍后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条。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
13: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7: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 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或者呢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也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同时呢，在每周一、三、五呢，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呢黄河云视的 APP 在线呢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呢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在节目直播的页面下方呢就可以留言给我们的记者。那么在我们的黄河云视 APP 的当中呢，也是开了我们的黄河云视民生热线的专区，大家呢可以找到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板块啊，在板块下方呢留言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记录您的问题，寻求相关部门的解决。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那么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最后也是提到了咱们银川市的一位郑先生啊，和我们反映，说这个最近呢下载了银川智行的 APP， 注册登录之后啊，发现他原来存在银川行这个 APP 账户里的余额呢，并没有自动的转移到银川智行 APP 的账户当中。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那么之前自己所存的这笔钱该怎么样来转到银川智行的这个 APP 的账户当中呢？那这个事儿相信很多经常乘坐公交的朋友都比较关注哈，因为我自己也遇到了这个事儿。前段时间的这个乘坐公交车，我就发现啊，这个银川行换成了银川智行，但是银川行里面的这个余额并没有转到我的银川智行的 APP 当中来。所以说啊，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啊，那换了这个银川智行的 APP 之后，我们原来银川行里的这部分余额到哪儿去了呢？会不会作废呢？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那么据他们回复说啊，这个银川行的 APP 呢已经计划逐步下架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新开发的这个银川智行 APP。新的这个 APP 呢是可以办理电子卡充值、查询公交线路、公交卡挂失等业务的。那另外呢，这个乘客也是可以关注银川智行微信小程序，功能是完全相同的啊啊，最主要呢还不用下载和安装。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余额问题啊，公交公司也是给出了明确答复啊。那之前您存在银川行这个 APP 当中的余额，它是不会作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操作的流程啊，这个具体的操作呢其实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呢打开银川智行的 APP， 然后进入乘车二维码的页面，页面上呢有一个银川行余额迁移按钮，点击进入之后选择迁移至当前银川智行账户啊，确认提交就可以了。提交之后呢，三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在账户当中查询到迁移到账的余额了。所以说大家呢不用担心啊，这个钱会打水漂，按照这个步骤呢去操作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如果您操作过程当中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惠农区的听众朋友贾女士和我们反映啊，说这个市政施工的进度啊特别的缓慢，当初呢约定的时间啊，这个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工程仍然还在进行，并没有完工。那么作为周边出行的群众啊，对于他们的影响啊非常的大啊，让群众的出行呢极度的不方便。那惠农区综合执法局呢也是致歉，并且表示会加强监督施工进度。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贾女士啊，说这个石嘴山市惠农区的黄金水岸蒙园小区，今年的这个五月哈，石嘴山市呢对于这个小区呢进行了地下管网的更新改造项目。那么根据当初张贴的这个通知啊，上面写的很清楚，施工的工期呢确定结束的日期是9月20号。但是呢，据听众朋友贾女士反映啊，截止到9月20号，这个施工的进度依然很缓慢，小区的地面被挖得乱七八糟，没有一条道路是好的。那么作为这个小区的住户啊，他非常理解地下管网更新改造项目，他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但是你已经既然约定好了工期，为什么还要拖拖拉拉的去施工呢？希望市政政府啊，这个能够明确的这个按照工期来进行施工啊，并且致歉。同时呢，希望竣工结束之后啊，一定要恢复小区的原貌，将所有的建筑垃圾都清理出去。 那么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贾女士的咨询之后啊，我们就第一时间呢，记者把这个问题反馈到了惠农区综合执法局，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出了这个回复啊。那么他们说呢，经过核实，石嘴山市本年度辖区的各类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受区域施工高峰的影响啊，这个项目所需的建材、机械设备供给啊，就趋于紧张了啊。而且呢，项目的实施期间啊，贾女士所反映的这家蒙园小区西侧的静安街也在同步的开展封闭施工作业，那片区的通行条件就受到了限制，所以说啊，就导致项目的物料转运、导运的这个作业效能啊就下降了。那么施工现场的周转条件不足，那于是就造成了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就比较缓慢了。那就这个项目施工滞后啊，对于咱们这个居民朋友日常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惠农区综合执法局呢是深表歉意。目前呢，他们单位已经督促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以及呢工程物资，抢抓有效的施工时段，推进项目建设。那么依据当前这个施工的进度啊，小区全部的硬化铺装工程预计呢会在10月30号完工，那这也是给出了一个又是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完工的日期啊。那下一步呢，惠农区综合执法局呢将会强化项目全过程的监督，紧盯建设进度，严守工程质量指标啊，压实施工单位的主体责任，推进项目收尾实施，最大限度的来消减啊这个施工对于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并且呢会尽快的恢复小区的正常。所以说啊，这个工期延误呢确实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那一句深表歉意啊是他们的态度，但是居民呢更要看他们的行动力啊。刚才呢小慧在读他们的这个致歉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提到了一个10月30号的这样一个节点，那当然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啊，希望到了10月30号那一天，我们的居民能够真正的走上平整的路面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哈。这条热线呢是涉及到我们这个消费维权的啊。银川市的听众朋友，这个白先生，9月份呢在新庆区的一家9号电摩车连锁店购买了一辆 Q70 电摩车。那么白先生就说了，说这个当初啊，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个门店的广告标牌标注的续航60公里啊，才去在这儿去买的。但是没想到这车买回去之后呢，实际骑行只有30到40公里，差了将近一半。那么白先生认为啊，这个商家呢存在夸大宣传，希望呢能够换成续航达标的车辆啊。这个呢应该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件烦心事儿哈。电摩车辆哈，宣传都是60公里，实际上呢骑行的时候你就会大打折扣哈。商家呢会告诉你说这是他们的理想的这个测试的数据哈。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白先生啊，看看这个具体的事情的情况哈。白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想问一下，这辆车我们当时买了之后，您第一次骑行它就没有达到这个60的这样一个续航吗？
1: 嗯，对的。
0: 也就是说，它这个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新车就没有达到它当时宣传的这个续航的公里数哈，并不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续航才掉下来的是吧？
1: 对对，新车，然后就是没有达到，我去找他，他就是，说是我那个电没充满，这个那个就不承认，然后，让我去回去把电充满，然后我第二天我回去把电充满，然后拍的照，然后过去给他看了，他又不承认，说是让我去那他们售后去测，然后测出来，最后就最多跑45。市区根本就跑，在室外的话能跑45，室内的话根本就跑不上45，就跑了30多，就没电了。

0: 然后最后就不又不吭声了，就说是，啊，他当时我买的时候他给我说那都是虚构的啊，实际根本就跑不上四五十，我六十多，五六十。嗯，
1: 那么您当时看到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大概在什么位置看到的呢？很醒目吗？
0: 就在店里那个电动车上面有个广告牌，我当时我也那个啥，拍照取证了，都是清源取证。
1: 也就是说当时是因为看到了说这个车辆哈，就这辆Q70的这个电摩车可以有将近40公里的这样一个60公里的这个续航，您才决定来选购这辆车的是吧？
0: 对。
1: 嗯，那是这个9月几号买的这个车呢？21号下午。21号买的车，那等于是一个非常新的车辆，今天才28号嘛，对吧？
0: 没有解决，就是最后我又把电池我自己又就是进自己掏钱又加大了嘛，包括换成又换成大的。
1: 嗯，但他这个车是应该有这个就是售后的，是不是？现在肯定是在售后的这个维保之内的啊。那这个电池就是您自己加大了这个电池量，它有没有收费呢？
0: 收费啊，
1: 就单独收的费是吧？
0: 对，我单独给他，嗯，有掏钱了嘛，之前是，嗯，他那个原车宣传是20的电瓶，他给我装的是21的，21的电瓶也没跑上。
1: 嗯，
0: 现在我又换成25的，25的，25的好像应该差不多能跑个50吧，就是。就是现在换了这个25的这个电池之后，能跑到可能60公里左右。
1: 是吧？啊，50到60呢？50到60，也就是之前它其实这个车辆宣传的是这个20的这样一个电池，但是商家呢当时安装的是一个21的电池，但实际上这块21的电池也没有达到这个车辆宣传的这个标准，没有跑到60公里，您自己又自行的这个加大了这个电池，是自掏腰包，等于又买了一块这个电池，是吧？然后呢，这个现在是能够跑到50到60这个公里，才是能达到它所宣传的这个车辆的续航。
2: 对，嗯，好，
1: 那就您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咱们这个银川市9号电摩车啊，一家连锁店哈，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就这个电池续航的这个事情给出的相关回复，好吧？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他们怎么说。嗯，
2: 它匀速跑能跑上呀，它极速跑不上。
1: 啊，你说的是匀速跑能跑到这个，
2: 对，因为电动车首先它分它负重。
1: 然后你的胎压，然后气温，它都有关系。
2: 那就是这两天来说的话，这是秋季嘛，这个气温呀，这些，而且它是个新车，它的胎压也是，都是在那个范围之内的，是吧？
1: 嗯。
2: 啊，那它现在跑了30到40，您认为它这个是，不是在匀速跑？
1: 不是跑了30到40，
2: 嗯，它手机上有数据，它跑了46公里。嗯，就是没有达到60公里，是吧？ 对，如果匀速跑的话，它可以达到，因为它那个数据上后台数据看了，它是0.几公里几公里一直断断续续跑，因为市区跑，你频繁的起步上车，它耗电量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我们那个测试的时候，咱们这个60公里是咱们厂家给的数据，还是咱们自己店里面测试的数据？
2: 工程给的数据。
1: 啊，也就是厂家给的数据啊。
2: 对，如果是明显状态，你要说我们自己跑，就说测试也能跑上这个数据。 我们自己测也能跑上，因为它总车就充电桩从这液压肯定也弱，它跟它实际液压也不一样，液之类的每个人骑法不一样，负重不一样，它肯定续航都有所变化，每个人骑的都不一样，只能给他说个大概，因为他非得要较真儿说是要跑60，就昨天包括他换电池也是一样，我也给他说清楚了，你说你让我非得给你说多少公里，我给你确定不了。
1: 因为包括我们自己也开汽车，那个理论数据305公里，然后我自己也开的电动汽车，理论数据305公里，它实际路上下来的话，它达不到那个一模一样的数据。
2: 一个60，一个30到40多，就是差距有点大。
1: 不是30多到40多，应该昨天那个我他来我们店里了，我拉他的那个手机上的数据，他手机上9号 APP 上有数据的，他是跑了一个，有一天让他跑了一个长途嘛，他三档跑的。 跑了是个46，啊，45还是46，就是三档他跑，他自己跑的一个速度。他又说我这个仪表不准，但是9号的这个的话，他是比较准的。
2: 他换了这个电池以后是大概是能跑多少？
1: 我就给他说了，在他的基础上多个5公里左右。

0: 天，因为我给他说天气一冷以后，他这个东西跑的肯定还会要更少一点。还有他实在不行，冬天装一个锂电，跟我聊了一会儿。
1: 如果要再换，就是他的，如果说达到那个60或者再高一点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0: 多少钱的都有。啊，3099如果是买9号的话，肯定就是只能买那么大电池的。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9号里面最便宜的一款。
1: 就是想再换一辆车，这个能实现吗？
0: 他换那个的话，他要换车的话，他那个车肯定就要折价了嘛，不能当新车的来卖了嘛。
2: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记者联系到的咱们这个银川市9号电摩车的这个连锁店的一位负责人对于这个事情给出的相关回复哈。咱们听众朋友白先生您还在线吗？
3: 嗯，
2: 您刚也听到了是吧？就是他其实给我们记者的回复和跟您说的应该是大差不差，是不是？
3: 嗯，
2: 大概就这个意思啊。那我刚才听到了几个比较重点的词哈，就是特别提到了一开始提到一个匀速跑和极速跑啊，他特别提到说这个车辆在跑的过程当中啊，你匀速跑和极速跑的这个公里数都不一样啊，包括就是他也提到了这个充电、
3: 啊、
2: 是吧？
3: 他这个他现在这个说的他跟那个打广告是两码事。
2: 嗯，
3: 广告上面都写的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拍照了。
2: 嗯，
3: 写的是时速是我看里程是60，然后时速是45迈，然后我看在前面是60伏20安的电瓶，铅酸电瓶，然后是广告是这么写的，我看时速是
2: 您看是这样，白先生，我的意思就是、您听我说，
3: 他这都写的很清楚的、
2: 对，您听我说，就是他给我们刚才介绍的意思呢，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所谓的理想的测试状态下的这个数据啊，和这个骑行过程当中的很多干扰的因素，就像我们刚提到的，他说的这个匀速跑、极速跑，对吧？还有什么温度啊？包括他还提到了什么路上的红绿灯啊？包括你这个充电什么的，他说都会影响到他这个车辆的这个公里数，对吧？那正常我们都知道，卖电动车的人都会这么说，对不对？啊，那目前呢您已经是补交了应该是100块钱是吧，加装了一节电池、那么他也提到了说预计可能能够多骑5公里左右，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要回到我们一开始您的对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主要您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您认为他们是在夸大宣传，所以导致您购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结果那个电动摩托车并没有达到他们当时所宣传的这样一个公里数，对不对？不管他后面解释的是多么清晰哈、这个说这个车在这个路上跑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个原因啊，包括影响他这个数据，我觉得其实您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了他所宣传的能够跑60公里，所以说才购买了这样的一辆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回到我们重点啊，
3: 第一是看到，第二是我买的时候我肯定得问他，他给我当时什么样说的，
2: 他也给你描述了，
3: 而且现在是路程跑不上那么多，最后去售后然后测出来也是那样，他现在就是又说话又变了真的。
2: 好的，那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律师了啊，因为我们要从这个律师的这个就是角度哈、通过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来看看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到咱们这个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哈、保律师您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2: 哎，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民事热线的这个直播间哈、刚才这个保律师应该也是听到了我们这个白先生大概的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吧？
4: 是的，我都听到了。
2: 对，所以说想问一下保律师，就是像这种情况白先生怎么样来维权呢？那刚才其实我们这个九号电动车连锁店的这个负责人也提到了，说这个没有夸大宣传啊，这个是由于这个车辆本身的原因，电池的原因，包括你平时跑的这个路上的各种像温度啊干扰的这个因素啊什么的，都会影响电动车的这个公里数，他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所以想问一下这个保律师，作为我们消费者怎么样来维权呢？
4: 我觉得是，商家吧，在这个情况下，新生问题以后呢，还在找给自己找补。
2: 对，
4: 我觉得他还是要适当的学学法律的啊。我们说一下我们的核心结论啊，那个商家在广告牌上标注是续航60千米啊，就60公里，这位同时说明这是在理想状态下的一个测试数据，就是我们明显的违反了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20条的规定。那么我们白先生呢，有权要求更换或者主张相应的赔偿。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怎么规定的？就是说经营者啊，我老百姓能听懂的，就是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那个商品和服务的性能、用途等信息的时候呢，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么这个车企的在宣传中呢，使用 无法达到的理

0: 显化的数据啊，且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测试标准及实际的误差呢，就足以误导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白先生的啊，做出购买决定的时候呢，他涉嫌一个什么呢？虚假宣传啊，就我们刚才说的虚假宣传。那么本案中呢，这个门店广告牌仅标注续航60千米，未以显著方式提示这是理想的测试状态啊，还有它起码它还有一个衰减的幅度吧。那么白先生呢，正是基于这个宣传呢，才决定购买，所以这个商家的做法呢，也涉嫌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那么关于就是我们白先生最关注的就是什么赔偿的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消费者啊，权益保护法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什么呢？不宜赔三的规定。
1: 嗯，
0: 哎，对对，这是最关键的，就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啊，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那么商家是给白先生提供的是加装一节电池多骑行5公里的方案，仅部分弥补了这个实际续航的差距，但是呢，并未解决他这个广告与实际严重不符的问题。那么白先生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啊，可以接受，可以拒绝。那么我们可能消费者可能有时还问我怎么解决呢？其实这个白先生一开始呢，已经拍照了，是吧？我刚听说他拍照了，门店广告的照片呀，你的购物车发票呀，与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或者录音，这是你的初步证据。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行政方面怎么解决呢？是拨打12315，或者通过全国的12315平台投诉，要求依据消法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呢进行查处，就是行政方面的。那么司法方面呢，白先生如何维权呢？就是协商和投诉如果都无法解决的话呢，可以向车辆销售的所在地的法院啊，基层法院民事诉讼，诉求呢是更换车辆，或者主张购车价款3倍的惩罚性的赔偿，这个需要我们白先生呢自行来选择那个诉求。
1: 嗯，所以说这个保律师已经给出了这个白先生您的这个解决方案。首先第一步就是固定证据，刚才白先生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手里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的，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购车的合同、发票、广告宣传页面、门店的照片啊，这些都是有的，这个其实都属于我们这个证据。第二步就是这个带着这些证据和商家去谈嘛，对不对？
0: 嗯，对。
1: 保律师刚提到了，就是要求退换货或者补偿。再一个就是，如果你跟商家刚才其实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就是没有谈妥、协商不成，那就拨打这个12315热线，或者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平台去进行投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它这个涉及的金额还是算比较大的，对不对，保律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
0: 电动车去买1000多呢。
1: 是啊，我觉得还是要依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主张赔偿，对不对？就您提到的这个退一赔三，
0: 哎，
1: 这个
0: 惩罚性的赔偿
1: 是惩罚性的，所以我觉得建议这个白先生不要被商家这个所谓的加装一点补一点这种小恩小惠牵着走，你要先清楚自己是要达到这个就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诉求，对吧，保律师？
0: 对对对。
1: 嗯，所以白先生，这刚才我们保律师提到的这一点您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哎，对，所以说您现在不要着急，咱们先拿着这相关的证据去和商家再进行协商，如果他们还是协商不成的话，您就拨打12315去进行投诉，好不好？
2: 嗯，行。
1: 嗯，因为刚才其实保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白先生肯定也很想知道，我们如果后续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诉讼程序的话，这个投诉之后包括这个走诉讼程序的这个胜算大不大呢？
0: 嗯，我们一般是行政方面呢，就说是你如果是提起了行政投诉啊，先暂时不要起诉，因为两者只能选一啊。
1: 嗯，
0: 只有行政解决不了的话呢，最终呢，白先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至于是否这个胜诉败诉啊，这要看白先生提供的证据啊。如果只要涉及到虚假宣传，惩罚性赔偿是免不了的。
1: 哎，所以说白先生现在主要要抓的重点就是商家在虚假宣传，对不对？这个是重点，白先生。
2: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您是因为看到了商家的虚假宣传之后才去购买了这样一个商品，导致您后续这个商品是不符合您的这个理想的这样一个要求的。所以说他在这个标注60公里时速的时候并没有写清楚这是他们测定的理想数据，对不对？这是一个重点啊，保律师。
0: 对对对，他只说一个理想状态，但是他没有说清楚。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驾驶习惯呀、环境温度的多种变量。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应该是要注明的。
1: 哎，没错。
2: 哎，你好，就是我现在还、就是我再就澄清一下啊、 就是他这个上面就是因为当时写的我跟你说是60千米是那个他就是里程数，然后还写了一个就是迈数45迈，他现在跟不是现在说是跟那个时速匀速呀这些又说这些人呢，因为他当时他这个广告也就是时速呀或者里程呀这些都写得很清楚的，电池多大型号都写得很清楚的，
1: 也就是说当时是有标注了这个就是里程是60公里，然后时速是45迈，是这样子写的是吧？
2: 对，
1: 那想问一下保律师，像这个情况的话，这个证据还有用处吗？
0: 有用，因为那个维权的核心难点在于举证啊，比如续航缩水涉及到就我刚才说的习惯呀、温度、多种电量，那么在我们这个投诉或者起诉前呢，我们白先生呢首先是要把证据备足啊，因为商家可能是提示了部分，但是呢，但理想状态呢，我们知道理想状态还涉及到其他一些方面啊，所以商家还要继续举证，我们白先生也要提供相关的证据。
1: 嗯，
0: 那么因为什么？其实同事的时候，其实应该也确实挺好。
1: 要协商。好的，那是这样，因为我们时间的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哈，这个就不跟这个白先生详细的去沟通了。我们请这个保律师和白先生在这个我们节目下啊去进行这个详细的沟通，好吧？我们先把二位请出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那听众朋友们，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我们这个关于白先生咨询的这个热线的案例哈，也是请到了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啊，从专业的这个法律角度呢，为白先生进行了答疑解惑哈。那么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这个事情后续呢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齐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

1001，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26号起呢，京沪高铁等试点线路火车票预约购票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过渡期，10月27号正式执行新规。12306平台同时上线了多项便民出行服务。12306开放多项线上便民功能，旅客可预约重点旅客帮扶，爱宠行可办理合规猫狗随车托运，同时支持行李寄送、遗失物品查找、线上开具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方位便利群众铁路出行。网络上花鼓灯基本功闪身退引发了

模仿热潮，医学机构提醒，该动作对膝关节负荷很高，多地医院接诊多名跟风练习导致十字韧带拉伤的患者，提醒广大网友不要盲目跟风模仿高难度的网红动作，防范运动伤害。9月26号，福建罗源一土地平整项目发生滑坡泥石流险情，造成三人失联，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力量开展搜救，抢通受阻通道，妥善安置涉险群众，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迎春138所中小学食堂全部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搭载 AI 抓拍预警系统，推动31所学校食堂转为自营，食堂自营率达 92.03%。 多部门建立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完成隐患整改，退还学生结余伙食费，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主体建筑及配套设施全部完工，正在开展智能化设备安装调试，预计10月正式投产。园区区位交通便利，毗邻四季鲜冷链物流园，将推动快递冷链物流互补发展，助力永宁县商贸物流升级。宁夏市场监管厅发布消费提示，警惕黄金首饰清洗消费陷阱，个别门店使用强酸清洗造成克重耗损，还存在事前不称重、事后加价、诱导以旧换新等问题，提醒消费者清洗前后留存称重凭证，遇纠纷拨打12315维权。宁夏公安反邪教高校巡回宣讲在宁夏理工学院启动，宣讲结合真实案例，向高校师生讲解邪教的种类、现实危害以及防范抵制方法。本次宣讲持续至10月下旬，将覆盖全区24所本专科高等院校。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时间呢，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说到运动啊，其实现当下我们运动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游泳啊，还有打乒乓球啊，打篮球等等，也有很多像跳伞啊，漂流、冲浪、潜水、飞艇、登山、攀岩、蹦极、射击，包括羽毛球、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等等等等，还有像垂钓呀、卡丁车呀、皮划艇啊，包括空中瑜伽什么的，都是运动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说到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普通的事情了，包括在家里爬爬楼啊也算是运动，散散步啊也是哈。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锻炼身体的呢？我们也不妨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其实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呢，很早就认识到运动保健的重要性了，并且呢，也创造了一套以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把它称之为导引。

影，在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这么写的：吹嘘呼吸，吹故纳新，雄精鸟身，为兽而已。主要就讲到是呼吸哈，包括其实现在在当下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运动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练瑜伽对这个呼吸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另外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导引图，上面呢彩绘了44个人物做导引的形象。导引图呢也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图谱。看到他们做这个导引的图像哈，你就感觉跟现在的广播体操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除了导引这是一项最早的医疗保健运动之外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还有五禽戏了。五禽戏呢就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一种气功功法哈。那我们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他创造了五禽戏。那么说到在华佗传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它是可以去除疾病的，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那五禽戏呢能够治病养身，强壮身体，也是一种外动内静的动中求静，动静俱备，有刚有柔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太极拳还有日本的那个柔道一样的一个存在。有人有练过五禽戏吗？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最近还比较流行那个八段锦，所以说到八段锦呢也是古人特别爱运动的一种方式。八段锦呢起源在北宋，总共是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呢比喻为锦，意思就是五颜六色的，美而华贵，它体现的是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美。其实呢有点像现在所讲的这个瑜伽一样啊，而且在编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动作非常的完美。那么这个功法呢分为八段，每段是一个动作，所以呢就叫做八段锦。这只是古人运动的冰山一角啦。

0: 来自于李健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到运动呢，我会觉得唱歌也算是一种运动了，毕竟连呼吸都是运动，那唱歌呢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肺活量的，是不是？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早上，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下子啊，昨天可能是，对，昨天早上早起我也去做了一个拉伸哈，就专门是针对肩颈的拉伸。哇，那个痛到啊哈，就是老师还会来帮助我，就说哎，你那个手没有够到，我帮助你。哇，那一拉拉上去，我整个痛到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在那个课上有一度会觉得手是我自己的了吗？还但是呢，拉完筋之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酸爽啊。都说拉筋特别有益于身体嘛，多拉拉筋很好哦，能够长命百岁哦。那说到运动哈，古人也有很多专属于他们的运动，但是呢演变到当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替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人爱运动的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哈，你看像现在的跳操，包括广播体操等等，其实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当下的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古人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比如呢，还有很多现在当下人也特别爱练的太极拳，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甚至哈，因为他一直都跑这个马拉松嘛，就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的马拉松他都会去报名，而且不是半马是全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总是跑步也会比较伤膝盖，所以他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那这几年呢就特别爱太极拳，甚至就背着个小锅，带着自己的行囊去到那个山里面跟老师一起学太极。佩服呀咱爸。就是学好几个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但是我会觉得还挺支持他的，就源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内容，爱的事情，这样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活得特别的自在，活得特别的有劲儿哈。那么说到太极拳呢，也属于武术的一个拳系了。因为拳法变幻无穷，所以呢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个哲学理论呢都是来解释拳理的，所以呢它最终被命名为太极拳。太极拳呢不仅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集养身包括健体还有抗击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而且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经络学呀，古代的导引术啊和吐纳术，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呢？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在体育课上老师也有教过我们太极，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教了一套拳法，但是你细细的去研究太极哈，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拳法可以好好的去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觉得太极拳呢是怎么讲呢，你要把它打好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每天都要勤练。年轻人好像现当下打太极的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刚才所说到的太极等等。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双节棍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哈，总之呢我们可以动起来，能够出出汗强身健体都算是运动啊。哪怕是每天爬楼呀，其实爬楼也是很累的哈，空腹爬楼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么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起来。那或者呢到湖边散散步啊，吃完晚饭之后也好，或者早上去到公园里散步也好哈，都是属于自己的健身方式，只要你是能坚持的，只要你觉得方便可行，那就 OK 了。今天在爱上国风，文飞要跟你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刚才有说到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还有导引啊，包括太极拳等等哈。那么这会儿呢也来说到一些古人他们运动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他每天要长跑5公里哈。
这个苏东坡呢，他的健身方式就是长跑了。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够强身健体，适应四季的变化。苏东坡呢，曾经在给朋友程正甫的信当中啊，就提到他的健身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云则振之，头足皆热，宜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也。也就是说，每天他都要跑5公里哈。必十里许嘛，跑的呼吸太过于急促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慢点儿，等到呼吸平稳了再继续加速，直到跑到满身大汗、周身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为止。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吧，苏东坡长跑的时候呢，非常的注重气。那所谓气呢，就只构成我们人体还有维持生命活动最最基本的能量，或者说是生理机能吧。那提到气功呢，也是一种通过深长呼吸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种锻炼方式了。那么苏东坡他也是气功的头号粉丝，他早上长跑，夜间呢则会静心凝坐，把周身的气哈都充分地调动起来。那在给朋友张安道的信当中，他也曾经提到，练了12天的气功，身子骨就硬朗了很多，都能够一口气爬5楼了。要是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仙了呢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苏东坡的一生呢，对养生保健特别的有研究，也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养生类的文章。他不仅喜欢长跑，还认为劳动也是特别好的健身方式。的确是，而且呢，他也觉得在风霜雪雨、严寒酷夏当中锻炼体魄非常的有毅力，并且呢，还会自己动手开荒，种了几亩地。遇到大旱呢，他就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旱，在田间的辛苦耕作啊，也使得他筋骨和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生病，更是获得了愉悦的精神享受。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一边做家务啊，或者这个时间点在一边做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也都算运动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运动哈，包括你即便没有动，每天的呼吸也都是在调理身心呢。

0: 来自于陶晶莹，如你一般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一首唱着爱情的歌曲哈。那说到运动呢，其实恋爱也未尝不是一项运动呀。在思念对方的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可能也会瘦掉很多，不用跑不用跳就瘦上几斤可还行啊。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5: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开唱开唱，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会那么一丢丢这个戏曲的文飞
2: 啊，我是爱听戏、爱唱戏、爱看戏的武豪。
1: 对，我刚刚在讲之前，其实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好像在戏曲这方面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研究并且很了解的那类人。
2: 嗯，我觉得其实文飞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戏曲本身就不是等着你来研究的。戏曲呢，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哼上一点、听上一点、不一定要会，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
1: 是的。说到会哼会唱，其实我也会一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专门教小朋友唱戏曲嘛，那时候完全对国粹啊、京剧等等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当时就学了第一首，就是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媳妇表叔数不清。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国家五大戏曲的剧种，另外呢也会说到一些戏曲的冷知识，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华之美。我们中国的五大剧种哈，叫做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我们国家呢，各个民族地区的戏曲的剧种其实达到360多种哈，这只是其中的五大而已。
1: 是的，这五大剧种呢，我们之所以来把它评为五大，其实并不是说谁更好，谁的艺术价值更高，而是说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剧种的粉丝最多呢？
0: 先来说说京剧吧，毕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说到京剧呢，其实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评剧，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啊。它的那个场景布置呢，特别注重写意，腔调呢也基本上是以像西皮啊、二黄为主的，然后伴奏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感受到像胡琴啊，包括锣鼓啊，矿柴那种是吧？都被视为我们中国的国粹，包括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戏曲三鼎甲的榜首。
1: 是的，说到京剧啊，很多知名剧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像是《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等等，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京剧呢，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呢也是虚实结合，超过了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人一种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感觉。
0: 确实是，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京剧，还有一点就是其中有武生，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像我这样的外行呢，会比较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是武打部分的内容，你会觉得情不自禁的就要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生们鼓掌哈。
1: 文飞是不是同时也觉得京剧相比较于有一些南方的剧种，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
0: 是
1: 让你听起来
0: 更有冲击力，
1: 特别的让能够吊起你的这个胃口。京剧呢，如今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喜欢京剧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了解的那些京剧，你喜欢京剧的什么

0: 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再来说到第二个哈，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就是粤剧了。粤剧呢是我们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啊，又被叫做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了。其实在国外哈啊，很多老外都会把粤剧称作中国歌剧哈，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了。
0: 是的，粤剧呢发源于浙江，但是呢在上海特别流行，逐渐传到了全国，并且传唱到了世界。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是汲取了像是昆曲、话剧、绍剧等等各种特色的剧种集大成，所以呢经历了由男子粤剧到女子粤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粤剧呢非常擅长抒情，一般呢以唱为主，声音听起来就是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唯美和典雅了。
1: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粤剧的剧目都基本上是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和故事啊，像我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还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哈。另外说到粤剧呢，也是列入到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0: 是的，粤剧呢不仅是流传的广，流派也是特别的多，公认的呢就13大流派这么多。所以呢，大家想要去感受这种极具江南特色的艺术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粤剧了。
1: 再简单说说其他几个，像黄梅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也被叫做黄梅调、采茶戏，其实呢是和像徽剧啊、卢剧啊等等啊并列为四川就是安徽四大优秀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的那个腔调相较而言就比较流畅淳朴，也是特别明快的，很有丰富的那种表现力。那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郎织女啊、天仙配等等哈，都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
0: 是的，黄梅戏呢大家特别容易传唱，都觉得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其实唱的呢是安庆的方言，但是呢特别易懂，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从后来呢诞生为了一个剧种，就叫做怀腔或者是婉剧，也就是我们后来渐渐了解到的黄梅戏了。
1: 再来说到第四个剧种哈，就是评剧了。这个相比较前面所提到的黄梅戏呀，还有我们所说到的粤剧、京剧来说呢，很多朋友相较而言就陌生一些了。那么说到评剧呢，在华北、东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流行很广哈。鼎盛的时期呢，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几乎都有评剧剧团。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哈，它其实是先在河北农村流行的，然后到了1910年前后呢，形成在唐山，后来呢就改名叫评剧了。比较经典的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哈，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到很多人也非常亲切的豫剧。豫剧呢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传承发展的，命名呢也是因为河南省的简称叫做豫，所以呢后来叫做了豫剧。像豫剧的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红娘》还有《对花腔》《朝阳沟》等等也是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了。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么多和戏曲有关的内容，你又喜欢听什么样的曲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讲到了昆曲哈，知足常乐也说到昆曲呢是百戏之祖。虽然昆曲不在五大剧种当中哈，但是其实昆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戏曲的门类。
0: 也是历史悠久，被称为百戏之祖或者是百戏之师了。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喜欢的那些戏曲剧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戏曲的那些记忆吧。
1: 是的，也会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稍后再见。
0: 是的，那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广东粤剧《蓝水见月圆》。

时间最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

0: 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名古屋亚运会赛场捷豹平船、跳水、花样游泳、小轮车以及滑板、举重、乒乓球、田径等多个项目，中国队拿到了金牌。截止9月27号晚间，中国代表团取得了117金，奖牌总数200枚，位列本届亚运会奖牌的第一位。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全社会用电量达到71731千瓦时，同比增长4.3%。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二十七。

1.7亿元，市长维权效能持续显现。应急管理部介绍，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减灾办等多个部门部署双节安全防范，派出工作组赴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开展暗防检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相关负责人通过视频抽查各地工作落实情况，筑牢假期安全防线。听新闻，这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27号 ，ITF 国际男子网球循环赛宁夏站比赛落幕，共有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选手参赛。俄罗斯选手阿利别克卡奇马佐夫斩获了男单的冠军，德国组合尼诺埃诺施乃奈德、尼古拉巴尔苏克奇都获得了双打冠军。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收官，平罗昆城队夺冠，宁东新能源、05玲珑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联赛全网曝光量超过5亿，三度位居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榜首。联动文旅发动的消费券带动餐饮、住宿和旅游综合消费近5000万元。10月3号，爱上懒山演唱会将在懒山公园举办，部分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公交加密班次开通，多条免费接驳线路，周边停放着多个停车场，交通倡导绿色出行，请市民朋友服从现场交通指挥。

0: 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长河古堡边关夜宴沉浸式国风潮流夜游记正式启动，项目融合边塞历史、国潮美学和现代游园，打造了行进式全场景夜游体验，为银川东线文旅产业增添了夜间消费新亮点。9月26号，银川西夏区贺兰山最美西夏秋季春晚民谣音乐会开演，本土民谣乐队歌手轮番登场，民谣、摇滚、说唱轮番上演，用文艺演出礼赞和美乡村，丰富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爸，
3: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2: 没有，
3: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3: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是是是，这就把这个，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
8: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1: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中秋档电影市场的热度走高，提优质供给激发假日文化消费。那么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出四个亮点。再来我们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呢，就是21家品牌集中亮相，金凤餐饮品牌巡游节正式启幕，新庆区呢也发放超过1500万元的消费券来喜迎双节。在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了，让我们共同连线南京证券的投顾杨涛，让我们有请杨涛来为大家进行一个大盘的解析。再来呢，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了解到宁夏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会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全区各地共庆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以实干促振兴。今天的投资小课堂，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说识破新型骗局，一定要守护好您的钱袋子。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留言互动。
1: 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我们首先呢共同关注中秋档电影市场的热度走高。今年的中秋国庆期间啊，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合家欢等动画各种类型。目前的中秋档的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元。 赢得不错的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中秋假期院线佳片是轮番登场，多部影片新片上映之后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等影片呢，也是持续热映，各地的影片迎来了观影的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着悬疑的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的类型，吸引了观众走进影院去观影。中秋档的上映新片当中啊，历史史诗的敦煌英雄 讲述了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而悬疑力作《老江湖》的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漫《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了神话冒险，不同的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的观影群体，充分地满足了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新一批的食品安全国标也是正式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2号公布了5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标准的修改单，其中呢，食品当中铅污染控制以及婴幼儿和学龄前的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根据介绍，这批新的 标准呢，是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了食品安全的全链条管控要求，既为监管执法提供了硬标尺，也为企业合规生产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们同样关注到的是发据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呈现出的四大亮点。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最新的发票数据来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呈现出了四个亮点：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那前八个月的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 和 7.5% 以及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装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特别是计算机通力设备制造和电气机械器械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8.8%、 14% 和 14.1%。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同比增长 15.7%， 其中呢，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装备和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来关注一下区内方面的资讯。那么21家品牌集中亮相，金凤餐饮品牌巡游节是正式启幕了。就在9月25号，金凤出发走向全国金凤餐饮品牌巡游节在银川文化城的凤凰幻城紫光剧场广场是正式启幕了。此次活动呢，遵循是政府搭台品牌唱戏、市场参与的原则，通过品牌展示、主题路演、点亮仪式等多种形式，集中的呈现出 了本土的餐饮品牌培育成果，打造中秋消费嘉年华，正式拉开了金凤中秋国庆双节促消费的序幕。那么在此次活动的现场，像茶男子、百草滩羊等本土餐饮的品牌集中设展，良田镇的鸵鸟农场互动体验、 幻泰奇海洋公园等亲子项目同步亮相。伴随着粤海夜色民谣季的演出，金凤区现场发布品牌孵化成果，从培育机制、消费场景和资源对接等维度，立体化地展现出了区域品牌建设的成效和消费市场活力。 品牌路演的环节当中啊，像百草滩羊、茶男子、山下有牛、红三罐汤包等品牌是依次登场，通过推介宣讲、互问互

富达等讲述品牌的发展历程和产品特色，各品牌同步推出了免费品鉴和赠券送礼等惠民的举措，打破了传统宣讲的模式，实现了从台上讲到台下尝、手中传的转变，切实地提升了消费者对于本土品牌的认同感。再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新禁区发放了超过1500万消费券来喜迎双节。9月25号，迎春市新禁区围绕着中秋、国庆消费旺季统筹推出了百场的促消费活动，那么同样也是发放了百货和餐饮以及家电、手机等消费品牌。那么一批手电和新电呢，也是集中进行了亮相。新百中心呢将会迎来像迪桑特和凯乐石等宁夏的首店，而新百商圈呢则是同步推出了像民俗油店，还有滚月饼啊等等一些非常经典的趣味活动哈。那除此之外呢，这个门票呢也是提供了一些像珊瑚景区专享的福利彩票，凭着门票可以畅游的我们的景区、进店的伴手礼等优惠活动。国防里现代城同样也是推出了音乐季和音乐诗会、国庆丰收季等一系列的消费活动。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邀请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1: 那么杨涛你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跟您这儿了解一下，对于市场的表现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还没有收盘，我们就以上周四的数据为准啊。截止上周四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跌1.22%，科创综指跌1.52%，深证成指跌2.34%，创业板指呢跌2.68%，是全市场指呢跌了1.22%。微盘股指呢跌了0.11%，全市场共计1120只个股上涨，52只个股呢是涨停，4306只个股下跌，15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是9.65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0.52亿手呢缩量了0.87亿手，增长幅度是-8.27%，成交额合计呢是16533亿，较前一个交易日17649亿啊缩量了1116亿，增长幅度的话呢是-6.32%。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的话呢，上周四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小于下跌数量的交易日有3天，市场从上周二开始持续走弱，空头情绪呢逐步放大。截至上周四啊，市场下跌个股的数量进入了年内的极值区域。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呈现出涨停个股数量快速减少，跌停个股数量缓慢增加的情况。只不过上周四的跌停数量只有15只，相较于全年其他时间节点来看呢，市场的做空情绪虽然被放大，但是并没有进入绝对的冰点。综合来看，市场的整体情绪偏向做空，但是没有形成极致的踩踏。其次呢是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成交量和成交额的波动幅度比较大，成交量最低是9.65亿手，创下了年内最低的成交数量，最高是11.52亿手，由低点到高点的振幅在19%左右。成交额最低呢是16533亿元，最高是21356亿元，由低点到高点的振幅达到了夸张的29%左右，成交额较成交量而言呢，出现了大幅度的萎缩，说明高位高价股的交易活跃度呢是大幅度的下降，资金的恐高避险情绪强烈，而成交量的年内新低和成交额的年内第5低点啊，也说明即使是低位板块和个股呢，资金进场做多的意愿也并不强烈。综合而言呢，市场延续了之前的表现，成交量和成交额不同步的无序波动，说明资金没有形成统一共识，处于底部的成交量和成交额难以支撑市场的整体走强。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市场上在经历了上周一的短暂的冲高之后啊，整体以回落为主，尤其是周二的高开低走，对于市场的做多力量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具体来看呢，虽然日线级别四大指数的走势基本一致，但是沪市的做多力量相对更强一点，其中上证指数周一的表现较好，而科创板在上周三更加抗跌。反观深市的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不仅上周一的反弹绵软无力，在随后的三个交易日中啊，也基本没有相应的做多力量形成有效的抵抗，日线级别经过这一次的反弹和回落，基本构成了震荡区间的高低点位。周线级别呢，四大指数的 K 线形态也是高度的相似，均是高开冲高回落后形成了长上影线和光脚阴线。但是除了上证指数的5周均线高于10周均线外，其他三大指数均呈现为5周均线低于10周均线的加速下跌形态，其中深证成指甚至走出了周线级别的阴包阳形态。月线级别呢，表现最好的是科创综指，一根长下影线说明短期内科创板的做多力量表现强势。其次是上证指数，虽然是实体阴线，但是回落幅度相对有限，而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基本同步走出了月线级别的阴包阳形态。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维度综合来看啊，上周市场明显走弱，极致的下跌数量、新低的成交量、形态明显的均线形态都说明下跌形态明显的 K 线形态都说明原本以观望为主的资金啊，在中秋节和 国庆节等长假期间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选择了卖出。虽然整个市场整体偏向做空，但是较少的跌停数量和快速轮动的板块和个股也说明市场并没有形成极端的踏踏情绪。个人认为短期内场内和场外的资金无法形成统一，市场仍将以轮动为主。
1: 那杨涛，你认为这个场内和场外的这个资金短期内无法形成统一，那市场仍将是以轮动为主啊？你是如何观测这个行情的处于一个轮动阶段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一下上周市场的轮动情况啊。按照行业分类，上周四个交易日每日涨幅排名前十的板块有29个板块是不重复的，这是累计数据啊，有四个板块两次进入板块涨幅榜前十，分别是医疗服务、小家电、元件、教育这四个板块。一个板块呢三次进入板块涨幅榜前十是生物制品。按照题材概念分类，上周四个交易日累计每日涨幅排名前十的题材概念呢有38个板块是不重复的，只有一个概念题材板块呢两次进入了板块涨幅榜前十，是重组蛋白。我们具体来看呢，行业分类加概念题材合计重复出现的5个方向，其体量都相对较小，无法容纳体量足够庞大的资金持续流入。如果流入的资金太多，就会在短期内出现极大的涨幅。细化来看呢，其中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医疗服务、生物质和生物制品板块啊，和重组蛋白这个题材概念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它们更多的是因为前期创新要大幅上涨后，很多尚未上涨的医药细分领域承接了部分的外溢资金和踏空资金，从而走出的补涨机会。之前我们和各位投资者分析过医药这个板块的逻辑，这个板块需要投资者拥有很强的专业度和很深的信息挖掘能力，所以新兵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并不友好，最好的参与方式是通过 ETF 的方式来介入。但是很多医药权重在经过前期的上涨之后近期持续走弱，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医药方向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没有形成统一的同步行情，所以这两个板块只能定性为题材性的轮动补涨，而不是行业逻辑的共鸣。其次是小家电和教育方向，这两个板块的体量就更小了，完全无法承接大额资金的进场，短期内的上涨更像是资金无序流动中意外创造的上涨机会。这种无序波动带来的上涨机会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很难把握，想要参与只能去追高，但是在成交量和成交额大幅萎缩、高频量化横行、指数日内多次冲高回落的环境中啊，追高很容易被高频量化挂在山顶，所以这两个板块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是和普通者投资者参与。最后是元件板块，这个方向在六月份科技情绪高涨的阶段是大科技里面短期内上涨幅度最大的细分方向，也是自七月以来回落幅度最大的科技细分板块，里面沉淀了很多的情绪性资金，短期内很多资金存在减亏离场的需求，从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整个板块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反弹。但是伴随着板块反弹幅度的逐步加大，风险也在快速累积，建议投资者呢谨慎对待。对于投资者而言，现阶段

0: 面临的是在市场整体成交量和成交额大幅萎缩、高频量化交易规模占比提高的基础上啊，板块之间的快速轮动，更多的是以冲高回落和快跌拉升为主。这种情况最好的应对方式是做一个滑头的投机资金，控制好仓位，避免盲目的追涨杀跌。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感谢杨涛的分析，谢谢您的参与，谢谢。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再见。好的，那么我们以上呢是今天呢上半场为大家带来的经济一小时，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稍后时间让我们再会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一小时，世界在变。
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3: 经济一小时。
5: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6: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1: 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宁夏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惠旧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呢，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并强调呢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的幸福和美好。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农业科技现代化，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不断培育农业新业态，一副农业有奔头，农村有颜值，农民有甜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展开。接下来请听报道。
7: 在宁夏，传统农业正在向智慧农业迭代升级。在中宁县，高标准农田改造有序推进，高效节水灌溉、数字化水肥管控落地田间，看天吃饭的耕作模式已成为过去式。中卫市中宁县石空镇立新村种植大户王自华：
8: 以前结块拧散、浇水收割都很麻烦，现在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智能灌溉这些东西随处可见，种地心里踏实多了。
7: 中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白杨：
9: 我们一边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一边抓科技推广，培育特色产业，靠特色产业带动老百姓增收。
7: 科技为农业提效，特色产业为增收造血。吴中市红四堡区创新推行一加六加 N 连农带农发展机制，打造1.4万余亩黄花菜产业带，并针对村民发展养殖缺资金、缺技术的难题，把补贴政策送到养殖户家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稳增收。吴中市红四堡区朝阳村黄花菜种植户刘洪科：
10: 种了这8年黄花菜啊，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在城里也买了房啊，自己也买了车。黄花菜自从收入也就是在8千左右。
7: 吴忠市红寺堡区玉池村养殖户马宝三，
10: 这个老百姓这个养牛啊，这个饲草料补贴还有这个监督部门这个政策好，去年我总共补助12万多了，一年比一年还要厚的，这个牛比一年一年还要养的多的啊。
7: 一地丰收是宁夏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超过红寺堡区村民收入的变化，只是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产业兴旺之外，和美乡村建设多点开花。宁夏首个白美村庄固原市元州区薛庄村，依托闽宁协作资金与多方共建，打造农文旅融合业态，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固原市元州区官厅镇薛庄村某休闲度假酒店工作人员杨梅，
11: 就是刚出去的时候是想离开这里，是想去大城市里面看，再回来的时候觉得想在家乡把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说用到家乡这个地方吧。
7: 固原市元州区官厅镇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海兵，
12: 就是从低收入1000000提供了长期就业岗位20几个，累计发放工资31万元，那么建设岗位用工超过600人次，累计发放工资300余万，人均达到增收10000元。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947元，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四位。全区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区农民，高于全国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速，宁夏乡村振兴的根基不断夯实。
1: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同样在全宁夏自治区也共同庆祝了丰收的喜悦。接下来请听农民丰收节的报道。
7: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宁夏主会场活动在西吉县将台堡镇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现场6盘丰收大集热闹开市，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等6特产业产品集中亮相，西吉马铃薯、盐碱渔业水产品等本土农产品集中展销。农民代表宁夏林军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安林军，
13: 因为今年嘛是一个大丰收啊，老百姓特别高兴也特别开心。
7: 农民代表西吉县将台堡镇火集村党支部书记火焰红，
14: 因为党对农民对农村的重视程度，这些年我们的产业发展了，通过产业农民增收了，我们日子过好了。
7: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15: 我们坚持农民的节日农民办，农民的节日农民乐，区市县乡村5级联动统筹，全面展现了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新时代新农人的时代风采。
16: 丰收是大地对于辛勤劳作一年最好的回馈。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年沙坡头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沙坡头旱苹果品牌推介活动的现场。一颗颗旱苹果是百姓手中的金果果，它不仅成为了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更绘就了乡村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
7: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乡土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致敬农耕，礼赞丰收。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宣和镇、迎水桥镇2个分会场，以农文旅融合盘活乡土优势。热闹的丰收长桌宴上，十里乡邻围坐欢聚，品香味，话丰收，叙团圆。中卫市民拥会。
17: 丰收节就是充满希望的一种生活，参加这个长桌宴，心情特别热闹，感受这个丰收的喜悦。
7: 延池县花马池镇以节为媒，以文兴农，开展农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为本土特色农产品破渠道促增收。萧池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小旭，
18: 这次丰收节农产品比拼拿到第一名，借着这个平台也希望能打开销路，带动咱们农户增收。
7: 宁夏第六届农耕健身大赛在银川举办，来自全区22个县市区的参赛队伍以农耕项目为内容开展竞技交流，同心聚木、车水抗旱等六大农耕特色竞赛项目轮番上演，选手们比速度、拼力量、赛协作，充分展现出我区广大农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张楠，
19: 活动的项目也是相当的有技巧有意思，我们来参赛的这次来参赛的话，我的心情也是非常高兴。
7: 参赛选手徐森涵，
20: 能和我们自治区的各市县的伙伴们一起增进感情，感觉非常有意义。
21: 丰收节庆的是收成，谋的是振兴。今天的塞上丰收不只是田间地头的粮满仓果满枝，更是热闹集市里的人气，产销两旺的底气，乡亲增收致富的喜气。伴着丰收的光景，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农业，深耕产业链条，拓宽富民渠道。相信塞上大地的每一场丰收喜悦都会变成丰收经济，乡村振兴之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宁夏举办食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精准对接促产销，协同聚力产新产业。那么为了破解我区产品产业信息不对称、上下游联动不足等痛点，自治区工信厅搭建了对接平台，搭建产销桥梁，激活产业活力。在9月22号全区食品产品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正式举办，近140家食品生产、流通、电商以及配套企业齐聚现场，共同拓宽销路，抱团发展。接下来请听报道。
7: 活动以食聚塞上、产销共赢为主题，通过产品推介、供需发布、现场洽谈、精准匹配等多元形式，打通生产、包装、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彭阳县元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推介代表杨琦，
22: 一方面可以现场展示咱彭阳的特色农产品，洽谈大宗供货、代工合作，大大降低企业拓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也能现场了解市场消费新需求，对标同行，优化产品。
7: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紧盯本土好物外销难点，精准打通供需堵点，让宁夏特色食品更好拓市场、塑品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四级调研员朱丽英，
23: 持续畅通产需循环，整合产业资源，推动食品产业从单一产销对接向链式合作、集群发展、品牌赋能转变，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生态，激活消费潜力。
1: 再来关注青铜峡市鸽子山文旅嘉年华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就在9月25号晚上，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流光溢彩，暖意融融。鸽子山民谣夜专场演出温情启幕，西北民谣级的乐队倾情献唱，千余名的市民和游客朋友欢聚在葡萄田园，伴随着晚风皓月，悠扬的旋律，沉浸式的共度诗意中秋佳节。本次民谣夜是第六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的重磅特色活动。夜色笼罩的葡园舞台之上，西北民谣级的乐队演绎多首质朴动人、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民谣，接地气的曲风贴合大众的审美，现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舞台之下，游客朋友们围坐田园之间，或是轻声的跟唱，沉浸式的聆听，或是举起手机定格明月，葡园和歌声交融的唯美夜景，尽享秋日夜晚的松弛和惬意。
24: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5: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投资小课堂。今天的投资小课堂，让我们共同来识破新型的骗局，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没错，随着金融服务的普及，保险早就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各类保险的这个诈骗，像金融欺诈的套路也在不断的翻新，冒充理赔、代理退赔和虚假保单返利返现，很多人看似是捡便宜领福利，实则则是一步步的落入到了骗子的陷阱当中，造成了自己的资金损失，保单失效，甚至于出现了法律的风险。为了助力提升消费者金融防骗的意识，那今天呢，为您带来了金融保险反欺诈的专项科普，来拆解高发的骗局，教大家精准的去辨别假的以及合法的维权是什么样的。那么看了解完之后啊，再也不会踩坑。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六大高发的金融保险诈骗套路，很多不法分子就会利用大众对于保险规则不熟悉，想要省钱想快速理赔的这种心理来实施诈骗。那以下的一些骗局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为常见，当然也是受害人数最多，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务必擦亮您的双眼去辨别真假骗局。第一个呢，就是冒充了保险的客服来进行理赔和诈骗。很多骗子会冒充保险公司、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致电或者发短信，谎称说保单可以升级理赔啊，当然还有高额的补贴、未领取的这个保险金等等，以核验信息、缴纳手续费和解冻账户为由，来诱导受害人直接转账，提供验证码、银行卡的信息，正规理赔啊，这个补贴是不会私下索要验证码，或者说直接私人转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辨识清楚啊。再来呢，第二个就是代理全额退保，这是一个黑色的诈骗。那么网络陌生人还有陌生的中介去宣称说专业代办全额退保，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帮助追回保费。那么声称啊，是可以帮助你帮你来进行恶意申诉、伪造材料，收取高额的服务费和手续费。最终呢，不仅您的保单彻底失效了，同样也失去了保障，而且还会遭遇到中介卷钱跑路、个人信息的泄露，甚至于伪造的材料，维权承担自己的法律责任。第三呢，就是虚假保单来私自诈骗。部分的非正规人员假借保险从业人员的身份，以内部专属保单低价高保障、内部福利名额为噱头，私下里收款不开正规的保单，不出具官方合同，消费者缴费之后查不到保单的信息，那么出险之后无法进行理赔，想要维权却找不到任何的正规记录，资金全额亏损。第四点呢，则是保险理赔返利诈骗。骗子会将保险包装成为一个高收益的理财，保本增值、短期返利。当然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则是会夸大它的收益，隐瞒风险，诱导消费者大额投保、反复加保，甚至于是借贷来进行买保险，后期收益无法兑现，退保之后亏损惨重，这就属于了典型的金融虚假营销诈骗。第五呢，则是保单解冻升级诈骗，谎称你的保单即将失效，需要冻结升级，不操作将会无法理赔，制造焦虑和恐慌，诱导用户点击陌生的链接，下载虚假 APP 来转账激活保单，而此类的链接呢，多为钓鱼的页面，会盗取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核心的隐私信息。最后一个就是熟人代办转账拼单保险的诈骗了。那么这种人呢，会借助着社交圈层，以亲友代办、多人拼单，更为便宜为由，来诱导这个保单的这个保主呢，私下转账来进行投保，脱离了官方的正规投保渠道，资金没有任何监管，而且保单无备案，非常容易上当受骗。 在这里还是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大会首创资源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成为了本届展会一大亮点。展区集中展示了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吸引行业广泛关注，助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口腔修复智慧。上海海关9月27号发布，前海至上海的海运航线实现了中密双边监管互认，这一突破进一步赋能了新时代亚拉海陆新通道，提升了跨境物流通关的效率，提升国际货运通道综合货运的能级。美国东部时间9月27号清晨，大熊猫平平福松搭乘着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按照中美双方协议，两只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推动中美两国熊猫保护领域的交流。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27号，兰州局银川铁路物流中心同心货场玉米外运工作有序开展，宁夏优质玉米通过货运列车发往四川、云南，用作生畜养殖以及粮油加工原料。截至9月26号，累计发运玉米103.53万吨，同比增长4.54%。第47届世界葡萄酒与葡萄酒大会暨 OVI 成员国的代表大会执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这是 OIV 组织成立102年首次走进亚洲。会议要求倒排工期高标准，做好嘉宾的接待、场馆和安保等各项筹备，保证大会圆满举办。宁夏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推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深化移风易俗，整治高额彩礼，广泛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涌现出了山海志梅以及苏军等劳动模范。银川石嘴山无中获评了全国文明城市，城乡一体深化文明创建，实现了环境面貌和社会风尚的同步提升。雇员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特色产业。金源发挥了自己的气候优势，发展民宿、零下菌菇等产业，推行了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模式，农户获得租金、分红和劳务等三重收益，打造六盘山下石榴红品牌，走出了民族团结带动群众增收的路子。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吧。
7: 好好，爸，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着，
11: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7: 哇，我中了！
18: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7: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19: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
20: 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啊，当然也可以互动留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白银体彩开展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另外呢，三类玩法各有特色，新手建议从竞彩和北单来进行入手。当然我们还要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就是中国体彩冠名了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力通站，这个跨界融合当然说点燃了咱们赛上的金秋。首先来关注白银体彩开展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为了持续推进责任彩票建设，筑牢群众购彩的安全防线，甘肃体彩白银分站走进了白银区蓝包路社区公园，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主题宣讲活动。那么社区公园呢，作为了群众休闲娱乐健身活动的重要公共场所，人流量大，受众覆盖面广，是开展体彩惠民科普宣传的优质阵地。那活动的现场，体彩工作人员悬挂着主题的横幅，摆放着责任彩票、理性购彩、反诈警示、体彩公益金使用成果等宣传的展架，整齐地陈列着各类宣传手册与宣传单页，全方位地营造沉浸式常态化的科普宣传氛围。活动过程当中，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的居民开展了宣讲科普，聚焦大家日常购彩当中容易遭遇到的各类风险隐患，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涉彩诈骗典型案例，深入讲解网络非法购彩、虚假中奖返利、付费预测骗局和内部稳赚套路、跟单被投、陷阱等诈骗手段，同时向群众普及合法购彩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告知网络售彩非法、私彩、境外赌球等违法性和危害性，提醒大家警惕非理性的大额投注、盲目投、被投等不良的购彩行为带来的资金风险。现场同样还设置了线上互动环节，工作人员引导群众扫码进入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线上互动平台，参与购彩风格自测，还有反诈知识学习、公益体彩科普浏览等沉浸式的体验，以趣味互动的形式传递了小额娱乐、量力而行、欢乐购彩、理性参与以及健康购彩的理念，呼吁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购彩价值观，自觉远离非法彩票诈骗陷阱。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体育彩票冠名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力通区啊，这种跨界融合可以说是点亮了整个赛上金秋。就在9月25号至27号，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力通区继第三届从力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在吴中市力通区高铁生态公园南侧的越野赛场激情开赛了。作为首次纳入到国家级的锦标体系的顶级赛事，本次活动是集专业竞技、文旅体验和城市消费于一体，央级平台全程转播，联动中央驻宁媒体、自治区级的媒体以及银川市县三级的主流媒体，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声势。赛事期间的体彩是精心策划出了特色的板块活动，让乐小新 IP 成为了赛场内外最亮眼的存在。乐小新驰骋征途机车巡游当中，统一进行了公益包装的参赛车辆，沿着城市主干道以及赛场周边环线巡游，成为了一道流动的公益风景线。乐小新护航赛场和乐小新的近月征途则分别对赛事救援和后勤车辆以及洗车专区进行了品牌的包装，在保障赛事运行的同时，彰显出了体彩责任的担当。从视觉的呈现当中啊，乐小新竞速云观搭建了专属的直播间，左侧的品牌展示区和右侧的赛事实现了区域的同步呈现，实现了品牌讲述加赛事直播的无缝衔接。乐小新新月赛上在观众区和主通道的交汇处设置了一个专属的美晨打卡点，吸引了大量的人群驻足合影。那此外呢，乐小新的燃动赛场的赛场宝贝身着着定制的体彩主题 T 恤，活跃于开幕式、迎宾区、颁奖区等核心的点位，为硬核赛事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了硬核的赛场展示，体彩更加注重的是传递人文关怀和公益温度。乐小星荣耀相伴在颁奖的环节当中，为获奖选手赠送了乐小星公仔，让体彩的陪伴成为了荣誉时刻的见证。那同时呢，体彩深度融合了地方文旅，结合相聚无中、寻味力通、车手打卡体验活动，联动了牛家坊民族文化村、董府早茶名店等经典的一些展点位，发放打卡手册，有效地拉动了餐饮和文旅消费。现场的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大批的选手、市民和亲子家庭排队打卡，大家在轻松的欢乐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潜移默化的吸收了理性购彩科普，让公益体彩真正的融入到了利通区的烟火街巷当中。本次的跨界联动是中国体育彩票和国家级越野赛事的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那么通过现场展示和互动体验，以及全媒体矩阵的传播，体彩进一步强化了责任、公益和公信的品牌形象。未来宁夏体彩管理中心将会持续深化和全民健身赛事的不断合作，不断创新传播模式，为宁夏全民健身事业与社会公益事业贡献更多的体彩力量。好的，那么在最后呢，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一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齐礼敬。

0: 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伯父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山西永乐宫宫内精美壁画的故事。当画家们挥汗如雨进行临摹的时候，柴泽俊则和其他一些人员一起全力以赴攻克搬迁壁画的难关。壁画要想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貌，最好的办法就是切下来。如果按照之前外国人盗取壁画的割法，也就是将壁画平均分割成 0.3 平方米的小块，然后装院，又会损伤较多画面。而且永乐宫四座殿内的壁画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叠四五层之多，如果平均分割，必然会损伤人物面部。如果按照人物分割，不仅画块不等，不利于接取和运输，而且画块过大，极易造成损伤，以后的拼接难度也会很大。经过反复勘察研究，柴泽俊请示北京古建所总工程师丁涛之后，决定根据画面情况，以最少损坏人物形象，从不重要的画面部分开缝3-5毫米，切割成2-4平方米到10平方米大小不等的切块。当时征调来的近600名所谓的民工当中，有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高级技师，由于都没有经验，每天大家伙都要开会想办法 想出来就是，试完了再想。年轻的专家们和老技师们不分谁说了算，谁说的对就听谁的。北京的古建所里呢，齐英涛总工程师则带领了一群年轻人开始自行研究接取壁画的方案。他们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壁画技艺，利用中药材当中一种名叫白鸡草的熬成汁，充当壁画的粘合剂来加固壁画。与此同时，太原郊区的方林寺内，柴子俊也和山西方面的古建筑人员一起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接取壁画的试验。什么办法都是，老先生传下来的民间传说的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在工作室里面常常一待就是三四天。1958年第四季度开始，齐英涛、柴泽俊决定让工程人员啊开始实地试验，边试验边总结，随即制定出设计方案，准备付诸即将开始的施工实战。1958年的8月，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齐英涛总工程师以及同仁赴永乐宫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的在于啊为永乐宫全面保护做好这基础工作，为永乐宫迁建设计搜集完整资料。在考察研究基础之上，国家文物局又委派齐英涛主持此项工程的设计兼施工指导。根据上级的指示，永乐宫内的所有建筑连同壁画、碑业、石刻都需啊全部搬迁，并将库区内的一座玄帝庙以及清代石牌坊一并迁往新址，永久保护。迁建方案当中，中轴线上建筑形制要严格按照原来尺度样式复建，西轴上铝公祠也要按原样复建，并在山门和龙虎殿之间靠墙处新建碑廊，以保护碑碣。在搬迁永乐宫的筹备阶段，考察选址、科学实验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从1957年开始，山西省文化局韩生副局长就随同古建筑修整所的齐英涛、陈继宗两位工程师，先后在芮城永济一带进行了勘察，为永乐宫备选了7处新址。原永乐宫坐北朝南前后434米的距离内，地形高差呀为459.4厘米。新址要求朝向、地形与原址相近，经过多次勘察，又对7个备选新址反复比较，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距永乐镇招贤村东北方向25公里，位于芮城县城北2.5公里处的龙泉村古卫国遗址最佳，于是报请上级部门批准。1959年3月，永乐宫迁建新址批复之后，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国务院决定和分管文物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批示，由国家、省、专属、县、公社5级组成了永乐宫搬迁委员会。本着既要适宜保护文物而又便于古为今用的原则，决定施工方案，由北京文管所负责人王书庄、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景炎挂帅，带领北京和山西古建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400多民工正式开始了搬迁工程。由于壁画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法，是按照人物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来切，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这一壁画拼图的发明创造因切割工艺过于复杂，造成之后的包装和运输需要一画一包一运，对于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来说，这将是个繁复的工作。搬迁永乐宫啊，也没有任何借鉴，一切呀、都得首创，没有现成的工具，他们便自创发明。今天您走进永乐宫新景区西侧吕公祠院内，一眼就能看到，东侧一排厢房的正中门框上方挂有一块书有“永乐宫拆移展览室”的牌子。这展览室内最突出的位置上摆放了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有的像个椅子，但座位中间是空的，里面装着齿轮；有的像个磨盘，哎，却是木头的，上面挂着锯条。这些物件啊都没有具体名称，都是当年技术工程人员自行设计的工具。当时的拆除工地上没有电，所有的设备都是手动的，他们正是用这些工具将壁画从墙上切割下来的。割开画块之后啊，如何从墙壁上取下画呢？首先在切割壁画画块之时，要同步预制好与画块相等的木板，也叫壁板，并在壁板一端安装90度角铁，把壁板靠近画壁外侧 根据墙上凹凸不平的状况，用棉花和纸加以铺垫，再将壁板依附在画面上加以固定，让接取下来的画块由壁板托住放下。当时接取壁画的几种土方法是：第一种是偏心轮机具的剔取，第二种是拆墙剔取，第三种是双人拉大锯剔取，第四种是用铁铲撬取。反正这种种办法吧，都是在壁画泥皮的背面操作，割切下来的泥皮与墙壁的联系使画块依于壁画而被托取下来。为鼓舞士气，自家压力，在接取壁画过程当中，大殿门口贴出了和黄河水赛跑的标语口号，保证要在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全部完成壁画接取工作。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山西永乐宫和宫内精美壁画的故事。就这样，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们白天晚上加班干啊，连轴转，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分割成341块大小不等的画块，成功的接取下来，放置在特制的木架子内，破天荒的完成了壁画接取工作。说到这包装啊，他们也发明了针对壁画的专门包装工具，因为每一幅壁画尺寸不一，它的包装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将壁画运到新址，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和交通工具十分简陋，壁画又那么薄又那么脆，稍有不慎运输途中或者装卸时很容易就给震坏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是将接取下来的壁画及时认真包装好，按画块规格大小用木板装起，用板夹牢牢固定，再用棉花、木屑、纸包填满箱子空隙，按照编号和修复顺序妥善存放。当时两地间没有公路，也没有搬运设备，甚至整个晋南区的政府机关都没有一辆运输的汽车，迁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于是在当地政府部门号召之下，两地沿边的村庄集镇所有民工被组织起来现场修路，每个村负责自己地界上的平整出一条5米宽的黄土道。柴泽俊带着民工啊，先用小平车啊开始运输的试验，这一趟来回约50公里，一大早带上10多个工人拉一块壁画，然后实地测验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保护措施，过桥怎么办，过泥路怎么办。他清楚地记得走一趟啊，这一天可就过去了。这样的实地实测了7次，但这样运输效率太低了，根本无法在1960年三门峡蓄水前完成搬迁。无奈啊，永乐宫拆建委员会再次向更高的部门求助，很快时任山西省省长的魏恒亲自批示下来，从太原调过来4辆苏联产的嘎斯小货车，经过多次的实地测量，迁建委员会已经为壁画的迁移制定了详细的运输守则。壁画不是直接放卡车上的，而是上下捆好弹簧，放在弹簧中间，运输时卡车的轮胎要放一些气，运输速度保持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341块壁画搬运就用了40天。最后呢，在这新址上边要重新建宫殿，在墙的内壁上铺上一层木板，再逐片的将壁画给贴上去，最后由画师将壁画加以仔细修饰。重建后，永乐宫壁画上的切缝小的几乎啊都难以辨认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完美的保存了这群壁画杰作的旷世神韵。从1957年开始制定迁建方案到1964年新永乐宫基本完工，历经8年时间，永乐宫迁建成为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长达8年的迁移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生任何一起丢失损坏，工地上最多时有600多人。当时恰好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尽管当时全国人均供应每天只有7-8两粮食，从事永乐宫迁建的一线工人每天却能够保证吃到1.2斤白面蒸馍和玉米面窝头， 然而还是经不住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付出，陆路机场啊仍然会像噩梦一样。

等纠缠着他们。可与在地面上工作的迁建委员会等所有被列为二线的工作人员相比，这已经是很优厚的待遇了。其他所有工程负责人和后勤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像样的干粮，除了定量很少的杂粮，主要靠吃南瓜加辣子汤，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得了水肿病。从齐英涛、柴泽俊、吴克华三位迁建专家撰写的永乐宫壁画迁移修复技术报告当中不难看出，迁建者所进行的无前例可循的研究探索试验所付出的艰辛，诚如这篇报告结尾写的那样，这一前所未闻的壁画迁移加固修复工程揭开了我国古代壁画保护的序幕。就是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壁画富有创举的重大搬迁工程，由于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联合国，而几乎不被外界所知晓。与年轻文保工作者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自主创新、默默奉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地球的另一端也同样进行了一起伟大的搬迁工程。埃及阿布辛贝神庙搬迁，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工程持续四年，耗资3600万美元。1961年，国务院将永乐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的7月1日，在关闭了10多年之后，正式对外开放。1998年，为世界建筑史学写下辉煌篇章的永乐宫，为世界美术史增添光彩的永乐宫，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按照联合国相关条款，被搬迁的过程的历史建筑是没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但是堪与敦煌壁画相媲美、有东方画廊之美誉的永乐宫啊，或许将成为一个例外。2005年秋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派遣的一位资深遗产保护专家来到永乐宫，对永乐宫的建筑和壁画是大加赞赏，对搬迁工程的高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位专家认为，永乐宫的搬迁工程方案严谨，技艺高超，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物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但这一点完全可以作为特例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近800年前，元朝皇帝一纸敕令在永乐镇建起了如此宏大壮观的道教宫殿。近800年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最高领导层为了保护这历史的宝贵馈赠，又一次以一个最高级别的决定，让这座宫殿经历了一次震古烁今的整体搬迁。我们也期待着永乐宫迟早有一天可以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齐礼敬上。

0: 安和。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4: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5: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艰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6: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7: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8: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9: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0: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1: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2: 1061收。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4集。那汉王，你自认为自己的勇猛强大比得过项籍吗？
8: 比不过。
1: 我也认为比不过。我曾经在项籍手下当过差，他一声叱咤便能喝退千人，但他不能选贤任能，所以这不过是匹夫之勇。项籍对待普通士兵十分慈爱，有人生病了，他会提着食物亲自去照顾慰问，但如果有人立了大功，他却总是舍不得封赏，所以他的慈爱也不过是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与妇人之仁，对于争夺天下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项籍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8: 有些道理。
1: 项籍自作主张的分封诸侯，都是将老诸侯们驱逐到烂地，将依附他的新诸侯们分配到好地，这将引起那些老诸侯们的不服啊。而且项籍为人残忍，喜好屠杀，因此百姓们都不服他，诸侯不服，百姓不服，虽然貌似强大，但却失了天下人心呐。
8: 不错不错，你继续。
1: 所以汉王想要击败项籍，就得反其道而行之，跟项籍做出完全相反的举动。我认为，一，要选贤任能；二，要大肆封赏有功之人；三，要树立起自己正义的招牌。这第四，要利用将士们想要返回家乡的这个心态。如此一来，任何对手都将被诛杀，任何诸侯都将会心服，任何军队都将在汉王面前一哄而散。
8: 说得好。
1: 现在我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反攻关中，关中本该是汉王的领地，被项籍强行分给了三员秦将。项籍还以为这三秦将能抵挡得住汉王，可见他仍然将民心的重要性完全忽略了。三秦将投降项籍后，所部20万关中子弟全被坑杀，在关中人的心中，是三秦将的投降害死了自己的亲人，关中百姓恨之入骨。而汉王进入关中后，与百姓秋毫无犯，大得民心， 一旦汉王出兵，关中百姓必将群起响应，三秦将们则将畏战而先乱。
8: 哎呀，韩信呐，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呐。
9: 韩信话音刚落，刘邦便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牵着韩信的手啊，说自己与他真是相见恨晚呐。刘邦与韩信的这番对话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汉中对，对于历史所产生的意义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隆中对里边，诸葛亮主要明确地告诉刘备三点：第一，曹操太强，你搞不过；其二，孙权根基太深，最好也别打他的主意；第三，刘表、刘璋都是废物，这两个好打。哎，这三点结合起来，便是先抢荆州为跳板，再夺益州为根基，随后联合孙权一块儿对抗最强的曹操。哎，这汉中对里边，韩信主要也是告诉刘邦三点：第一，项籍外强中干，没那么难对付；其二，三秦王外不强中不干，简直太好搞了；第三，天下诸侯反向的很多，全都可以联合利用。三点结合起来，就是以巴蜀为跳板，夺关中为根基，再联合所有的反向诸侯一起围殴项籍，定要把他搞死、搞残、搞怀孕。汉中队的出现，大大鼓舞了刘邦争夺天下的雄心。当时正值齐赵反。

将向杰的注意力都投在了这两国身上，因此恰恰就是出兵北伐关中的大好时机。在民间传说里边啊，刘邦出关中时是用的韩信所出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巧妙地骗过了章邯的眼睛，声东击西，大破三秦。可是我个人呢，是翻遍了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史书，都没有能够找到明修栈道的记载。这兴许是民间传说啊，这个的确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呢，我还是得给出正史记载中的战役为好啊，以免误人子弟。是怎么回事呢？刘邦进入关中的时候啊，烧毁的栈道是历史上的子午道。哎，子午道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没错，三国时期的魏延就曾经想从这条路上去偷袭长安，就是子午谷奇谋啊。当然到最后因为和诸葛亮意见不一致，没能成行。这子午栈道被烧毁，修建的话那没个几年功夫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上刘邦反攻关中时走的是另外一条道，叫做故道。这故道啊，又称散关故道。故道县在现在陕西省奉县双石铺乡张家窑村张家窑与龙家坪之间，哎，从汉中出发，经过此县进入关中平原的道路就被称之为故道，又名陈仓道或者嘉陵道。这条道路并非是什么无人所知的神秘之道，那是从周代起就已经出现了的人尽皆知的道路。章邯身为秦人，自然晓得有这样一条路线，所以他早就在故道上的一个重要地点陈仓县，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的戴家湾村内布有重兵。当刘邦北伐的消息被章邯获知之后，他立刻亲自移驾陈仓，摆下了全面防御的铜墙铁壁。刘邦军先以曹参为先锋，一路沿着故道猛打，接连攻克了数座县城，结果却在陈仓县上碰了钉子。得知章邯早有防备之后，刘邦感觉强攻胜算不大，于是便计划打道回府再做商议啊。这点可以看出刘邦和韩信对于北伐的战略根本没有做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做赵衍的人来到了刘邦面前，说他自己呢知道一条小路可以绕过陈仓。于是刘邦就让赵衍带路，果然成功来到了章邯侧翼，于是便立刻发动突袭，大破章邯。章邯领着残兵败将向东北方向逃奔，在好治县，也就是现在陕西省乾县东面，再次被汉军追上，再战再败，于是又向东南方逃入废丘县，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兴平市境内，死守待援。之后啊，这个带路的赵衍被封为虚昌真侯，食邑1200户，光荣地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被封侯的带路党。章邯既然已经被打成了缩头乌龟，刘邦便留下樊哙围困废丘，自己与骊山、周勃、曹参等人分兵四路掠地。章邯的弟弟章平还有他的老兄弟赵奔等人组织了多次反击，但统统被汉营诸将击败。不久之后，除废丘之外，整个雍国都已经并入汉土。眼见最强的章邯都这么不堪一击，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稍作抵抗了下便举旗投降，整块关中几乎都已经回到刘邦的掌握之中。先入关中者王之的承诺

0: 算凭借着刘邦自己的努力而得以兑现了。话说，我还真是曾经仔细翻查过历史上所有在关中和巴蜀地区割据的政权，随后发现了一个逻辑，那就是几乎每一个能够同时将关中与巴蜀两大地区牢牢掌控住的势力，最终都能够一统天下。然而呢，如果仅仅占有巴蜀，也就是四川省，而没能打下关中，也就是陕西省的政权，最终都将覆灭。还真是这样，关中的兵，巴蜀的粮，几乎天生就是绝配。自秦代开始，这对组合便一直都能够傲视天下，并且从关中南下灭蜀容易，从巴蜀北伐进军关中则困难。就连日后大名鼎鼎的诸葛孔明，也只落得个庶出祁山、无功而返的下场。自古从汉中成功传入关中的政权当中，刘邦是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巴蜀北伐战役之后，汉集团的成员们便迅速开始了大肆的招兵买马，训练士卒，下一步便是东向，以争天下。占据关中之后，刘邦的汉集团终于有了与项籍的西楚集团一较高下的资本。刘邦所做出的第一步部署，便是借兵给一位叫韩信的韩国王后裔。这位韩信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大将军韩信啊，两人只是重名重姓而已。未免混乱啊，我在后面呢将会称其为韩王信啊，让他去接收原韩国的地盘，并且许诺他，如果他能从项籍手中攻下韩国，便封他为韩王。由于家眷还在项籍手上，刘邦不敢直接出兵和西楚交战，考虑到关中距离沛县太远，想直接派兵去抢回家人似乎又不大现实。就在这个时候，刘邦想起了一个人。早在章邯退守废丘的时候，便有一支汉军队伍悄悄地从关中溜到了武关，潜入了南阳地境。这支队伍是奉刘邦密令，将一封信件交给南阳郡中的王陵。王陵自从在南阳跟刘邦分手之后，便取代了当时南阳郡守的地位，在此割据一方。项籍分封天下的时候，基本上把参加分赃会议的首领们都封了个王，没参加会议但有一定实力的大都也封了个王。唯独王陵因为曾经是刘邦的手下而没有名分，因此上此刻王陵的身份不被任何一方诸侯所认同，假与楚汉之间如同一伙战城为王的强盗。王陵接到汉兵送来的信件之后，略微惊讶了一下，没想到啊，没想到刘邦居然还惦记着自己这个老兄弟。拆开信件，发现信里写的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刘邦希望他能够回到他的队伍当中，两人不计前嫌还是兄弟。第二，刘邦希望王陵能够发兵去救自己的家眷。合上信件之后，王陵想了想，
1: 我之前已经脱离了刘邦所部，所以项籍那边对南阳方面的防御守备必然不严，而且南阳距离沛县比较近，如果我真的发兵的话，成功率是远比从关中发兵要高的。哎呀，没想到当初那个跟我一起吃喝嫖赌的臭小子现在还真的成龙成凤了。 凭我的气量与能耐，想独自在这乱世当中闯出名堂，应该还真是不容易。既然如此，我还是继续给他老刘家打工算了。
0: 就这样，王陵所部加盟汉集团，南阳郡也并入了汉国版图。此外，由王陵精选出的一批特种部队也悄悄潜入了西楚境内，企图前往沛县将刘邦的家眷给营救出来。话说呀，后世人眼中的项籍呢，大多是粗枝大叶、预谋不精的一个人，可是历史上的项籍呀，为人其实是非常精明的。自打刘邦重返关中之后，汉集团各路人马的每一步军事行动其实都没能逃过西楚情报网的眼睛。韩信攻韩、王陵归汉这些消息早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项籍那儿。作为应对措施，项籍很快就制定了三条部署。第一，封自己的亲信郑昌为韩王，令他率军前去镇守原韩国地盘，以免这些地区落入韩王信的手中。第二，调派人手增强南阳到沛县一带的关卡及道路守备，严防可疑人等通过。第三，就是将王陵的母亲请至军中。由于韩王成死后，韩国的地盘便已被西楚接收，因此郑昌到达韩国之后迅速加强部署，分配兵力。韩王信缺兵少将，一时之间难以取得进展。同时，王陵的特种部队到达了阳夏县，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太康县境内，然后因为处境审查森严，无法继续前行，不得不无功而返。而王陵的母亲被抓到楚营的消息也传到了王陵耳中，惶恐不安的王陵立刻派遣使者前去与项籍交涉。营救家眷失败，刘邦开始心急了。正巧在这时候，齐王田荣给刘邦写信，邀请汉王加入齐赵两国的反项联盟。刚刚回到关中的张良得知当前形势之后，便将田荣的书信寄给了项籍，并附赠一言说，汉王只是想得到自己应得的关中，现在关中已经得到，汉王心满意足，不会再出兵了。项籍接到信之后，瞬间感到自己似乎处在了齐赵汉三大国的围攻之中。懂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啊，单线作战那是常规方案，两线作战则纯属无脑行为，而现在三线作战呢，那简直是自虐呀。项籍此刻的第一想法就是希望刘邦跟张良说的那样心满意足地待在关中，别出来，能安分多久就给我安分多久，好减少自己的一点压力。因此，刘邦的家眷得以在沛县被西楚集团好吃好喝的供着。项籍在与刘邦彻底翻脸之前，是不敢对他们如何的。齐、赵、汉，这三国之中，齐国距离西楚最近。一旦项籍率主力去征讨其他地方，齐国只需几天功夫便能兵临彭城。齐国那绝对是项籍威胁最大的存在。不管刘邦和赵歇这俩人怀着什么鬼胎，田荣这颗自己脑袋上头的钉子必须拔掉。就这样，项籍集中了西土集团所有的主力部队，准备北伐齐国。然而就在出兵之前，士卒来报说王陵的使者来了。 南阳郡的地理位置在此刻属于异常敏感的地带，为什么呢？往北可以威胁韩王郑昌，往西可以直捣西楚。如果王陵此刻能够叛汉归楚，那他的南阳郡便能和郑昌连成一片，合力遏制汉集团在关中以外的势力。老实说，项籍这招有点下流，靠抓人质来逼别人就范。不过为了霸业，没什么事儿是不能干的。那种一天到晚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废材主角，只存在于脑残电视剧之中。乱世强者根本不会在乎后世评价，为了胜利，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哎，我个人呢，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是以德与失为主，于国于民次之，道德素质呢再次之。话说回来吧，项籍高兴地接待了王陵的使者，命他将自己的意思统统转达给王陵。事后，王陵的母亲在使者离开前请求送他最后一程，项籍答应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自测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啊，
12: 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4: 1061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5集，王陵的母亲在使者离开前请求送他最后一程，相继答应。送别之前，王母含着眼泪对使者说：
7: 叫我儿子好好侍奉汉王，汉王这人跟咱们都是同乡，我知道他是个值得效力的长者，叫我儿子别因为我而分心。
1: 说完，王母当场自尽。作为一位母亲，在年老体衰之后，还能为自己的儿子做点什么呢？只盼着不要拖了他的后腿而已。王母作为历史上一位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的老大妈，她的所作所为其实称得上是一代豪杰呀。然而，被王母的行为所激怒后的项籍却做出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恶行，将王母的尸体扔进锅中煮成肉汤以泄其怒。王母既死，王陵与项籍便有了杀母之仇，从此死心塌地地为刘邦打天下，成为了开汉137功臣之一的安国侯。而且王陵对刘汉集团忠心耿耿，为人做事直言不讳，这些优点深得刘邦赏识。在刘邦死前留下的遗言当中，有一条便是将王陵提拔为大汉的右丞相。公元前205年，项籍正式誓师伐齐。西楚大军的主力由彭城开向山东，一路上所向披靡。齐王田荣聚集了全部力量在城阳与项羽决战。田荣在乱世虽然也颇有手段，但沙场交锋又有谁能是项籍的对手？一番恶战之后，齐军大败，田荣侥幸逃。

逃生逃到了平阳县，当地百姓杀了田荣，投降西楚，一代枭雄就此丧命。西楚大军进入齐国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极其顺利。枪挑着田荣的人头，自以为将要凯旋而归的项籍，犯下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错误，纵容士卒肆意惩罚齐民。西楚军队在进入齐国后的一路之上，不断地烧毁房屋，拆平城墙，坑杀士卒，抢掠妇女，屠戮老弱，所过之处片瓦无存，寸草不生。在这种背景之下，田荣的弟弟田横收拢了田荣败兵，立田荣儿子田广为齐王，举起了反楚的旗号。田横的起兵立刻得到了全国响应，每一座城、每一个县、每一处村庄都誓死反抗楚军。占据着绝对优势的项籍渐渐发现，之前轻而易举就能拿下的城寨，如今越来越难攻取。原本已经投降了的土地，却又竖起了旗子大旗。前不久还在害怕、还在恐惧的胆小鬼们，却已经敢拿起武器反抗自己。绝境能够令胆小鬼们拼死一搏，项籍断绝了平民生路，却令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项籍在齐国的杀戮，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极大的败笔，其恶劣程度其实远远超过咸阳与襄城的屠城。我知道现代的社会当中有许多人都是项羽为英雄啊，英雄这个词呢，本身就是个在不同人的心目当中有着不同理解的词汇，因此上呢，我也无权干涉各位的思想自由啊。但是在我个人这里呢，绝不会将英雄二字赋予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单单因为个人喜好就凌虐百姓、对老弱妇孺举起屠刀的人。回到我们的书中，在西面经过多次苦战之后，韩王信终于击败了项籍所任命的韩王郑昌，被刘邦封为新任韩王。郑昌战败之后，河南王申阳的领土便被夹在了关中、南阳、韩国三块地盘的中间，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申阳果断选择了主动投降。此时此刻，项籍主力在山东齐国中原地区的防备异常薄弱，而申阳的投降已经令从关中到西楚的路线完全被打通，韩信、张良都瞄准了这一时机。于是乎，刘邦不再犹豫，留下萧何管理国政，周勃继续围攻废丘，自己则带上其余全部班底挥师东征。至于汉王的家眷，罢了，这或许也是成皇之路上所必须的牺牲吧。在开始讲刘邦东征之前呢，我呢先来给大家讲述一下汉与西楚之间的诸侯情况。虽然从关中到西楚之间的路线已经完全被打通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汉军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开进西楚境内。黄河北岸的西魏王魏豹与殷王司马昂随时可以渡河南下，切断汉军的粮道或者退路。长江一线的临江王共敖、衡山王吴瑞和九江王英布似乎也都是项籍那边的人啊，尤其是英布，那是骁勇善战呢、跟项籍的关系也是最为亲密。此外呢，赵国在齐国受难时未派一兵一卒相助，不知他此刻打的是什么鬼心思。总之吧，项籍之所以敢将主力全部带去齐国，也是认为刘邦不

可能在短时间内搞定中原地区那么多的诸侯，不过项籍又要失望。汉军从蒲坂县，也就是现在陕西省的永济市，是黄河中游地区最重要的渡口，从那里往东渡过黄河，进入了河东郡境内。汉军的意图是先解决掉西魏王魏豹，结果呢，魏豹一听汉军出关，立马表示自己愿意加入反项联盟。因为项籍强抢了魏国在黄河南面的肥沃土地，魏豹一直耿耿于怀，于是找机会就要讨回公道。有了魏军的加盟啊，汉军全体上下信心大增，一口气杀入朝歌，也就是河内的首都，生擒了河内王司马昂。于是乎，黄河以北的威胁基本上全部解除。紧接着，刘邦南下，在新城县，也就是现在河南省伊川县西南，得知了义弟熊心被项籍暗杀的消息，于是他果断地为熊心发丧，将项籍的罪行布告天下。古代人呐，最重视忠孝仁义四节了。你看项籍啊，动辄屠城，不仁之名早已流传，对吧？这下再添不忠，舆论与人心已经都是倒向了汉王。另一方面，巴蜀方面的汉军也是沿江而下，拿下了原属楚地的黔中、长沙二郡。南方三王，也就是共敖、吴、芮、英布，见大局与人心都倒向刘邦，因此不准备发兵驻楚，集体宣布中立。这样一来，黄河一线的诸侯已经全部搞定，长江一线的诸侯集体酱油。此时的刘邦已经可以安心地去进攻西楚了。不过为了增加成功几率，刘邦还是去给赵国捎了封信，请赵国派兵与自己一起东征。很快，陈馀便替赵王送来了回复，说汉杀张耳乃从。昔日的生死之交搞成这副局面，果然是爱得越深，伤得也越深呐。张耳是刘邦曾经的大哥，两人私交很好，而且杀了张耳的话，刘邦的名气就会变臭。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那么就把熊掌切碎藏在鱼肚子里得了。刘邦此刻耍了点小聪明，他弄来了一个长得类似张耳的人斩了，然后把人头弄得比较模糊再送了过去。陈馀没想到身为一国之主的刘邦还会玩这种流氓一般的小把戏啊！咱邦哥当年在沛县什么把戏没玩过啊？人家是流氓出身啊，于是就信以为真，果然派兵前来。只可惜这位长得像的张耳的同胞无罪而死，也算是刘邦帝业之中的一处污点了。现在啊，我们略微统计一下，自从刘邦从巴蜀出兵之后，雍王章邯、韩王郑昌、殷王司马昂三人战败，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三人不战而降，西魏王魏豹直接反水，临江王共敖、衡山王吴芮、九江王英布两不相帮。项籍于分封天下时所进行的部署，在刘邦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完全的不堪一击。此刻刘邦纠集收编了各路人马之后，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6万的恐怖规模，即将浩浩荡荡地杀入西楚境内，与项籍展开面对面的交锋。

0: 就在刘向二人展开直接的对决之前呢，先让我就向吉此人呢进行些这个小小的论述啊。向吉字羽，就是项羽，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的项羽本纪，为陈胜所立的是陈涉世家，都是采用二人的字而不是名。然而呢，传言千年之后，后世人们都将项籍称为项羽，陈涉称为陈胜，哎，一个称字，一个称名，就连教科书上都是这般记载，这实在也是有点奇怪啊。关于项籍的形象呢，后世为他杜撰了许多这个豪气冲天的事迹啊，和各种情爱小说，将他在大部分人的心目当中塑造成了一个政治弱智、军事莽夫、武力绝伦、侠骨柔情而且可歌可泣的悲壮式的人物。就连我小时候也以为项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其实呢，如果我们真正的仔细去读一读史书，我们会发现史籍中所记载的项籍并没有什么侠肝义胆呢、舍生取义的气魄，也根本不是什么毫无政治手段、打仗全凭直觉的那个渣渣啊。真正的项籍呢，应当是一位具有天才的战略眼光、高人的政治手段啊，不过在这个刘邦面前就是低人了啊。而且他目光敏锐，胆识过人，能够于一时间傲视天下的顶尖级的枭雄，请注意，他是枭雄。然而与他强大的优点相同，他的缺陷和弱点也是极为醒目的。项籍平生啊，最大的缺陷有三个，一个是固执，第二个是愤怒，第三个是暴力。项籍平生所犯过的所有错误基本上都可以划入这三点之中。咱们首先来说一说他的固执啊。项籍呢，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少年，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都极为突出啊，因而他的见识眼光往往高人一筹，从来都是众人之中最为顶尖的那个人物。然而这人呢，长期当第一当久了，自然就有了自己是天下第一的想法。起兵之后呢，项籍可以说是一名常胜将军，他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很少会出现漏洞。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身为一个将军，在决定战略之时，身边的其他人肯定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然而呢，这一大堆的建议方案却总是没法跟项籍自己所提出的相比较。久而久之，项籍就会对他人所提出的建议感到厌烦，认为他们的见识没法跟自己的相比，从而在今后的道路上一味地固执于自己的建议。
1: 孤从来只相信自己的意见，因此百战百胜，尔等既没有超越孤的成绩，又有什么资格说孤错了？
0: 这份固执啊，乃是在众多优点的光芒照射下所生长出来的缺点。哎呀，这个呀，实在是让人感到有些无可奈何。说完了固执，我们来说说愤怒。虽说项籍为人固执，但是他一向头脑精明，如果他能够保持自己在每一个事件上都能百分之百的去按理智去完成，那么即便固执了一点呢，他依然有可能纵横天下。只可惜啊，项籍他不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保持理智的人，他的脾气极为怪异，一旦发火则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忘了自己所制定的天下大计，一味地由着脾气乱来，因此常常做出骇人听闻的事件，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烹杀王陵的母亲。关于项籍这奇怪脾气的诞生啊，个人认为和章邯有关。为什么呢？项梁对于项籍而言，

0: 脚就长得孔武有力啊，相信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常常依靠拳头成为当地的孩子王啊。青壮年时期的象棋呢，那更是身强力壮，力能扛顶啊，看谁不服就打谁。当地街上横着走路他都没人敢吱声啊。我个人也相信呢，无论是任何人有过类似象棋这种经历呢，一定都会变得崇尚暴力。崇尚暴力有时候未必是坏事啊，起码崇尚暴力不会被人欺负，对吧？不会像韩信那样被人逼得钻裤裆。这对于普通人而言呢，或许啊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对于争夺天下的人而言，一旦有了这类思想，那就是比天还大的坏事。你看，象棋为什么喜欢屠城？为什么动辄杀降？难道单单只是因为屠杀能够省粮、掠财、立威吗？未必。在我看来啊，以暴制暴的思想才是罪魁祸首。象棋认为，想要征服天下，必须让天下人害怕，所以他才屠襄城、屠咸阳、屠山东，让任何敢于阻挡他的人都是死无葬身之地。象棋的固执、象棋的愤怒，往往会助长他施加暴力的思想，影响他原本正确的判断，使得这位可以成为英雄的人成为了恶魔。将来，象棋的这些缺陷还将进一步发作，一次又一次地使他丧失优势，最终败于真正的王者之下。这一年，距霸业凋零仅剩三年。公元前205年，汉2年4月，汉王刘邦率领诸侯联军56万人进入西楚境内，正式拉开了刘项之战的序幕。由于西楚国的军力部队全都陷在齐国，一时无法脱身。此刻西楚境内防备空虚，只有定陶，也就是项梁战死之地，和外黄，就是现在河南省民权县的西北两县驻有重兵。如果这两县被破，诸侯联军将横行无阻。联军进入西楚境内后，兵分两路，由大将樊哙率领的汉军精锐进攻外黄，刘邦本人率联军主力进攻定陶。防御定陶的是楚将龙驹，那是项籍麾下最为能征惯战的人物，但是即便是他，也无法在刘邦的绝对优势面前创造奇迹。一番恶战之后，龙驹战败逃离，联军攻占了定陶。另一方面，樊哙也顺利攻占了外黄，然而就在外黄守将交付降书之时，一支不属于联军也不属于楚军的部队出现在了樊哙面前。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

0: 91.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挚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爱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幸福。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0: 收听。
1: 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打

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兴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全区部署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相关消息，近日宁夏农业农村系统召开了专项推进会，部署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排查整治农村的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管理当中的风险隐患，规范村级集体的资产发包、土地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的流程，保障村民集体收益。同时呢，聚焦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管护、资金使用等环节，开展全面核查，杜绝工程质量、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同时会议明确要畅通群众的反映渠道，接受村民监督，把整治的成果落到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之上。农技和农经干部呢，也将下沉到乡镇来开展业务培训，提升村干部三资管理的能力。高标准农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管好建好，那才能够持续的提升耕地的质量。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的规范农村的基层涉农事务，守住集体资产，保障高标准农田长久的发挥效益，助力乡村稳定发展。接着我们来关注宁夏盐碱渔业产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银川举行的消息。宁夏盐碱渔业产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呢，近日在银川举办了。那活动发布了宁夏盐碱渔业区域公用品牌图谱，集中晒出了宁夏盐碱地养鱼养虾的特色成果，全方位的展示塞上渔业的产业活力和品牌魅力。本次活动以越山赴海塞上优先作为主题，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汇聚了全国的行业专家、采购商以及涉渔企业的代表。活动现场，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以及黄河大闸蟹、鲈鱼、黄河鲤鱼等特色优质的水产品集中亮相，鲜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的驻足品鉴。同时现场呢，还举办了盐碱渔业大单品的品牌授权仪式，全新揭晓南美白对虾、河蟹等特色水产品的专属品牌 IP 形象，并且达成多项的重磅战略合作，打通水产养殖、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条，让宁夏盐碱地的优质水产走出宁夏，走向全国。接着我们来关注宁夏智慧农业项目入围全国数据要素城大赛的总决赛，那数字技术赋能三农的消息。接着呢，宁夏宁农时空底座智慧农业项目呢，成功入围了2026年全国数据要素城大赛的全国总决赛。这套农业数字化平台整合了耕地、气象、作物长势、病虫害监测等农业数据，实现了农田的遥感监测、农事预警、农产品溯源等功能，用数字化的手段服务种植户、合作社和农业的管理部门。平台可以实时的监测田间伤情，提前预警病虫害，指导农户精准施肥、节水灌溉，减少农资浪费。那对于种植大户，手机上呢就能够查看自家地块的长势，获取农技的建议。 近年来呢，宁夏持续地推进数字农业建设，把大数据遥感技术带到田间地头，助力高标准农田管护、粮食产量监测。下一步，项目团队呢继续优化平台功能，向更多的乡镇来推广应用，让数字技术扎根乡村，降低农户的生产风险，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用科技助力宁夏特色现代农业的提质增效。最后我们来到固原市，同心浇灌团结化，共赴路上谱新篇。近年来呢，固原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跨村联营、利益联结等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当中共建共享，携手增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2: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原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
3: 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4: 固原市泾原县农家乐经营户，
5: 算了30多万，
3: 已经30多万了啊！这比前两年相当于又多了很多，是吗？
5: 啊，比前两年还增加了。
2: 现在就咱们这个村来讲，农家乐会有多少？
4: 固原市泾原县泾河原镇叶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6: 我们农家乐现在已经就是发展到135户。
2: 嗯。这个135户大概就是占全村是个什么比例？
6: 现在全村啊，就是常住人口有299户。
2: 嗯，
6: 现在就是135户，基本将就是
2: 占到
6: 1/3的。
4: 依托18度的夏天这个品牌，泾原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让清凉资源变成火热经济。与此同时，泾原县把林多地少这一劣势变为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技术，一起忙生产，一起过上好日子。在泾原县会台村，菌菇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致富产业。
3: 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
4: 固原市泾原县会台村村民
7: 干了4个多月了。
3: 嗯，怎么样感觉？
7: 感觉还可以。
3: 一天有多少钱？
7: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3: 嗯，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收入，再一个就是离家也近。
7: 对，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也给家里增收。
4: 固原市泾原县会台村党支部书记武峰志：
8: 目前我们村种植木耳是82万磅，联动周边村，连片发展。
3: 嗯，
8: 整个流域现在已经达到了135万磅的规模。我们村是坚持一个共同富裕、户户覆盖、不落一户的原则。带动200多户群众发展菌菇养殖。
4: 泾原通过跨村联农致富提升项目，组织5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1937亩，发展菌菇种植。通过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户实现固定租金加村集体分红加劳务工资3重收益，并打造网络营销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固原市泾原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郭伟：
9: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呢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呢共同富裕。
4: 近年来，固原市创新构建14556创建工作体系，持续擦亮六盘山下石榴红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与此同时，打造红十六青少年、山海情双向就业等特色载体，推动红色文化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域实际、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之路。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我们的大喇叭普法。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4期节目内容。首先要说到学校发现欺凌行为之后是否要通知家长到校呢？教职员工一旦发现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并且及时的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的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来学校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主要目的呢，第一是为了让父母来了解欺凌事件发生的起因，被欺凌学生受到的伤害的真实情况。第二呢，是要让父母了解学校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依据和程序，对被欺凌学生采取保护措施，对实施欺凌学生处罚的一个依据。第三呢，是将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信息及时的向双方的父母公开之后，使学校以及相关部门能够在他们的监督之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对欺凌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理。同时呢，学校还应当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的来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那被欺凌学生的心理如果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办呢？学生欺凌发生之后呢，被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心理会受到严重的创伤，容易出现愤怒、恐惧、紧张、羞耻等心理，还可能会引发其他方面的心理反应。所以学校呢，应当及时的安排被欺凌者接受心理辅导，引导他们走出心理阴影，尽早的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呢，应当严格的保护被欺凌学生的隐私，尊重其人格尊严，防止他们受到二次伤害。大多数实施欺凌的学生存在着人格不健全、有暴力倾向等问题，所以对他们进行教育处罚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心理和行为的矫治。此外呢，不能够忽略发生欺凌事件时旁观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些严重的欺凌行为会给旁观的学生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学校应当认真地来排查旁观学生们可能存在的问题，重视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及时的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4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还有一条安全提示要跟大家分享，说到的就是秋收农忙季啊，可千万别这么坐车。这车辆呢，不是收纳筐，不是人多就可以硬塞，多挤上几个人看似是省了时间省了麻烦，但实则啊，是将一车人的安危置于险境。那路程近从来都不是违法超员的挡箭牌。近日呢，中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民警啊，在辖区京拉县开展常态化巡逻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辆宁义号牌的小型普通客车，车窗紧闭，车身呢明显下沉，车内人头攒动，疑似存在着超员违法的行为。于是呢，民警就立即示意车辆靠边接受检查。经过现场的核查，那这个车辆呢，核定载客是9人，而实际载客15人，超员率达到了66.7%，属于严重超员的交通违法行为。车上乘坐的人员呢，全部是周边村庄秋收务工的村民。那驾驶人孟某啊就说了，平日里呢，村民务工往返啊都是由两辆车分批来接送的。事发当天呢，另一辆接送的车辆突发了抛锚事故，那无法来行驶了，加之路程比较短，于是呢就抱着挤一挤没事的侥幸心理，那冒险超员载客上路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呢依法对孟某作出了处罚， 责令驾驶人对超员乘客进行安全转运，彻底清除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秋收农忙时节呢，农民朋友出行劳作，农作物装载运输等等的出行需求都大大增加了，那安全的问题啊，是千万不能够忽视的。所以在此呢，咱们宁夏交警也提示了，秋季农忙季节啊，一早一晚的时段，务工的这个务农的务工的出行啊，会有所增加。广大的务农务工人员，特别是驾驶人员，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超员载客，不违法载人，不占用应急车道，不要图方便而忽略了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字错了，
9: 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路标
4: 直接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

0: 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于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皇后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塞上田园的板块了。首先呢，我们来到希望的田野，说到这闲置的水窖如何变成产业水呢？那么田坪乡的这窖水种源，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了。说到西吉县的田坪乡啊，它地处西吉县的最西边，山多沟深，年降雨少，水资源呢是极度的匮乏，可以说是典型的干旱山区。缺水呢，曾经是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最大的难题。然而现在在田坪乡却有不少新的拱棚啊，那立在山间，棚里的马铃薯苗呢已经出土了。干旱山区哪来的水浇棚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实地的了解一下。
1: 我们现在这种土豆啊，上市时间对它的价格呀各方面的影响怎么样？
2: 大田土豆每次已经没到一块钱上，现在咱棚这个能没到三块钱上，就是价格是大田的三倍吧。
3: 价格相差三倍，靠的是早上市。可是对于干旱地区来说，大棚的水从哪里来？答案藏在一口口曾经闲置的水窖里。
4: 这就是个家的水窖，要是旧几年了哈的，原来是为了解决个热水饮水问题。可是自从引了自来水以后呢，咱们个水窖基本上就没用，就闲置了。去年呢，咱们政府呢给我们这个建了几个大棚。咱们把这个雨水挤到这个窖里以后呢，通过这个水泵抽着，你看浇灌这个大棚。
3: 水窖曾是汉源人家的救命工程。2016年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全覆盖后，家家通上自来水，水窖渐渐闲置。设施农业要发展，当地没有另找水源，而是把目光转回水窖。
5: 我们在通了自来水之后，全乡1400多口这个水窖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基本上就是资源的浪费。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推广实行窖水种源这个模式，以小拱棚发展庭院经济，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3: 但闲置水窖不是打开就能用的，西吉县田坪乡因地施策，推出了一种新模式。
5: 我们这个种植模式就是窖水种源，就是在前半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水窖进行维修清理，到后半年有降水的时候，对雨水进行收集，将雨水储存起来，然后来年种的时候，我们将窖水引到这个棚里，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配备了这个水泵和管道，接到这个棚里，到时候直接种植。
3: 模式听起来简单，关键在水量账，一口水窖。

0: 蓄水40到50方，一棚一年浇5-6次，用水约120方，必须靠后半年给予和循环补给。连续少雨年份，水窖蓄水会紧张。当地配套滴灌节水，前半年维修清理，后半年抢抓降水，把看天变成算水，效益账更直观。
1: 这一个工棚是就是300多平方，上面投资这个资金是15000多，最还有给老百姓配置这个水泵，所以我们算下来这一个大棚，老百姓这个造时马铃薯，这第一茬最少也是收入也就是在1500元左右。第二茬我们这个造时洋芋卖完以后，第二茬我们准备是种咱们的红葱和这个菠菜，其他菜类。
0: 窖水种源不只是把水从窖里抽到棚里，更是把闲置资源变成增收资产，把救命水变成产业水。
2: 一年两茬，这茬挖过完了之后，就计划是种那个红葱嘛，种一茬红葱，再就一年是这个棚是2茬收益嘛。
3: 一来呀，就是解决了咱们这个水窖闲置的问题，二来给我们也增加了收入，这也是一个惠民工程，很好的事情。
0: 截至目前，西吉县田坪乡通过以工代赈的资金、闽宁帮扶的资金、常态化帮扶的资金，已建设150座大棚。田坪乡的探索被固原市作为先进典型推广，也得到县级资金支持。
4: 西吉县2000年到2015年建成了母亲水窖，覆盖了全县的18个乡镇。现在存量的闲置水窖有10000多眼，通过田坪乡的试点实验，大幅提升了水资源的利用率，彻底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耗水费工的粗放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用水的成本，拓宽了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渠道，实现了产业稳定性、可持续性，成效显著。
0: 从救命水到产业水，变的是用途，不变的是滋养。调查发现，干旱山区不是不能搞设施农业，关键是用对水，把闲置水窖变成蓄水设施，把雨水变成灌溉水源，把庭院土地变成增收资产，把帮扶资金变成产业支点。
4: 下一步，我们西吉县将持续完善设施管护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水窖、管网、滴灌设备的检修维护，保障项目长效运行，同时系统总结田坪乡盘活水窖发展节水设施农业的成熟经验，在全县干旱乡镇逐步推广复制，持续依托各类帮扶资源，不断做大设施农业产业，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0: 窖水种源的意义不只在多收几茬菜，更在于为干旱山区找到一条可持续可复制的节水设施农业路径。汉源山地的致富良田正从这一口口重新苏醒的水窖边铺展开来。

0: 好的，在我们的希望的田野板块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西吉县田坪乡是怎么样把闲置的水窖变成产业水之后呢，要来到我们的乡村故事了。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我们来聊到的是当好助农推荐官，双语讲活闽宁山海故事的相关内容。说从国际航班的空乘到田间助农的推荐官，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武娟呢，用中英文双语啊的直播，把家乡的好物拍出了圈。那这个从西海固搬迁而来的移民女孩，怎么样让宁夏的特色物产走出网络？那我们也是一起啊，来到了田间探访她的助农之路。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pain.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佳不时的拍卖行宁夏永宁分会场。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Benny。此时此刻，让我们聚焦中国葡萄酒的黄金纬度，北纬38度，贺兰山东。
2: 在贺兰山下闽宁镇元陇村酿酒葡萄基地里，一场接地气的田间直播正火热开启。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 嗨，是不是以为走错片场了？没走错，我是武娟，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这田间地头，把我们家乡的好物一件一件拍给你看。
2: 武娟双语创新的直播形式，为特色农产品打通了全新外销渠道。而她拍摄的助农短视频，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客商下单，更收获众多海外网友的关注咨询，让宁夏的优质农特产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 我拍出去视频以后，网友的评论呀，包括后台私信，他们都很温暖，说你谢谢你给我们助农，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2: 1998年，7岁的武娟跟随家人从西吉县镇湖乡搬迁至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那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条件艰苦，父母以务工打拼扎根下来。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 我记得我初中学英语的时候，我妈就当时花了200多给我买了一个复读机。对，当时那一笔钱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们一直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2: 家乡的土地上始终生长着向上的希望。武娟勤学苦练英语，一路考上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家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她成为国际航班空乘，见识了外面广阔世界，但心底始终牵挂家乡。2025年，武娟辞去工作，返乡深耕，成为一名专职助农推荐官。如今，她以手机为新农具，田间地头为直播间，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扎根乡村，推介滩羊、白玉萝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色物产。在武娟看来，直播带货只是助力家乡的载体，讲好闽宁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才是自己始终坚守的初心。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 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干沙滩一翘一翘的给它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拿好这个接力棒的，然后来建设我们宁夏啊，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2: 从西海固深山移民女孩到田间双语助农推荐官，再到国新办故事讲述者，武娟的成长蜕变是闽宁镇移民奋斗拼搏的真实写照，更是闽宁协作30载硕果累累的生动见证。一代代移民扎根戈壁，接续奋斗，在贺兰山下续写着跨越山海、携手共兴的崭新篇章。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我们最后的大喇叭播客。那这秋风渐起啊，气温转凉了，说到贴秋膘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不少人想着这秋天就是要多吃肉多补营养，把夏天消耗的元气给补回来。但是啊，专家提醒了，这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增添负担，尤其是老人慢性病的群体啊，更要讲究 分寸，要遵循平补温润益消化的原则，科学的来开启秋季的调养。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大喇叭的播客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科学合理的贴秋膘。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贴秋膘啊，这个事儿。很多人一说到贴秋膘，就想到了敞开了吃，大鱼大肉。其实啊，在现在这个物质条件这么好的今天，咱们这个秋补啊，真的要这么吃吗？那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怎么科学贴秋膘吧。首先第一问。 这个贴秋膘到底是怎么来的？
2: 那其实它的根源呢，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农耕社会是离不开的。在以前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然后人们又要干很多农活，人就会比较消瘦，食欲也不好。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转凉了，这个时候吃点好的补一补，一方面是为了秋收去储存一些体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冬天的来临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古人对于这种季节变化的一个应对的智慧。现在物质太丰富了，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变了，很多人呢，他不光是吃得好，而且他还运动少。

0: 它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营养，但是像一些肥胖的人，或者说一些有慢性病的人，他反而是要控制自己的饮食，所以就是说要科学的饮食，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贴标。
1: 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不同人群的秋补的建议，好吧？
0: 好。
1: 那第一个，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老年人。老年人在秋天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补才是合适的？
0: 其实老年人因为他的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啊，他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和代谢都变慢了。如果说一下子吃太多油腻的或者说难以消化的东西的话，他不光是肚子胀，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便秘呀、积食呀，甚至影响他的这个肾脏的负担。
1: 那是不是说老年人就是应该吃得更清淡一些？然后更软烂一些。
0: 没错，像一些炖得烂烂的瘦肉啊，然后鱼啊、山药粥啊、莲藕汤啊这些，既好消化又有营养的东西，同时也不要忘了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保持一个七分饱，就是慢慢的调补，千万不要去迷信什么滋补品啊，盲目跟风，这个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科学的安排。
1: 像一些比如说有高血压的呀，或者说有糖尿病的呀，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在秋天的时候进补有什么特别要警惕的地方吗？
0: 这些人群其实最怕的就是乱补，一下子油脂太多了，或者说你一下子补得太猛了，很容易让你的这个血压、血糖一下子波动很大，反而会出事儿。比如说像心血管病的，要少碰那些高胆固醇的；糖尿病的，要把你的主食和这个薯类啊什么的搭配好，要避开含糖量高的一些补品。最好所有的这些调整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1: 对，
0: 不能自己瞎吃瞎补。
1: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青少年。
0: 其实青少年的话，他最需要的就是规律的三餐，然后丰富的食材，就能满足他这个成长和脑力消耗的这个营养需求。
1: 是不是说就不需要特别的去买一些什么补品啊之类的？
0: 完全没必要，因为你正常的均衡的饮食就已经足够了。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科学秋补的方法啊。
0: 其实秋天的话，天气是比较干燥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首先第一就是要选择一些滋阴润燥的、有带一点甜味儿的，或者说带一点酸味儿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莲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蜂蜜，这都是非常好的。同时的话，我们要避开一些辛辣的和油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1: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一个清淡，然后又营养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0: 对，然后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这个白色的养肺的一些食材。主食上面的话，可以用一些杂粮啊、薯类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肉类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些鱼啊、蛋啊、瘦肉啊。烹饪方式的话，就是以炖啊、煮啊、蒸啊为主。
1: 好的，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贴秋膘的一些误区啊，然后一些科学的调养的方法。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理性的选择，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去过度的进补。
0: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祝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康，养得安心，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

0: 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

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

0: 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三集。
1: 九师到哪里了？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回电没有？
2: 报告司令，四十七师、五十四师都没有回电。
1: 什么？再发，再发，让他们火速增援，火速增援。
2: 是。
3: 司令，九十九师从镇雄赶来，最快也要一天的时间，恐怕是远水难救近火呀！
1: 他娘的！哎呀！
3: 红军的炮，迫击炮，
1: 命令警卫营给我顶住，给我顶住！
3: 司令，红军的炮打到了这里，说明红军已经发现我们的指挥部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那怎么办？
3: 三十六计，走为上。
1: 啊？逃跑？
3: 不不不，是撤退，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红军还没有包围大庙，赶紧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哎，好吧。
3: 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电台绝不能留给红军。
4: 快
3: 撤，
4: 快跑，快跑，快跑！
5: 收完东西，
6: 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
3: 司令，这有一套士兵的衣服。您快换上吧。
1: 换衣服
3: 啊？
1: 这怎么行？
3: 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
1: 哦，好，给我。
3: 哎呀，您穿反了，这裤腿在这儿呢。
1: 哎呀，
3: 司令，你记住，一旦被俘，就说你是被强行拉来当兵的，是马夫，红军优待俘虏，会放了你的。
1: 只好这样了。
3: 卫兵，卫兵，保护司令，从后门撤，快！
7: 是，
8: 快走，
9: 快，这边走。

0: 同志们，你们抓到万药皇没有啊？
1: 万历一部让他跑了，战士们在大庙里缴获了一套将官服，你看。
0: 中将军衔一定是万药皇的。
1: 是，据俘虏交代，万药皇化妆成马夫逃走了。
0: 马夫？
1: 对。
0: 哎呀，堂堂国民党中将也是真够狼狈的了啊！赶紧集合队伍，去和任弼时政委、萧克军团长他们会合。
1: 是。

0: 折庄坝战斗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准确位置。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主力迅速合围而来，将红军围困在镇雄、贺章及财神堂纵横30里内的狭小区域。这一带山高路窄，人烟稀少，粮食短缺，水源不足。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红军官兵十分疲劳，很多人掉队落伍。这是红二红六军团自长征以来处境最为险恶的时刻。
1: 我走不动了，想趴下歇会儿。
2: 不行啊，要掉队的。来，把枪给我，我帮你背，我扶着你走，坚持住啊！
3: 钱大姐，你脸色发白，脑虚汗，要不让我来背孩子吧？小宝，我能坚持，再说马上就到宿营地了呢。我扶着你啊！哎呀，好累。
4: 同志们，敌人已经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把我们围住了，正在步步紧逼，情况很严峻，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财神堂地区。现在我们开个紧急会议，确定突围的方向，请大家发表意见。
5: 不行，就往回撤吧，
6: 向西南方向安全。哎，
2: 两边都不安全啊。
5: 哎呀，我们的南边是万耀煌纵队，万纵队前天刚在折庄坝被我们打败，士气低落，心有余悸。我认为我们往南突围把握很大。
4: 何老总，你拿个主意吧。
7: 同志们，我们打败的仅仅是万耀煌纵队的13师，他还有99师、47师、54师3个师完好无损。往南突围，那是硬碰硬，即便能突出去，我们的损失一定很大，划不来的。
8: 敌人虽说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围住了我们，但敌人挤成一堆，包围圈并不严密，我们可以从敌人2个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偷偷钻出去，只要突破一个口子，快速向前就能甩开敌军。
7: 嘿，敌进我也进，就用这个办法。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可以在财神堂附近的山上竖起一些草人，在山林间再插上一些红旗，远远望去就像是有伏兵，敌人会认为我们还没走，也不敢轻易的进攻。同时呢，派出小股部队朝东面的万耀煌纵队展开牵制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大部队则从北面樊松甫纵队、西面郭汝栋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向西北方向悄悄地钻出去。
4: 我赞同，可是我们钻出包围圈以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5: 哎呀，是啊，这下一步去哪里呀？
7: 下一步还到魁乡去。
5: 三进魁乡。
7: 对，三进魁乡，再摆出一副要渡金沙江入川的架势吸引敌人，根据敌情再做下一步打算。
8: 贺老总的意思是继续和敌人在这乌蒙山里兜圈子，拖垮他们，拖死他们。
7: 对对对，继续。

0: 我同意这个方案。好，我也同意。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部队最好一律轻装，丢掉不是急需的行李和辎重。
1: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去准备，天一黑就行动。
2: 是，
3: 贺老总，贺老总，
4: 小周啊，什么事啊？
3: 简大姐病倒了，你快去看看吧。哎呀，
4: 这，
2: 那你快去吧，
4: 贺老总，快去吧。
3: 好，好，好，
4: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2: 简大姐，贺老总来了。
4: 仙人，
3: 你怎么了？
2: 简大姐刚才突然就晕倒了。啊！请。啊！什么病啊？哪儿不舒服？没事，就是浑身没力气。刚才头晕，脚软，眼前一黑就。
4: 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经常急行军，还带着孩子，你这是累的。是。只要一行军，
2: 简大姐就背着小杰说：“总不让我给她换一换。”
4: 对。
2: 这样吧，孩子由我来带，等你病好了再说。不行。
4: 你要指挥打仗，任我……哎呀，怕什么？三国的时候，赵子龙在长坂坡不也是背着阿斗打仗吗？他背着阿斗，单枪匹马杀出重围，赵子龙是龙，我贺龙也是龙嘛。哎呀，
2: 看你逞能的，可是……
4: 哎呀，别可是了，你现在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背着孩子行军吗？
2: 我可以背着小杰生行军，我们也可以。
4: 哎呀，不行不行。 你们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完成，带不了孩子。你们能把我把孩子他妈照顾好，别让他掉队，我贺龙就感激不尽了。乖，宝贝，爸爸抱。
5: 跟着爸爸去打白狗子啊！3月16日，红二红六军团向西北方向突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奎乡地区，随即向昭通发起佯攻，摆出一副要西渡金沙江的态势，吸引敌人前来围堵。19日。 红军突然从昭通与威宁之间突破少量滇军的防线，急转南下。硝烟未散，贺龙既要与敌人斗智周旋，又要照料怀中仅3个月大的女儿。行军路上，他把女儿挂在马鞍旁，随军转战。
4: 这。
6: 女儿啊，爸爸带你这样骑马行军，好玩不啊？啊！
7: 他一直在睡觉，看样子很享受这个马背上的摇篮。哎，
4: 小周啊，哎，你编笼子这个手艺不错嘛。哎，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8: 老总，在老家我见过长途奔走的商人，嗯，就是这样把孩子挂在马背上的。嗯，
4: 这个办法好啊！
8: 小马，小马，来一个，来一个。
2: 小马，小马，来一个，来一个！来就来！二六军团真勇敢，能跑路，很善战，个个都是铁脚板。乌蒙山里转一转，消灭敌人好几千，好几千！
7: 哇！好！
8: 好！
2: 同志们，节目演完了，继续开门。老总。 我们连续急行军3天了，敌人应该被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了吧？
4: 是的，敌人以为我们要过金沙江，还在乌蒙山里做围剿我们的好梦呢。啊！

0: 贺老总，参谋长，前方宣威县来宾铺的虎头山发现滇军两个旅驻房，挡住了南下的去路。
1: 知道了，去吧。
0: 是。
2: 刚刚摆脱了中央军的五只狼，却又碰上了滇军的两条狗。
3: 好狗不挡道，岂敢挡了道就不是好狗，那就打他个狗东西。命令十七师往右，六师往左，我带五师居中，三面突击，打破滇军的狗头。
2: 我马上布置。
3: 哎呦，吓着你了，宝贝儿，是不是？哎呦，宝贝儿是饿了。小周，
4: 到，
3: 快拿奶瓶来。
4: 来，来了。
3: 哎呀，要热的，不要冷的。
4: 放心吧，我一直把奶瓶放在怀里，贴身放着，热乎的。
3: 嗯，好。哎，好。
4: 这奶粉还是在毕节城里买的，好得很。嗯。
3: 哎呀，好啊，吃饱了不哭了，跟着爸爸去打仗。小周，
4: 到，
3: 把奶瓶收好。
4: 是，
3: 出发。
5: 这样，这样，这样。

0: 上去！
1: 砸糊了我！
2: 贺老总，
1: 驾！
2: 你别去！
1: 驾！
2: 危险！

0: 滇军刘正副旅和三个保安团被我们打跑了，嗯，现已全部退往宣威县城，摆出一副死守待援的架势。哎，他们要是不挡道，爷就不会挨打了。
1: 我们本来也没打算进攻宣威县城，只是想从来宾铺借道而已。
0: 刘师长、姚政委，
2: 到，
0: 不要和滇军纠缠，你们立即转兵向东，进军盘县和义子孔。
2: 是。
0: 老总，你跑得也太快了，我都追不上了。孩子呢？孩子哪儿去了？啊！
3: 女儿呢？
0: 我女儿哪去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你们看见没有？
3: 没有，没看见呢。
0: 这是不是刚才马跑得太快了，把他从笼子里甩出去了？啊！这，看，糟了，糟了！
3: 回去找，快回去找！
0: 贺老总，贺老总，
3: 看到我女儿没有？啊，没有啊，没看见。
0: 小周，
4: 到，
0: 仔细看看路两边。
3: 啊，
0: 仔细看看路两边。
3: 啊，
0: 仔细看看路两边。
3: 是。
0: 女儿，女儿，接生，小接生。 我问你们，看见我女儿没有？没有，没看见。孩子，家。贺老总，贺老总，哎，贺老总，是不是这个孩子？啊！
3: 是，我女儿。
0: 哎，贺老总，
5: 刚才我们听见路边草丛里有婴儿哭，还以为是这里的老乡丢下的，就捡起来了。 正准备送到卫生队去了。
0: 谢谢，谢谢你，总算找到。谢谢，谢谢你们呐！
5: 不用谢，不用谢。
0: 何老总，看看摔伤了没有？
5: 对对对。哎，墙跑很厚，应该没事儿。额头上有伤，像是被树枝划的。
0: 哎呦！

0: 对不起，都是爸爸不。
1: 哎呀，老总，孩子都找到了，就别哭了。你是老总，让同志们看到了，多不好啊！
2: 你懂个屁！
1: 是。

0: 白白打得好啊！我呀，该给我女儿喂奶了。
1: 站住！贺云清，女儿给我。
2: 哎呦，仙人呐，你的身体好些了吧？
1: 啊，贺云清，从现在起，我打死也不会让你带女儿了。
2: 哎，不，
1: 给我！
2: 哎呦，你轻点儿。你都知道了。
1: 你不是说要学赵子龙把孩子背在身上吗？可你倒好，编个笼子挂在马背上，把孩子放在笼子里。你装的是猪还是狗啊你？
2: 不！哎呀，这马背呀，就像那个摇篮，一摇一晃的，孩子蛮喜欢的嘛。啊，
1: 没你想的聪明。哎呀，
3: 大姐，贺老总仗打胜了。却差点把女儿给弄丢了。哎呀，这还好，有惊无险。
1: 去。
3: 哎，是，大姐，这孩子命大，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
1: 胡说。
3: 对了，贺杰生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了。哎，是吧，任政委？
4: 哎，对。
3: 孩子出生那天，我们正好打了个胜仗，捷报传来，贺老总请你给孩子起名，你就起了个。贺杰生这个名字，
4: 对，
0: 哎呀，你小可是我们部队里的文化人，哎，起的名字就是有水平的。
1: 你少转移话题。哎，
0: 先任同志，
3: 简先任同志，贺老总已经知错了，你就原谅他吧。哎呀，
5: 是啊，大姐，你就原谅他吧。
1: 你们呢，都护着他。一个鼻孔出气，杰生，我们走。哎呀，
3: 贺老总，有惊无险呐。
0: 哎，李师啊，该说正事了。
6: 好，同志们，我们挺进前大壁，转战乌蒙山，在大山里转了20多天，终于走出来了。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可以好好休整几天。按照计划，下一步准备在南北盘江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刚才收到了红军总部的来电，建议我们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是走还是留，请贺老总定夺。啊，
0: 这还犹豫什么，走。
7: 1936年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在贵州盘县召开会议，决定执行红军总部的指示。随后，全军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以后，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扩编为红二方面军，之后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陕甘宁地区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军大会师。11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会见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人时，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
8: 报告毛主席、政府主席，贺龙前来报道。
9: 任弼时前来报道，萧克前来报道。

0: 呵呵呵，胡子啊，二楼军团在乌蒙山打捐捐，不要说敌人，连我们呐、也被你们捐晕了头，银是捐去来了嘛。你们一万银走过来还是一万银，毛有十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啊，要好好总结，要大家学习。
1: 你贺胡子啊，振兴擅自巧妙摆脱敌人，堪称啊生来自比呀。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告白，藏着我们心底所有细碎的情绪，也藏着热爱与释怀，藏着坚守与温柔。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段动人的旋律里，在歌声中与自己对话。辽阔的旋律总是能够抚平心底的褶皱，世间所有的治愈往往就藏在天地山河的壮阔之中。一方草原清风漫拂，草木生长，自由又坦荡，江洋卓玛的歌声醇厚绵长，自带辽阔意境。今天的开场曲目，我们一起来听这片草原奔赴无垠原野，感受山河。

看过世间万千风景，最让人辗转难眠的往往是感情里的遗憾与落差。有些陪伴始于热忱热烈，慢慢的归于平淡疏离，曾经紧密相拥的彼此，慢慢的可能只剩下消散的温度。陈楚生用他细腻的唱腔精准地捕捉到情感里的无奈与怅然，那些悄然走远的羁绊，那些慢慢失温的美好，都藏在这首歌里，一起来听失温。

人生旅途，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坚守初心。我们偶尔会迷茫，会在原地徘徊，会经历低谷，但从未停止生长。一首原创歌曲《我们盛开在原地》，饱含着治愈的力量，歌词诉说着平凡人的坚守，纵使历经迷茫，依然心怀期许，期待着微光破晓，在原地扎根绽放。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里的每一个独立灵魂都值得被尊重，被偏爱。有一种通透的成长，是褪去稚嫩懵懂，变得从容独立，清醒且坚定地掌控自己的人生，不依附，不将就，懂生活，懂自己，这是独属于成熟灵魂的魅力。曹格的一首《大女人》唱出了独立女性的洒脱和坦荡，致敬每一个清醒自持、自带光芒的人，一起来感受这份洒脱的气场。

奔波于这尘世间，我们总是忙忙碌碌，常常会忽略了和自己对话。生活有繁杂琐碎，内心有纠结迷茫，很多的情绪无从诉说，很多的困惑无人解答。所以我们得学会和自己和解，学会轻声地安抚自己的内心，这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大家一首怎么跟自己说话，来慢慢地拆解内心的万千思绪，教我们与自己温柔相处。静下心来，一起来听。

世间情爱百态，最动人的情感从来不是刻意的轰轰烈烈，而是朴素真诚的惦念与陪伴。海莱阿木的歌声质朴真挚，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把平凡情爱里的温柔和眷恋缓缓吟唱。我们一起来听简单的旋律，纯粹的深情。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各位好，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来人往，世事繁杂，我们会遇见万千风景，见过世间草木众生，看过无数人间烟火，可茫茫人海当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例外。我们来听一首《见众生草木，唯独你是青山》，一起来听歌声里的娓娓深情。

在感情的世界里，最好的相处状态从来不是捆绑与消耗，而是松弛自在、舒服坦荡。爱应该是温暖的滋养，不是紧绷的束缚，是真诚的奔赴，不是刻意的纠缠。一首《爱我别烦》，曲风轻快灵动，两位歌手的嗓音巧妙的交融，唱出了独立又通透的爱情态度。爱就要真诚相伴，不爱就各自坦然。

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纯粹的期许，藏着未曾抵达的远方，藏着搁置心底的梦想与奔赴。就像一只暂时停住忘记飞翔的白鸽，被生活琐碎牵绊，却始终心怀辽阔天空。黄子弘凡清澈明亮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唱出了蛰伏与等待，坚守与向往。希望我们都能挣脱牵绊，重拾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一起来听王菲的歌。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来听歌。生活最珍贵的馈赠是永远保持热爱，永远愿意相信美好。爱是世间最温柔的力量，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愫，更是对生活、对万物的热忱和期许。张韶涵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明亮又鲜活，把热爱的热烈与美好完美在歌声当中向你展示。一首旋律轻快治愈、自带暖意的《爱上爱的味道》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在歌声里爱上温柔、热烈、滚烫的生活。

生活不会永远的步履匆匆，满是波澜，也总有一些松弛闲散、自在随心的时刻。不必去追赶节奏，不必勉强奔波，允许自己偶尔的放空，享受无所事事的松弛，接纳平淡慵懒的日常。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一首曲风随性松弛、慵懒又治愈，精准诠释出独处放空的惬意的歌曲。这个下午很无聊，让我们放下焦虑和疲惫，跟着旋律享受片刻的随心自在吧。

一种很不错的生活状态，那是张弛有度，动静皆宜。人生就如同太极，刚柔并济，虚实相生，不急不躁，自在从容。面对世事纷扰，唯有心态平和，收放自如，方能抵御浮躁，安稳前行。我们来听一首太极太极，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收尾曲，一起在歌声里感受从容通透的人生态度。相约有晴天。

0: 看着人。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
9: 目标是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

0: 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扬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孟非。各位，这个中秋假期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又有多少朋友已经在去做好这11假期的出行准备了呢？真的是很想，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11假期的一些计划哈，或者说想要去到的目的地到底是在哪里。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正在假期的进行过程当中，其实在中秋假期之前我们就在跟很久之前就跟大家在聊了，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很厉害的，很大胆的，请了3天假，拼了一个13天的大长假。哇，听着会觉得让我们好羡慕啊。既然放假了，有假期了，可以出去玩了，那就一定要玩得开心，玩得快乐。那当然在过去3天假期当中哈，即便没有出远门的各位哈，也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活动那太丰富了吧。我们再来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9月25号，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悦享金凤，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山文旅浓啤酒融合促消费活动是在优越城正式启幕了。活动呢以优越城为主会场，联动辖区各大商圈、景区、酒庄以及文博场馆，设置综合惠民、演艺、赛事3大板块，共21项的活动，通过了多业态融合，丰富假日供给，释放了消费活力。在活动当天呢，现场有打月饼、后羿射箭等等这些中秋民俗体验，而且在这样的一些体验区真的是围了不少的人呢。金凤好物展销市集里面呢，30家的商户的展区那也是摆得满满当当，非遗专区的面塑、糖这个葫芦刻画，还有呢非遗草编等等也是琳琅满目。农副产品区农户自家种植的葡萄、桃子，自家榨的胡麻油，还有香油榨的油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应该是油香啊等等一应俱全。特色的美食区呢，像手抓羊肉、八宝茶、辣乎乎的也是香气扑鼻啊。不少摊位呢还提供了免费试吃，那市民游客都能够尝到买到不少的本地特色。现场呢还同步上线了金凤区文旅打卡地图集章活动，拿着电子地图去辖区的6个文旅点位打卡拍照集够章就。

不能够兑换礼品券。据了解呢，9月26号开始到30号，就是那多场的主题乐队演出和少儿才艺展演呢，都会陆续上演。那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优悦城呢还将会举办职工乒乓球、匹克球、街区趣味挑战、青少年陆地冰壶等等赛事，将体育赛事与假日消费有机结合。至于惠民方面，那广大市民呢可以通过微信就能够领取线上的满减消费券了，逛景区、吃特色餐饮啊、买文创，其实都是能够使用的。现场扫码抽奖游戏集章啊、凭机票门票来去兑券啊，这个一些消费券等等，这样的一些福利也是同步发放的。那么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周金也介绍啊，本次活动呢会发放1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并且推出音乐节、演唱会、民谣季等等夜间文旅供给，深化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来满足市民游客节日休闲消费的需求。

那同样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举杯贺兰山迎中秋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促消费的活动，咱们的宁夏菜单真的是有太多的一些活动内容跟大家见面了。首先呢是举杯贺兰山银川站好玩青春银川青春么么哒文旅促消费活动，是在9月份到10月份整个都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些呈现和展现的。以青春么么哒为统一品牌，以一个数字入口五大核心玩法六类消费场景 N 个青年友好商户为总体架构，通过银川文旅官方平台或一番采购的第三方平台去搭建统一的活动入口，集中展示活动地图、优惠权益、主题线路，还有票根核销以及用户内容，围绕景区、街区、夜游、酒庄、住宿、文创、餐饮六类场景开展联动，那让青年游客在看得懂、领得到、愿意去、方便买、乐于晒的过程当中完成消费转化。整个9月份2026年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文化旅游促消费的系列活动也是首季哈，正在进行当中。举杯贺兰山泼水狂欢嘉年华的活动呢，在兰山公园面向全宁六段的市民游客打造2场万人级的户外金水狂欢活动。兰山超级文旅 IP 嘉年华活动呢，是在兰山公园聚焦年轻的消费群体，融合潮流 IP 与潮玩元素，举办2场超级文旅 IP 嘉年华活动。举杯贺兰山因为有你花样民谣文旅促消费活动在新禁区兰溪谷广场及户外街区重点打造民谣星光 Live 专场，配套开展繁花美学生活市集、塞上农品展示等惠民等八大核心板块的活动。举杯贺兰山云端文旅音乐嘉年华活动呢，依托美林云记城市生态营地优质户外资源，设置音乐演出区、草坪星空露营区、文创美食集市区，还有葡萄酒文化展示体验区、潮流互动体验区等等功能区域。举杯贺兰山千年画卷印象贺兰文旅促消费活动在贺兰县如意湖的这个湖畔，如意湖南湖的湖畔打造水上沉浸式的演艺场景，那搭建70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非遗文创、旅游商品、特色农产品等等优质业态。举杯贺兰山唐韵灵州潮聚金秋唐韵灵州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在灵武市新唐苑设置古城戏游体验区，开展汉服体验、鳌鱼巡游、古风 NPC 巡游、唐风舞蹈展演、文化延续体验等等沉浸式的互动活动，每天呢配套开展民谣、流行金曲、国风、古风、乐队弹唱等等文艺展演，同步推出文旅惠民抽奖、专项消费券的发放活动。举杯贺兰山浪漫邂逅中秋文旅促消费活动依托中秋传统佳节契机，深度结合月海湖、落日加赏月双重景观优势，整合文创展示、民俗体验、举行月饼互动等等多元业态，打造差异化的中秋团圆文旅体验，同步发放活动专项消费券。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整个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文化旅游促消费系列活动的第一季，那第二季呢，是举杯贺兰山揽山落日特色市集活动，在揽山公园东广场山顶平台足球场区域举办不少于6场的文旅促消费市集。在粤海湾旅游区城市之眼灵湖区域举办不少于4场的文旅促消费市集活动，而举杯贺兰山悦享金凤中秋国庆双节文旅促消费活动在粤彩城旅游休闲街区围绕商文旅农啤酒融合发展的方向开展了千人葡萄酒品鉴、文旅打卡地图发布、民谣演出、国潮展演、非遗文创以及农特产品展示、全民趣味赛事系列活动。那举杯贺兰山最美西夏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在贺兰山东路旅游度假区怀远夜市旅游休闲街区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黄金窗口期，依托全民健身活动引流优势，重点推出蒲园探秘酒庄品游还有金秋酒庄巡游体验、蒲园微醺、乐享山野葡萄酒休闲生活市集等特色酒文旅主题活动。当然针对我们整个全区的一些主题活动的内容还有很多，那我们也会在一首歌曲之后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各位先来短暂休息一下，我们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好的，一首来自于梁静茹的燕尾蝶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上半场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促销费活动，我们的宁夏菜单哈，刚刚也来跟大家关注了一部分，来继续关注一下其他城市。接下来说到吴中， 那9到10月份呢会有选美吴中光影同行的旅拍活动，是在吴中市的各大景区来进行的。 那发放旅拍的消费券， 筛选25处多元的取景地， 制作含旅拍打卡地图。 整个吴中市， 2026年吴中市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呢， 是9月份的时候来跟大家见面， 整个9月份都会有的。 是在两馆一中心广场，那有启动仪式， 还会开展激情吴中黄河声浪电音节， 自在吴中嘉年华， 乐购吴中市井烟火市集， 活力吴中趣味户外运动挑战赛， 休闲吴中元气引力场， 悦享吴中黄河文化研学体验， 及畅游吴中城市漫游打卡行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第4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暨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主题活动， 也是在9月份到10月份 2个月的时间里面来跟大家见面。 那整个活动地点呢是在龙德县， 聚焦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立足固原独特红色区位优势，启动全市红色文化旅游节全方位展示红绿古特四色固原形象。 那还会常态化的开展红色研学观摩，推出研学路线，举办红色固原文旅融合综合展，在活动现场呢设置龙德有礼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展销区，线上发放消费券，举办红旗漫卷六盘山，星火奋进新固原专场文艺演出，以歌舞情景剧诗朗诵等等形式再现红军长征途经固原的光辉事迹。 山河揽月沙海狂欢夜间文旅消费季， 9月20号到10月20号 这一个月的时间来跟大家见面。 那这里呢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金沙海景区， 还有沉默128搭子俱乐部。 那么打造沙丘日落打卡台、篝火民谣舞台、烟火美食长廊、主题涂鸦打卡墙等等沉浸式的沙漠打卡场景，开展民谣音乐演出、美食品尝活动，并且有消费券的派送、双节专属套餐、夜间这个延时运营的活动。 而在中卫的话还有大漠卫集星河夜游剧场双节文旅促销费的活动， 是从9月25号开始 一直到10月7号， 也就是双节连同这个双节的假期，以及我们这3天的工作日的时间哈。地点呢就是在中卫市的向阳街，以王维史之塞上边塞文化为核心，推出原创情景短剧王维对诗展演等等常态化的演绎。 9月25号到10月31号， 在沙坡头景区当中，我们的星星故乡沙漠之城艺术季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相信这两天或者说刚过去这个假期，很多朋友已经去打过卡了吧，是不是绝美。 再来关注一些具体的景区哈，那比如说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系列活动。

尾田园南瓜的场景。其实活动还有很多，只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跟大家再去细细的分享了。那么在这三天的工作日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活动。那各位呢也可以去抓紧时间，这个如果您决定了接下来的大长假不出远门的话，那其实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够玩得很开心。好吧，那我们就休息一下，音乐以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稍后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

0: 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何伟，
3: 干嘛？
2: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

0: 在这儿吧。
1: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去更遥远的地方去看不一样的风景啦。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去安徽。说到安徽，你能够先想到的是哪里呢？是黄山吗？是宏村吗？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黄山宏村旁边的一座小城。如果大家今年的就这个国庆假期哈，就真的是可以实现这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城市不妨可以来考虑一下哟。这座城市呢，光凭着2000多亩的水上红山，就应该在安徽赏秋的清单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了。深秋时节才能够看到这样的风景，那现在显然还不到时间，还得再等等哈。当深秋到来，大片的落羽山从金黄染到火红，那真的就是密密麻麻的铺满了整个湖面。尤其是清晨哈，薄雾缠在树间，阳光一点点的照亮树梢，那真的哈，连倒影都会很美。水上喀纳斯的名号，其实看的就是这一幕了。那如果现在等不到这个季节，我们暂时还等不到秋叶嘛，对不对？但是呢，先可以去逛什么呢？去逛山水古村落呀。等到深秋的时候，这些山树变红了，可以再去一次，对不对？这里还藏着一串的古村，你随便挑一个都可以逛上半天了。喜欢宏村的那种白墙黛瓦的话，就到札记，惦记徽派建筑的这种精雕细刻的话，大家就可以去龙川，还有像黄田、仁里等等，他们的名字一个比一个低调，走进去却一个比一个有看头。溪水穿村，石桥连巷，老宅依着青山铺开，当你推开一扇门，就可能会撞见满堂的木雕。山水有啦，古建筑也有了，最难得的一定是生活气息。哎，这里也有，你能够在村子里看到很多居住在这里的老人家们会坐在门口吃饭呀、聊天啊、晾衣服啊，或者说就是看在谁家的窗户上或墙根趴着一只猫。而对于我们自驾爱好者来讲的话，也一定不要错过，有一条大约120公里的金华线路，真的是把整个皖南、安徽南部的好风景全部都给串联起来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皖南川藏线。湖泊、竹海、山林、盘山公路，真的是轮番登场啊。但是这里的美食也会让人真的舍不得去返程，一碗麻辣粉丝端上桌，那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冒着泡呢，粉丝也已经吸足了汤汁儿。兰花干你咬上一口，哇，爆汁那种口感，再配上一份清甜的赤豆酒酿，哎呀，这顿早餐绝了。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像泡泡馄饨呀、宁国粑粑呀、绩溪浇头面、水阳三宝等等小吃都吃不过来呢。尤其是那个馄饨，泡泡馄饨，看它的这个样子很特别。所以这座城市是哪里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既能够赏景儿，还能够逛村落，又能够自驾的话，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美食的地方的存在，今天就推荐大家在中秋已经来不及了，国庆假期可以留几天，安徽的一座宝藏小城，那就是宣城。

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安徽省宣城市。宣城市简称宣，古城宣州，是安徽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安徽省的东南部长江下游的南岸。它东边呢就紧邻着杭州市、湖州市，北边呢是连着马鞍山市和江苏省的南京市、常州市、无锡市。那西边呢是连着这个池州市、芜湖市，你看看南边就靠着黄山市，这一圈的地理氛围哦，或者说地理位置来讲的话，是不是也足够优越了呢？那我们到了宣城到底可以去看哪些风景呢？首先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说到去看红山林的地方，那就是宁国青龙湾落羽山湿地。宣城的宁国市的红山林，其实每年到了深秋时节，那这个层林尽染的风采就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了，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棒。只不过现在这个季节哈，就还没到，这个就没有看过落羽山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如果只是去看秋景的话，那就建议大家再等一等，等上一段时间，想象一下2000多亩的落羽山是屹立在湖水之中的，这种整片整片的红色出现的时候，哇，那不是一般的惊艳了。在这里呢，游览参观的方式，你还可以去坐一艘小船，两岸都是落羽山，两侧不是两岸。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美景呢就先放在心里头。等到合适的季节再去。那我们刚刚其实还有提到了叫做皖南的川藏线。这是在宣城啊，有一条横通的皖南川藏线。这条绝美的公路，那开车哈，每一秒都是享受啊。其实这条线路又叫做江南天路，位于皖南318。这条公路呢，它呢是东起宁国市的青龙乡，西至泾县的蔡村镇。其中呢，整个最神秘且精华的路段，全长是120公里。如果夏天，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对于安徽来讲的话，应该也还算是夏天吧，那就是郁郁葱葱的。路里有山，山里有云。那秋天的话，那就是满山遍野的这种秋景啦，还能够看到宁静宽阔的湖泊。群岛应该叫群岛曲峡，巧夺天工，由大大小小38个岛屿而组成。另外还有巨大的岩石，总之这条路上去自驾的话很养眼，又会很清肺，那这个含氧量足够高。一路经过皖南山水的精华，还有白墙黛瓦下的美好风光，尤其是遇到了这个楚家滩、青龙湾的慧云禅寺，那一定要多停留一些时间了。还可以去打卡318此生必驾的一个标识，那你随手一拍发到朋友圈，有可能会收获一大波的点赞了。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的关于宣城的一些部分内容。那各位不要走开，我们还是稍事休息，短暂的音乐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安徽宣城还有很多可值得我们去逛去看去感受的地方，我们稍后慢慢再跟大家一起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哪里都是你》。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Hi Go Go 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关注安徽宣城。我们接下来去到的就是徽杭古道了。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徽杭古道。这里呢是华东十大户外线路之首，户外爱好者们的天堂啊。深藏在千山万壑之中，一路上穿行古道，那山林水秀的风景，最东方的诗情画意就在你的眼前啦。用徒步的方式去认识宣城，十多公里淹没在原始森林，踩在百年的徽州栈道，那还可以看到雾海云天，溪水潺潺，风景真的是美到极致了。再来说说宛陵湖。宛陵湖呢，因为宣称的古称宛陵而得名的。那么在这里呢，经过这里是城南一片养殖渔场，有着许多相连的池塘，水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同样也是水阳江和华阳河的交汇处。这里有湖水，也有楼阁，湖是宛陵湖，楼是宛陵阁。在宛陵湖旁边还有一条绝美的梧桐大道，琥珀色的秋天，那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在这道路旁边去穿行，秋天那种文艺气息瞬间被拉满。只不过我们要等安徽的秋天，还得再等等哈。在宣城呢，还藏着一个十分低调且神秘的天然洞窟。秋天时候，洞外的百年银杏树金黄满枝，非常之好看。这个洞窟就是山门洞啦。就你远远的去看的话，山门洞它像是大自然在山体上精心去雕琢的一扇巨型的石门，高达10米，宽达17米的洞口，还能够通过一辆马车哟。门洞的边缘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却又恰到好处的去展现出了一种原始的美感。一座拥有2000多人口的典型皖南山区自然村庄也坐落其中，就像是一个隐秘的村落一样。敬亭山，还会背那首诗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就是这样的一座山，在那个傍晚去抚慰了诗仙李白的心。这里有山，有水，有溪流，有古桥，而且随时随地都能够遇得到古迹古建筑，而且这座山还有其他山峰所没有的文艺气质。桃花潭风景区，还是那句古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桃花潭水呢，分出了两岸的宅村与万村，黑瓦白墙的徽州人家为桃花潭也注入了最有韵味的一笔。好，我们再去逛逛古村落吧。我们到了安徽之后，不要只盯着宏村西地，对不对？宣城有几个古村，那也真的是每个都挺扛打的。比如说扎记、龙川、黄田，那个个都是古韵不输啊，宏村西地的。我们先说扎记古村，这是一个曾经被世人所遗忘的皖南村庄，它呀远比宏村更加的原始。村子里的古老民居，那可都是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了。11月份的扎记是可以看到橙黄的柿子的，还有金黄的银杏，以及湛蓝的天空。想象一下金黄的柿子和徽派的古建筑去融为一体，还是别样的一种氛围感吧。哦，对了，扎记还有一座木桥，这座木桥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很有时间的沉淀感。好，再来说说龙川古镇。烟雨龙川集砖雕、石雕、木雕这三种徽派艺术于一体，平时没什么太多的游客，但却是私藏的人间艺术了。秋天到这儿也有着非常绝美的秋叶。龙川的建筑保存是很完整的，近些年来是逐渐被大家所认知到的，尤其是一部电视剧
曾经央视去播出的一部电视剧是在这里来取景的，叫做《幸福到万家》。还有黄田古村，很多人认识黄田村可能还是因为黄凯还有童瑶他们主演的那部年代剧《大江大河》，因为在剧中很多次都出现了像养护站呀、老邮局呀等等，都是在这儿的。水东古镇的话，这也是一个有了千年历史的古镇了，也曾经因为黄金水道而鼎盛过，如今虽然说落寞了，但是却保留了非常完好的风貌。更难得的是，当其他古镇开始商业化的时候，这里仍然是不收门票的哟。还有人里古村，这也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古村，但是却依然藏着巨大的魅力。至于美食方面哈，那宣城的美食我们之前有来跟大家简单提到过，那就真的是，尤其是麻辣粉丝，哇哦，一口鲜辣直接上头。那还有其他很多的其他的好吃的，这个比如说水阳三宝啊等等等等之类吧。总之如果说打算去往宣城的朋友哈，可以来再多细致的了解一下。总之呢，希望各位都能够去选择一座你喜欢的目的地，成为你下一个假期可以去旅行放松的好去处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嗨咕咕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

0: 民，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

0: 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 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9: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0: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12: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2: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

0: 短期。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4: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8: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

0: 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下午呢，好似进行了一场穿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展，就是和古埃及文明有关的。我们也来去到古埃及，能够感受到古埃及文明和我们古中国文明哈，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并且呢，跟着两种奇迹，一个在北非嘛，一个在东亚。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尚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一个交融，进行一个对比，或者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是呀，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别想了，每一天都希望可以快乐。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烦恼是一顿饭，或者是逛个街，一场电影，亦或是像我一样去看一个展览解决不了的。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不管是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都是我们人类很伟大的文明，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另外呢，都拥有着世界级的天然大河，而不同的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呢要比古埃及文明多了一条大河，还有它的一个流域哈。另外呢，像埃及的尼罗河是由南向北流淌的，而我们古中国的黄河长江呢是自西向东流淌的，这个流向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有学者就研究啊，说到在同一个纬度之下呢，东西向大河更加有利于农业区划的一些统一展开，也就是说哈，不对比了，反正我们的黄河长江是自西向东流淌的。那相比之下呢，古中国文明生存的空间就更为广大，也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另外说到，其实这两种文明呢，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哈、啊，然后才进入到青铜时代。其实两个都遵循着相同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规律。那么古埃及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呢，要比我们古中国早上大概1000年左右。那么青铜技术呢，主要是受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我们中国青铜技术呢，在早期也受到过亚欧草原甚至是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这就是它不同于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最大特点了。

那这会儿呢，也沿着今天我去逛的一个展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一些比对。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他们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了，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而且呢，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哈，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融合。那么说到古埃及文明呢，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姆人混合而成的，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交流而成的。那么古埃及文明呢，其实相对而言，它很多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哈，怎么讲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有向往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信仰。而我们中华文明呢，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的极端。所以呢，其实从文化、科技、艺术、道德等等方面哈，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把古埃及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进行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交流，也不叫比对了哈。那其实根据考古发现呢，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发生在公元前的3100年左右，而我们的夏朝呢是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么古埃及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呢是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而目前已经知道的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文字呢是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距离现在呢是3600年左右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当我今天看到那个我曾经在2016年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展上看到的同样的一个展品的时候，哇，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因为那个展品是可以触碰的哈，其他的都是有被那个玻璃罩罩住的，那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伸手准备要触碰它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也分享到了，我内心就突然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太敢触碰的感觉，然后我就把手收了回来。但是当我就是在他的面前又看了他一阵子的时候，鼓足勇气就伸出手轻轻地碰到他的时候，哇，那个瞬间就好像时间空间各种交融在一起，有一种那个当下好像我就要穿越的感觉。后来一直到走出那个展厅很久之后，我的这个心绪才平静下来，所以也还蛮奇妙。这也是我今天看这个展的，好像和2016年看同样展示没有的那个感觉，也分享给你哦。那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要跟你来聊一聊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个古埃及文明诞生的时候呢，就拥有文字系统了。那么它的象形文字呢，可能受到比之前更早的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字。那么这两者相差了1000多年左右啊。

0: 今天我去到了这个古埃及相关的展览，也是感受到了古埃及的文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来说到了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一个是在北非，一个是在东亚，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让它俩做一个交流和碰撞。那说到其实呢，不管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方面呢都有着很多的一些建树。那古埃及文明的粮食品种呢主要是麦类，而我们古中国文明呢则是水稻等等哈。那古中国文明的农业品种呢主要是本土研发，就是我们自己来培养发明，而古埃及文明的农业品种呢很多都是受到了西亚地区的一些农业发明的影响哈。而且两大文明诞生的时候呢都拥有都城和一批城市，城市呢是原生文明诞生的很必备的条件了。刚才也说到了文字系统啊等等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两者呢怎么讲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私有时间当中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啦。那最后呢我们再从艺术方面去做一些碰撞。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比如说古埃及文明主要是以壁画呀、雕塑啊、木乃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主要表现手段，艺术很具有那种强烈的象征性哈。那么也有很多的神话色彩，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大多是以书法、绘画、陶器、青铜器等等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艺术具有更多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审美的情绪，也是更偏向于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那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其实这两者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

0: 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4: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5: Oh no！
6: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7: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6: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7: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6: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家人的相伴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1: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叫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2: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啊。
1: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他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2: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穿蓑衣，另外他们也有雨伞啊，很多时候是有纸做的，并且呢古人在雨天啊也会做很多闲情逸致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像赏雨啊、听雨啊，另外呢说到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11月4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2: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日期在11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1: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歌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2: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1: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继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对雨又爱又恨的文飞。
1: 我是曾经特别喜欢在大雨天出门，但现在呢喜欢宅在家里听雨的武豪。
0: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2: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召开，强调要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凝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强大精神力量。
1: 张宇普在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专栏播出，紫色大道串起贺兰山下漫游新图景，催生宁夏葡萄酒家更多消费新场景。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大山移民妇女马燕从家庭主妇成长为闽宁巧媳妇直播间带货主播，把家乡特产卖到全国，书写精彩人生的故事。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出访美国期间有关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复信、贺信精神，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安排部署国庆前后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深入研究谋划宁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扛牢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引领美丽新宁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督察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标准，深化干部选育管用带，健全有

0: 校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持续提升两个覆盖治校，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时时放心不下，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加强常态化调度，集中精力攻坚，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缺口、赶进度，落实落细国家专项规划和存量增量政策，强化助企纾困，稳定市场预期，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文旅活动和食品安全监管、重点路段交通疏导，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演练训练，常态化开展四方督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要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慎重如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力度，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8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凝心铸魂、道德教化、文化滋养、风尚培育，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先进代表做了发言。李亦飞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的同志们和关心支持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李亦飞指出，要把牢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内化、转化、真学、真信、真用上持续用力， 广泛宣传宣讲，抓好研究阐释，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培养教育，推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始终充盈。要弘扬时代文明新风，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厚植文明沃土，激活实践动能，提升创建质效，让文明之花结出幸福之果。要释放文化精神动能，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文兴业促发展，以文惠民增福祉，以文护航保安全，以文化兴促团结，持续提振全区上下，加快建设先行区，努力创建示范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精气神。李毅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要牵头抓总，各成员单位要协同配合，党委宣传部和文明办要统筹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守正创新，完善理念思路、制度机制、载体抓手方式方法，精耕细作，推动各项工作渐行渐效。要广泛动员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浓厚氛围。
2: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抓好安全工作意义重大。当前重要活动密集举办，各项工作攻坚冲刺，多重任务交织叠加，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做好安全工作，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从严从实抓好危化领域安全，加强产销储运用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化工园区安全治理水平，从严从实抓好道路交通安全，深入查治人车路起源头隐患，确保重点车辆、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到位，交通环境有序畅通，从严从实抓好重点场所安全，紧盯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商圈商超、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从严从实抓好矿山领域安全，持续深化打非治违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强力推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从严从实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突出源头管控、及时预警和科学扑救，严防严控森林草原火灾风险，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工作，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紧靠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员工岗位等各方责任， 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区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各部门检查督导组要加大暗访检查力度，并

0: 并及时上报核查结果，迅速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确保今年安全生产考核取得优秀，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安全保障。本台消息，9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执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执委会各工作部成员单位要自觉扛起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的重大使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成功圆满精彩举办。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精心做好嘉宾邀请、场馆布设、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办好大会。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配套方案，做到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协同联动，力争办出一场展示水平、富有成效、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盛会。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出席会议。
1: 今年8月底正式通车的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新地标。从这条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交通线的贯通，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到站了。要说宁夏最近最火的地方是哪里呢？我身后的紫色大道绝对榜上有名。我刚才在骑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欣赏到巍巍贺兰山的风光，还能够看到旁边的绿意盎然的葡萄种植园。整条大道呢平坦开阔，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清晰划分，而且沿途还设有许多的卫生间、公共便民点，以及像这样的自行车借还点，非常的方便，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想停就停。
0: 紫色大道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此前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互联互通不畅，游客进得来散不开留不住。紫色大道建成开通后，一条串联沿线酒庄、葡萄园与文旅节点的产业廊道正式成型，沿线酒庄游客量明显增长。西安游客
3: 在抖音上刷到过，但是一直没来过，心里很向往，今天终于来了，感觉就是心旷神怡，挺好的。
0: 银川游客
4: 骑着也是舒服，心情也舒畅，风景也好，这个地方确实不错的。
0: 内部环线打通的同时，外部大交通也在加速成网，包银、银西、银兰三条高铁干线交汇贯通，构建起便利快捷的高铁交通网络。内外交通的持续改善，推动宁夏葡萄酒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依托鸽子山国家3A级旅游景区，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骑行大会、民谣夜等文体赛事，创新构建小镇加酒庄加乡村民宿加活动的融合发展模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工作人员张慧，
5: 通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来增加不同的消费场景，那人流量和收入呢也是较去年相比有特别大幅度的增长。
0: 从戈壁荒滩到紫色名片，宁夏葡萄酒文旅正以丰富的业态、多元的体验、开放的姿态向全国乃至世界游客发出邀约。据了解，国庆节期间，揽山公园、漫浦小镇等地还将陆续启动葡萄酒主题市集，市民游客可在逛街、登山、看演出之余，沉浸式品鉴贺兰山东路优质葡萄酒。
6: 从家庭主妇到电商主播，永宁县米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米宁巧媳妇直播间的带货主播马燕，凭着执着和不服输的劲儿，把家乡特产卖到了全国，也走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路。今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巧媳妇，听听她的故事。请听报道。
7: 我现在呢就在米宁镇，30年来呢，一批批西海固群众走出大山，在这里安家立业。马燕呢也是其中之一，从过去守着灶台的家庭主妇，到现在镜头前从容带货的主播，大方自信的接待员，她的人生转折呢就发生在这片曾经的戈壁之上。
8: 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7: 你觉得对你命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8: 大家住砖房了，不再是窑房；开小车了，不再是拖拉机了。我们呢，手头里呢，口袋里呢，有钱了。我们从

0: 原先的那种没有那个彩色的生活，到现在生活涂上了色彩。
1: 2012年，马燕从西海固小村庄搬到了闽宁镇，就业机会多了，视野也逐步宽了。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马燕和姐妹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认字识货、打包贴单这些基础工作一点点学起，不甘于平凡的他鼓起勇气报名主播岗位，跟着福建来的指导老师从学说普通话、学电脑开始。马燕，
0: 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呀买了一副这个扑克牌，上面带字的，他每天会在办公室里面会教我们去学习，然后断断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
1: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马燕在电商车间领到的第一份工资是2800元，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也点亮了往后的生活。马燕，
0: 2800都数了很多遍，这2800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我人生重启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收入以及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他的不仅仅说是2800，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他给了我很重的这种重量。
1: 从农村妇女到普通务工者，再到电商车间的带货主播，短短几年，西海固移民妇女组成的闽宁巧媳妇电商团队走红，实现年销售额1000万元。如今马燕每天忙个不停，除了带货发单，每次接待国内外考察团，讲述移民妇女奋斗故事时，也是她最为自豪的事儿。在闽宁镇，和马燕一样的巧媳妇90%是留守妇女，曾经的贫困家庭逐步走上了致富路。2021年，巧媳妇模式成功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马燕，
0: 我觉得闽宁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大家都致富了。我觉得，让我自己呢找到自信的方式了。在企业当中呢，每年呢都有定点的帮扶，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媳妇儿们呢在家门口能有安居乐业，能有很好的收入。
1: 从深山里围着灶台打转的家庭主妇，到发光发热的乡村电商主播，马燕的成长蝶变正是移民群众奋斗致富、闽宁协作30年携手发展最生动的缩影。今天的闽宁镇道路宽阔，房屋整齐，产业兴旺，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变化点亮了移民群众的梦想。山海之间还有更多马燕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本台消息，今年中秋假期，我区以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统筹推进商文旅体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区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各地以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五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手电引领与场景换新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据统计，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82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4.7亿元，同比增长0.5%，商品零售额4.4亿元，同比增长0.1%，餐饮销售额3512.7万元，同比增长5.6%。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
5: 个
6: 网友反映
7: 了，
6: 白
7: 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0: 万事受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武德天子旨意下，秦王所奏之事一体照准，派尤俊达为洛阳总管，加封蒙古公之位，并让他照顾单雄信的遗孀王氏夫人，派罗成为潼关大帅，加封荣国公之位，其余有功之臣俱等到班师还朝，要在金殿封官。秦王和众将士欢喜万分，各自打点行装，准备回长安，一切就绪。选了黄道吉日，三声号炮响，大队人马从洛阳出发，秦琼、程咬金带领瓦岗弟兄，同五夫人王玉花洒泪而别。唐军大队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这天来到潼关城下，忽见城门大开，东宫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带领人马迎接出来。建成、元吉是怎么来到潼关的呢？原来武德天子为了防备北边突厥再次犯境，传旨留下了马段、殷、刘四家开国公镇守河东太原府，将建成、元吉换到潼关驻守。在潼关东门外，兄弟见面施礼过后，人马进关，建成、元吉将秦王和众将让到了帅府大厅一见礼。李世民问道，大哥三弟，你们怎么来到潼关了呢？这哥俩便把父王的旨意说了说。建成还说，头两天又接到圣旨，说荣国公罗成被委任为潼关大帅，等罗成接了帅任，我俩就同你们一道返回长安。来呀，排开宴席，酒宴过后大家安歇，李世民住在北房，其余人等住在东西厢房。再说李世民一路劳乏，洗漱完毕倒那儿就睡。这时候有人敲打轿门，李世民心中一惊，忙问是谁敲门。外边的声音娇细，快着，开门。李世民心说，怎么听来是女子的声音呢？啊，夜静更深，何来女子敲门？他说道，何处轻浮女则，为薄不休，竟敢深夜私叩本王房门。外边这一女子应声道，李世民呐，赶紧开门，我是您的恩人到了，当初要不是我说一句话，你这命就没了。李世民听了 心中纳闷，我独咱有这么个恩人呐，要说出这女子姓名来历，还得返回头来再表瓦岗寨的事情。前文书说过，西魏王李密昏庸时政，直闹得瓦岗散架，瓦岗弟兄一个个都走光了，在金庸城内只剩下李密和萧飞，真成了孤家寡人，保护他的只有一个永三郎王伯当。这王伯当想什么呢？他想啊，虽说我跟魏征、秦琼这伙贾家楼弟兄深情义厚，可是以前我在长安兵马司做将军的时候，就跟李密、谢英登结成了金兰之好，我们哥仨的交情在先，到了节骨眼上就看出谁是真朋友来了。攻打红泥关，新月娥要献关，逼得兄嫂自尽，我看这女子刚纪全无，将她一枪挑死，徐茂公说言而无信，滥杀降将，上折子参我，结果怎么样？李密拿我同蜀汉赵云相比，夸我做得对。就因为这些，王伯当没有走，他在这儿瓦岗山陪着李密，众弟兄全撤了。李密在想啊，别看他们都投唐了，我也要去投唐，照样能有个王侯之位。因为过去长安城有一位下棋的好友，名叫李道中，论起来他还是我的长辈。唐朝开国，他献了长安城，受封为成亲王，我要去找他，他一定好好待着。看来这瓦岗寨是待不下去了，你我不如把剩下的兵将散了伙，就此下山投奔李道中，将来愿意做官就做官，不愿意做官也算有个安身之处。王伯当想了想说，现在也只好如此。这哥俩打开府库，散银子散粮，把山上剩下不多的将士遣散回家，他自己打点细软，要跟王伯当下山投唐。临走时他一定要带上萧飞。王伯当说，大哥呀，这个亡国之父要他何用？要不是他，咱们西魏还不至于亡国呢。李密说，兄弟呀，你说的这话也对，可是我怎么给他舍掉呀？那倒好办，我听说大唐国把守潼关的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都是酒色之徒，咱们要到长安，潼关天险，很难通过。您要是把萧飞当蒲包子送礼，这潼关马马虎虎就过去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到那咱们看事行事，一计已定，他们哥俩带着萧飞勾奔了长安城去了。到了潼关，这萧飞呀，见着建成、元吉，这眼睛慢送秋波，眉飞色舞，心想啊，正愁着李密这靠山靠不住了，他非常乐意跟着建成、元吉一起鬼混。建成、元吉呢还十分可心，当时达成协议，建成、元吉派人就把王伯当和李密送出潼关西门外，咱暂且不提。再说秦王李世民来到潼关，萧飞闻听心眼儿又活动开了，他想那建成、元吉都是无能鼠辈，将来唐氏天下必是 秦王李世民的。当初在夏阳州的龙舟之上，自己和李世民已经相识，不如趁此机会就去投靠于他，想他绝不会将我拒于门外。主意打定，等建成原籍饮宴回来，他又设了一个家宴，用酒将二人灌醉，扶他们就寝。天过二更鼓，他只身来到前院，用手敲打李世民的下榻的房门。李世民被惊醒，生气地问他：你究竟是谁？快说。萧妃说：你问我呢？我就是当初西魏王的萧妃啊。原来是你。李世民心想，他是个亡国之父，我绝不能开门，要开门了外人看见不好，败坏我的名声。李世民就喊：快来人呐，救命啊，有人敲打门板呐。他这一喊惊动了徐茂公、程咬金还有敬德，都听见了。敬德一个箭步窜出去问：秦王出什么事了？李世民忙说：敬德呀，快点救我，尉迟将军，这就是亡国之父萧妃，他半夜叫门，是有意败坏我的名声啊。敬德一听，这还了得，一个箭步上前，伸右手攥住了萧妃的衣领，左手抽拐子往起一提，让他脑袋朝下，两腿朝天，跟着一轮脑袋撞在石阶上，噗，鲜血并溅，萧妃身亡。敬德嘴里还叨叨念念：你叫什么玩意呢？岂有此理。回头说：千岁，你睡觉吧，这就踏实了。他一转身也回西屋接茶睡觉去了。再说建成元吉呀，回来看萧妃不在了，出来一瞧，萧妃死在李世民的门口了。偷偷的，建成元吉就把萧妃掩埋了，这院里的血迹也洗刷干净。第二天清早，李世民见到敬德，这才打听到昨晚上萧妃已经被摔死了。建成元吉见了面都心照不宣，建成元吉当然不敢露出按捺萧妃的事情。市民这时也不愿意捅破这张窗户纸，想等到长安见了父王再说。哥仨说了会儿话，就把众将找来办理潼关交接。罗成接了潼关大帅的帅任，李世民派豹子张青扶助于他。过了两天，李世民下令拔营起寨，众将上马，建成元吉一路同行，罗成张青送出西门之外。非止一天，大军来到长安城，兵屯孝军场。建成元吉回到皇宫内院，李世民带领秦琼等人进入了兵马司大门，对面一伙将官迎了出来。谁呀？张公瑾、白浅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旦、唐果仁、唐果义、党世杰、杜差、史大奈、感情、北平府这波兄弟，在瓦岗散将之后，就相约到长安图堂。见驾之后，武德天子叫他们留在兵马司，等到秦琼等人到来，再一齐封官授爵。今天 见到秦二哥他们都来了，大家心里高兴，互相见礼，到了大厅之上，众人问道：“我单五哥不知怎么样了？”秦琼这才把单雄信致死不相偿的事儿说了一遍。李世民追封他为太平侯和安抚五夫人之事说了一遍。这十三将听了都双伸大拇指，二千岁这恩德太重了。在兵马司歇息了十日，这一天武德天子升殿办事，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朝贺一毕，李渊坐下看了看李世民递过来的一份名单，上边头一位就是秦琼。他说道：“秦琼跪倒听风。”秦琼上前到丹池跪倒：“秦琼见驾，愿我主万岁万万岁。”秦将军抬起头来，李渊看看哈哈大笑：“秦将军，想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杨广劫杀我的全家，要不是你奋力搭救，打伤杨广寡人，焉有今日？你可称功高盖世，自你投唐以来，解太原之围，收敬德，定洛阳，真是奇功累累，朕封你为大唐国湖国武昌公，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谢主隆恩。李渊又喊道：“程咬金将军可在？”程咬金上前跪倒：“万岁，我在这儿呢。朕封你为大唐国鲁国公，谢主隆恩。”程咬金刚要站起来，李渊又说：“且慢，朕赏你双份俸禄。”程咬金谢主隆恩。李渊接着叫道：“尉迟将军跪倒听风。”在这时见程元吉起身跪倒：“父王且慢，儿臣有本启奏。”李渊不禁一愣：“啊，二位皇儿，你们有何本奏？平身归座，慢慢坐来。”二人归座坐好，建成说：“父王啊，您封谁官都行，唯独不能封尉迟敬德。虽说他投唐立功，可他是一个戴罪之人，他保过刘武周，抢过我三关，夺我八寨，围我太原，抗拒天讨。你若赏罚不明，百官不服，于国不利，还请父王三思。”徐茂公出班说：“我主万岁。”尉迟恭在御果园单边救主有功，可以封官。此时建成元吉又启奏万岁：“不可，他说他御果园救驾，救秦王有功，莫不入，让他在御果园从眼前情，看他尉迟恭怎么救的秦王李世民。”李渊一想也好，看看尉迟恭的功夫究竟如何，然后下旨：三日后文武百官都到观花亭观看，今天封官斩到这里散朝。李渊一摆袖子把早朝散了。再说建成元吉散朝以后，回去把黄壮找来了，把眼功之事和他们设下的计谋都对他讲了。黄壮问：“我要真给李世民打死， 这老王他能

0: 应吗？建成说，这事儿完全由我做主。秦王一死，我爹爹非气死不可。我要做了天子，把瓦岗寨这帮人满轰走。秦琼那个护国武昌公和大元帅的缺儿，就归黄壮理了。听明白没有？放心，干你的吧。黄壮一听，这里有甜头不小，就说好，有千岁做主，我一定照办。您就请好吧。三天以后，早朝事毕，李渊说道：“众位爱卿，国事已经办完，随孤到玉果园避风阁观看演习单边夺座的故事。”文武百官头前引路，李渊坐上龙车跟在后面。众人等来到了玉果园，李渊下龙车坐定。程咬金是个有心人，他偷偷的钻到建成元吉身后，两眼睛盯住了这俩小子，倒看看他们今天要闹什么鬼儿。在这避风阁的前边，南边是玉果园的宫门，门内铺花砖路，通往正北。进北头有座山，叫做万代山，山顶上有座亭子，叫秀金亭。在花砖路东边还有一座出廊带煞的房子，叫文渊阁。在文渊阁门前，一棵树上拴着黄壮的马，上边挂着一条书童丁丁狼牙棒。黄壮在文渊阁内闭门而坐，门上留了一个小窟窿，他透过窟窿留神向西瞧着。建成元吉跟黄壮合计好了，躲闪等尉迟恭冻得够份儿了，建成一摇红旗，他再出马。在避风阁东北上有一个小湖，湖面接着后兵，当兵的用冰川油锤把冰砸开，露出四五间房子那么大的一片水面，叫敬德跳进水面上在此洗澡，然后养功。今天是腊八，小风呼呼地吹，天气冷得可以。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

0: 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今天是腊八，小风呜呜地刮着，天气冷得可以呀。在演功之前，魏征早把寒暑不侵的药丸配好了，一个黑药丸，一个是红药丸，他掰开揉碎，放在酒里调好，敬德喝了黑丸，身上擦了防寒药酒，红药丸呢给抱月乌龙居灌下去了。霎时间呢，敬德就觉着浑身发热，这回冻不死了，很好。圣旨传下，要敬德进园养功，打马直奔御果园。翻身下马，把马身上的鞍颤秋绝、肚带、铁棍梁、龙头、脚凳都给卸了。这马热的呀，斜斜稀溜溜一声吼叫，咕咚就跳到湖里去了。敬德一看也跳到水里，等待着，等着假善凶性出世劫秦王，他好出来救秦王。干等啊，这假善凶信也不出事，李渊就着急了，急忙下旨，怎么着，渊吉啊，这善凶信怎么还不上场啊？李渊吉就是往后抻着，意思是叫敬德冻坏了才能叫假善凶信出事。这位假善凶信是黄壮扮演的，干等着这假善凶信不出来，李渊就下旨了。李渊急一看再往后腾腾不了了，就赶紧用手一晃，意思是叫黄壮赶紧出来。这位黄壮赶紧上马来到了御果园，举槊就要砸李世民，被徐茂公给李世民救走了。李世民一边跑一边喊，赶紧救驾呀，何人救小王。这时敬德从水里窜出来，他着急呀，没有时间顶盔挂甲，他这一着急，他是赤身铲马去救的秦王。避风阁上，武德天子和文武群臣都注目观看。

下边敬德喊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追赶二王千岁，我尉迟恭绝不饶你。”黄壮纳闷儿，这敬德怎么没有动坏呀？现在事情逼到这儿了，不得不杀。他摇唆喊道：“哇呀呀呀呀，尉迟恭，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善凶信的厉害。”说着拱当吹马，抡槊朝敬德头上砸了下来。敬德还是左手攥住马脖中，右手用单鞭刮槊头，说了一声：“哎，这槊可就飞了。”黄壮哎呀了一声，抖了抖两个腕子。敬德摇鞭一扫，黄壮大低头躲了过去，二马冲锋过凳。敬德心说：“哼，当初你和建成、元吉存心害我，今天是我报仇的日子到了。”敬德一边打去，就听扑的一声，黄壮人死马塌架。避风阁上武德天子李渊看了，双伸大拇指：“哈哈哈哈，好一位勇将也！”文武百官无不点头称赞。李渊吩咐：“来呀，打道转回金殿。”到了太极殿上，李渊在龙书案后边落座：“尉迟将军，来呀，朕要封赏于你。”这时李元吉上前跪倒：“且慢，儿臣有本启奏，那尉迟恭犯下了死罪。”李渊问了：“儿啊，此话怎讲？”“父王容禀，想那善凶信乃是奉旨恩生，即便是真遇过缘，也不该将他打死。如今眼功黄壮假扮善凶信，岂能无故将他杀戮？杀人者理应偿命。”李渊心想：“啊，皇儿言之有理。”李渊问道：“尉迟恭，今日眼功你为何无缘无故的打死了黄壮啊？”此时没等敬德说话，徐茂公出班跪道：“我主万岁，尉迟将军无罪。”李渊问呢：“徐先生，他为何无罪呀？”徐茂公说了：“想当初善凶信在洛阳遇过缘，追杀秦王千岁，是要为他兄长报当年临潼山之仇，他可没张口辱骂千岁，只因这黄壮出口不逊，这才激怒了尉迟将军，将他打死。”这时候李世民也上前跪倒说：“尉迟恭是国家难得的大将，一时失手，事出有因，还望父王开恩。”这个李渊听了，两面的理儿左右为难。忽见卢国公程咬金越班跪倒：“万岁，臣程咬金有本启奏，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为了大唐国的江山，臣要冒死直言。”接着程咬金就在金殿上开书了，说到建成、元吉强抢逼死刘武周的姑娘，刘武周扯旗造反，尉迟恭因为太原投军受辱，才去投奔刘武周，帮他抢了三关，夺了八寨，兵犯太原城。秦王奉旨恩收尉迟恭，刘武周拔剑自刎。建成、元吉听他给接了个底儿掉，脸上啊

0: 一阵红一阵白。他刚要发作，扭头看看父王，面沉似水，就正言厉色地问道：“县城原籍卢国公所奏可是实情？”这哥俩心眼转了转，想这事儿秦琼、敬德二弟李世民都知根知底儿，赖是赖不掉的，赶紧跪倒万岁，孩儿知罪，望父王开恩。程咬金往下说道：“万岁呀，太子和齐王殿下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设下这掩弓之计，要一计害三贤，置秦王于死地。”李渊听了大吃一惊：“啊，有这等事儿？速速奏来，万岁。你想，前者洛阳御果园敬德单边救主，是在五月初五，风和日暖。今天演功是在什么日子？今天是腊月初八呀。”李渊听罢，心想：“是啊，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让敬德赤身缠马，他受得了吗？”程咬金又说：“原籍建成，他们有意一计害三贤，要把敬德冻死，让黄壮把秦王打死，再把万岁您活活气死，你们爷俩一死，他们好登基坐殿。”然后程咬金从腰里又把小红旗拿出来了。李渊一看挺纳闷啊，这面红旗是从哪里来的？程咬金说：“这是太子建成和黄壮定的暗令子，建成站在您的身后，他一摇旗，黄壮就出马，他见敬德没有动坏，事情要糟，您要不追问，他这旗还不摇，他这么不摇，我就夺旗在手，请您观看。”李渊闻听此言，心中暗自吃惊，当时是大喝一声：“建成元吉呀，你们哥俩有福众啊，朕不得不暂时免去你这东宫守缺太子之位，封闭东宫，将你们兄弟三人摆平，五年之后由众卿鉴定，看你们三人之中哪个行事正得民心，就立为东宫太子。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建成元吉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又不敢说明，三人齐声叩头谢恩：“儿臣遵旨。”李渊让他们退下，又叫卢果公、文武重卿：“你们看这事儿办的有没有道理？朕这可是以公之公啊。”程咬金说了一声谢主隆恩，也起身归办了。唐天子李渊将三个儿子的事儿处置完毕，然后封尉迟的官职：“朕封你鄂国公之位，在军务中为正印先锋官。尉迟将军谢主隆恩。”敬德叩头啊，这才算正式为唐朝做官了。天子李渊又封黑树梅、白树花，都是郑国夫人之衔，二女谢主隆恩退下去了。又封刘文静先生齐国公之位，并授纳言之职。 左里朝政，谢主隆恩，一旁去了。又封张怀、张世贵俄国公之位，在朝中领右光禄大夫衔儿。平身起来，谢主隆恩。又封张公瑾为邹国公之位，下边由北平来的13位将官，全都封为国公之职。李渊说，为了防备突厥犯境，他派张公瑾做太原总兵，白显道做太原总督管，党世杰、杜差、史大奈作为偏将，也去太原赴任，剩下其余的所有将官跟随齐元帅帐下听命，俱受偏将之旨。封官派将一切完毕，贾家楼的弟兄没有一个不高兴的。武德天子已命人在斋馆排好了宴席，请群臣入宫饮宴。庆功宴后，李世民每日在宫中帮助父王料理国事，秦琼率领贾家楼的弟兄们排兵掩阵，常备不懈，有疏则长，无疏则短。一晃过了半个月了，这一天黄门官把折本送到楼主案上，现有洛阳告急的折本。李渊展开一看，不由的是心中大惊，又有武王兵犯洛阳，市民呐，你来观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世民拿过折本看了看，明白了，原来上回在洛阳布阵所拿武王，那苏烈心存狐疑，没敢进阵就溜跑了。他回到了夏明州，派出流星探马到洛阳打探，得知大哥夏明王窦建德已经死在他亲外甥李世民手下，那几王也都完了。他发下誓言与大唐国不共戴天，要为大哥报仇。他把口北王抚歌中坦、沙漠王罗子都、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请到夏明城，跟大家说明如今洛阳战事已定，唐军东撤，洛阳实力空虚，希望同诸王合兵一处飞夺洛阳城，与大唐国东西对峙，一决雌雄。武王合兵一处，凑了足有15万人，号炮声响，大军开拔，径向洛阳城杀去。洛阳城蒙国公尤俊达就得到了报告了，心中暗想，苏定方聚集武王人马二次来到洛阳，我这里兵微将寡，抵挡不住，得赶紧向长安告急，不然敌军围了城，这信儿就送不出去了。他就吩咐快马日夜兼程，一气儿跑进了长安。到了五龙门，将告急的折本交到黄门官手里，转递到金殿之上。李渊展开折本一看，哎呀，大事不好，与李世民商议。二王李世民说道，父王不要惊慌，您可传旨起兵20万，皇儿我愿领兵亲征。李渊说，事在紧急，皇儿切莫迟延，即命你总领人马20万，战将100员， 秦琼为元帅，尉迟恭为先锋，程咬金为副先锋，明日起身，援救洛阳，杀退武王，儿臣遵旨。李世民临旨下殿，这里也散了朝，秦琼等人都为发兵准备去了。第二天清晨，李世民带百员战将200,000大军直奔洛阳城而发。非止一日，大兵来到洛阳城正北一看，不由得大家心中纳闷，哎，怎么不见苏烈100,000大军围城呢？大家都在发愣。此时洛阳城北门大开，尤俊达带领众将出门迎接秦王进城。众将来到了洛阳帅府，大家落座。秦王问尤俊达，这是怎回事？苏烈大军怎么不在了？尤俊达说，谁知道这苏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来了10多天，兵困洛阳城，也不响炮，也不叫阵，也不擂鼓，一夜就撤个溜光，有可能是害怕唐军了，吓跑了。秦王和秦琼一听特别高兴，他跑了，现在驸马府五嫂子怎么样了？尤俊达说，你要不提我还把这茬忘了，我得给千岁和诸位哥哥兄弟们道个喜，五嫂子分娩下来是个男孩，起名叫单天寿。二千岁，你有言在先，这孩子世袭太平伯，就算是您的义子干殿下了，咱贾家楼弟兄们一个头磕在地下，单氏门中有了后代香烟，是不是同喜之事啊？大伙说对对对对，同喜。众人开回畅饮喝喜酒，酒宴过后，李世民请徐茂公把洛阳之事写了折本，命报马送往长安城。唐天子李渊接到折本展开一看，心想，那苏烈望风而逃，我大唐国国威真是不小啊。李渊心想，皇儿李世民在洛阳候旨，我是不是让他们回来？又一想，不可，200,000大军劳师远征，日费斗金也不止，如今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尚未归顺我朝，不如命他们挥师南下，直取襄阳。他当即传下旨意，命洛阳大军南下讨伐湖广襄阳王，军中一切由秦王李世民、元帅秦琼便宜行事。圣旨到了洛阳，李世民带着大军挥师南下，直取襄阳。大军进入湖广襄阳王的地界了，来到新野县城，四门紧闭，上边悬挂着湖广襄阳王的旗号。天色已晚，秦琼命令就在城外安营扎寨，儿郎们小心防守。第二天一大早，秦琼下令亮开大队向新野县城将士叫战。新野县总兵樊登魁出马迎战，被尉迟恭走马活胁，主将被抓，齐声呐喊，快往回撤呀，别容唐军冲进城来。人马一窝蜂似的往城门里跑， 都跑了进来，咣当一声就把城门紧闭了。若知秦元帅怎样处置樊登魁，下回交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的，这是一对老少组合，来自天津的相声名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女性的相声演员之一，魏文华老师和王斌合说的学梆子。
16: 谢谢大家的掌声。
17: 哎，我们来到这儿很高兴，
18: 非常激动，
17: 我们也乐意啊把我们的欢乐送给大家。
18: 对，
17: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18: 是是，
17: 刚才我说了 相声讲究四门的功课，哎，
18: 说学逗唱，
17: 唱也不容易，嗯，唱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8: 那我问问您，什么叫南昆？
17: 南爱听昆腔，
18: 北弋
17: 爱听弋调高腔，
18: 东柳
17: 爱听柳子腔，
18: 西梆
17: 爱听梆子腔。
18: 我们家，
17: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18: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什么老艺术家呀？这是，我说我们家。
17: 你废话，我说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你问我们那儿，我知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18: 啊，这还怨我了。
17: 南昆就是昆曲哦，听过十五贯吗？哎，
18: 那是有名的戏呀、啊。
17: 游园惊梦，
18: 对，
17: 这都是昆曲、哦、你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你听不懂它的词。
18: 说得太对，那我问问您，哎，您别着急、嗯、这个弯弓戏算这个昆曲吗？
17: 那叫吹腔。
18: 怎么唱啊？
17: 听着啊，叫

0: 臣。
1: 好，真不错。
0: 您看这价，
2: 这价怎么样？哪位同志带相机了？照一下啊！
1: 哎，别，好嘛，
2: 我要四寸的。
1: 什么呀？您别照啊，一照人镜头都崩了。
2: 哎，特别好。
1: 对，
2: 唱出来也好，
1: 嗯，
2: 作陪也好，
1: 是
2: 戏研究这光幕戏，非得男同志演。
1: 我觉得您这话太片面了。
2: 怎么？
1: 关公戏女同志照样演？
2: 不对
1: 啊，
2: 你这关公戏男同志演显着威武雄壮，哎，
1: 女同志演着显着柔美呀。
2: 不对
1: 啊，
2: 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袋，
1: 好看，
2: 穿个大绿袍，
1: 讲究，
2: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多好啊！
2: 一出门就扭，
1: 看惯了一样。
2: 我看你有点狗带饺子。
1: 怎么讲？
2: 出来，
1: 怎么俏皮话都出来了？
2: 那要咱来回，
1: 您试试啊。
2: 这么着吧，
1: 啊，
2: 我来老爷那个词儿。
1: 来哪个调呢？
2: 评戏这个调。
1: 哦，
2: 挺好听吗？
1: 那您来来。
2: 马童爷带路，哇，这老爷怎么了？这是
1: 你管那干嘛呀？唱您的。

0: 您这是老爷，
1: 这是舅妈，是
0: 舅母都出来了，
1: 你胡出主意、哎、
0: 看来啊还是真不行。
1: 不过我说的是保守的，哦，我说的是以前，
0: 哦，过去，
1: 现在有，嗯，天津市京剧院青年京剧团，嗯，有好多演包公戏的，
0: 是
1: 咱们河北省梆子剧院，哎，有一位老艺术家，
0: 哪位？
1: 裴艳玲，
0: 那可是大家呀，
1: 他演的那个钟馗嫁妹，呵，得到周总理的好评，
0: 经常出国演出。
1: 南昆，
0: 南昆，嗯，哎，我问问您，这个西梆是怎么回事？
1: 山西的梆子。哦，
0: 山西梆子。
1: 不但山西有梆子啊，梆子的种类很多，
0: 您说说。
1: 有山东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咬言杂子的梆子、啰嗦梆子，有山前梆子、山后梆子、山左梆子、山右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
0: 我这还有俩腮梆子。
1: 腮梆子。
0: 臭梆子。哎，
1: 这个山西梆子，
0: 山西梆子好听。
1: 山西梆子有它的一定优点。
0: 哎，它这个山西梆子有什么特点呢？
1: 完全走鼻音，
0: 是不是啊？
1: 打鼻孔里往外钻音，是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0: 这样吧，您啊也甭说了，嗯，那来咱西厢堂了吧？啊，咱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魏老师唱回山西梆子，怎么样？啊，好，哎，您来山西梆子，
1: 我唱两句啊。哎。原来无私，
0: 等会儿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1: 闲来没事儿，
0: 我听着还得带翻译。
1: 闲来无私，大街有我，在大街看见了这两滚溜溜啊，大溜溜赶着一群牛，日溜溜简单着这两楼香油啊，大溜溜赶牛牛精了，碰到了二溜溜两楼香油啊，二溜溜这里破口将他妈直骂的大溜溜满街喊凶啊，大溜溜手持皮鞭将他打，直打的二溜溜的头破血流啊，日溜溜公堂名远寺遇见韦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裁判刘半头啊，一到那大街一上桌那大溜啊溜啊，大溜溜拿到大堂口啊，只打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匹头啊，头破

0: 好，真不错。老太太80岁了，这嗓子真好。
1: 怎么样？
0: 等会儿，我问您，您都唱完了？
1: 满唱完了。
0: 满唱完了。
1: 哎，
0: 您再有两句，我这牙全倒了。
1: 够酸的吧？
0: 太酸。
1: 我这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
0: 这就不容易了。哎，还有什么
1: 梆子？还有河南梆子。
0: 哦，河南豫剧。
1: 对，常香玉同志主演的。
0: 嗯。
1: 木兰从军。
0: 花木兰。
1: 红娘。还有一种梆子，我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
0: 哪种啊？
1: 河南味儿。
0: 您等会儿，这名字我听着都奇怪。
1: 嗯、
0: 河南欧，
1: 满唱完了后边有个欧，这欧不但好听、而且还有用。
0: 有什么用啊？
1: 对您有帮助。
0: 对我有帮助。
1: 王斌的
0: 啊，
1: 胆小
0: 啊，对，
1: 他走的黑胡同啊，老认为这个黑胡同有鬼。
0: 别提这，
1: 这是他妈妈吓唬的、
0: 哎。
1: 他晚上他老出去，他妈不叫他出去，别出去，外边有鬼。
0: 调皮小
1: 孩。打这儿他就害怕了。
0: 嗯嗯
1: 哎，你要把这河南欧学好了
0: 啊。
1: 走到黑胡同你就甭害怕了。
0: 那我要害怕呢？
1: 你就唱这河南歌。
0: 那您给我们唱两句、啊、
1: 我学两句
0: 啊学两句。
1: 李三娘打水、
0: 这叫井台会。
1: 对对对、听着
0: 啊您唱。
1: 站立在井台，我就用木来敲呗，从上下打量这位小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布袍，坐骑白龙的马耶，手拾着两银条，穿的好，带的好，谈的好，谈娘好，养活了孩子老师好，好，好，好啊！呜，
0: 我都吓跑了，谢谢。
2: 一起听过了相声学梆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张永熙和赵世忠两位老先生，这老二位带来的段子叫做《圣贤愁》，咱们来一起欣赏。
3: 就是穿长途呀，山是刮骨钢刀，才是下山猛虎，气势乌烟火炮，四字并到一处，不差半点分毫。劝君莫贪罪为高，胜似修仙得道。
4: 您这是什么意思？
3: 这就是说，人谁也离不了这四个字，叫酒色财气。
4: 火
3: 就是不能贪。
4: 嗯嗯，
3: 要忌这个贪。如果要贪的话，那就是酒，就如同是穿肠毒药。
4: 是啊，
3: 贪色就如同是刮骨钢刀。
4: 哦，
3: 贪财。就如同是下山的猛虎，爱生气就如同是乌烟火爆。
4: 嚯！
3: 可是呢，平常你要说话呢，只能说酒，
4: 哎，
3: 不能说穿肠毒药，
4: 对，
3: 是吧？哎，师兄啊，
4: 啊，
3: 下礼拜，我娶媳妇儿，
4: 哦，
3: 请您喝酒，
4: 喝喜酒，
3: 这个好听。
4: 哎，对，
3: 要照着刚才那诗那么说，下礼拜。我取个刮骨钢刀，我请您喝这穿肠毒药。
4: 我不喝，
3: 好，这就不行了。
4: 对，
3: 可是呢，你这四个字谁也不能够离开它。
4: 哦，
3: 有这么几句话。
4: 什么话？
3: 不酒不成礼。
4: 嗯。
3: 不色，路尽人心。
4: 哎。
3: 不财，谁肯早起？不气，反被人欺。
4: 哎，有这么几句话。
3: 可是这酒也离不了
4: 啊。
3: 你比方说，谁家里头要办个喜寿事，谁家娶媳妇了，祝寿了，
4: 办生日
3: 都得要酒。
4: 对，
3: 这是个礼仪。端起酒来，祝新郎新娘永浴爱河，干杯！不好。
4: 哎，对。
3: 啊，寿星哪儿？啊，祝他老人家是活120岁，
4: 嚯，
3: 长生不老，干杯！不好。
4: 哎，
3: 祝大家发财，财源茂盛，干杯！甭说我们凡人，就拿这个玉皇大帝
4: 啊、
3: 王娘娘，他们也离不了酒，
4: 他们也喝酒
3: 啊。八仙庆寿，有这么八句诗，里边就有酒。
4: 哪句？
3: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
4: 嗯，
3: 所有的一些神仙都要去祝寿。
4: 是啊，
3: 都得送点礼。
4: 嗯，
3: 这八仙，你注意，里头有酒。
4: 哦，那你说说。
3: 怀里仙师道德高。
4: 嗯。
3: 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和丹阳体育箫。还有
4: 什么？
3: 仙姑进来的长生酒。
4: 哦，有酒了。
3: 巷子的花篮献寿桃。
4: 哎，
3: 有酒吗？
4: 有酒，有酒。
3: 这酒给谁喝？
4: 这酒给谁喝？给王母娘娘喝呀、
3: 王母娘娘喝了那个玉皇大帝
1: 地不也得沾点光吗？
4: 对，也得来点，
1: 还得喝。
4: 那是
1: 这个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散了以后，其中有两个酒迷，
4: 谁呀？
1: 就是那个吕洞宾呐，和那瘸拐李。
4: 哦，这俩人爱喝酒，
1: 没喝足。
4: 是啊，
1: 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到人间去喝去。
4: 哦，
1: 两个人呢，在云端上去找，一看，哎，下边有一个镇店。咱们俩到下边再找不着，
4: 再喝点。
1: 两个人就下楼去。
4: 啊，
1: 到了这个镇店里看，哎，那还真有个酒馆。那个酒馆那个字号写的让人费解。
4: 什么字号？
1: 写的是圣贤愁。
4: 圣贤愁
1: 是孔圣人的圣。
4: 哦，贤
1: 贤惠的贤，
4: 愁
1: 发愁的愁，
4: 叫这么个名字，
1: 这么个字号，
4: 就是。
1: 那他们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咱进去喝酒，咱就事打听打听
4: 啊，
1: 打听打听他到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4: 哎，为什么叫圣贤愁？
1: 哎，董斌们进去，瘸拐李后就跟着
4: 啊，
1: 进来找个座这么一坐。要了两壶酒，没叫菜，
4: 没叫菜。
1: 就在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又矮又瘦的一个小老头，
4: 哦，
1: 过来了。二位大仙，
4: 哎，
1: 失敬失敬。
4: 他怎么认识？
1: 是李东弼纳闷儿了，哎，我们俩。

0: 见过面，你怎么认识啊？
1: 就是
0: 怎么认识我？早就认识你了。我们家里常有你的相片。
2: 相片
0: 啊？我是吕洞宾啊。
1: 哎，
0: 啊，对对对对对，要不然不怎么能管您叫这个大仙呢？那位不用过账，是铁拐李大仙。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这个名字呢？
1: 是啊，
0: 我家里头啊，年年都要买一张画，八仙过海。我看您二位啊，就是八仙过海那两个。
1: 哦，
0: 您不然您戴着道冠，穿着道袍，后头还背着宝剑。
1: 对，
0: 不用问，吕大仙，
1: 那吕
0: 大仙，实情实情。您呢？哎呀，一定是铁拐李大仙。你看后头背个葫芦，还架个拐。可是你葫芦啊，什么病都治好，就是你那个瘸腿没治好。
1: 瘸腿。
0: 哎，我呀，没赔了，我是非常的幸运，幸运陪你们喝一顿。
1: 哦，也陪着喝。
0: 对，打算喝白酒。
1: 哦，白喝
0: 呀。哎，吕洞宾说呀，先别喝。
1: 啊？
0: 别忙，我得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呀？
0: 就是外边那块匾。写的是圣贤愁啊，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1: 哦，
0: 瘦老头说你们都不知道啊。
1: 嗯，
0: 我可知道。
1: 嗯
0: 啊，我要说完了以后呢，你们二位得请我喝酒。
1: 哦，
0: 这个还是个知识。
1: 是啊，
0: 没这知识你甭打喝这酒。
1: 嗯，
0: 这酒可厉害。你可知道武松路过景阳岗去打虎？
1: 是啊，
0: 知道吧？
1: 知道
0: 啊。上面有三个字啊，就是什么叫什么不过岗
1: 啊，三碗不过岗。
0: 哎，三碗，只能喝三碗。
1: 是，
0: 超过三碗就不行了，
1: 就醉了。
0: 你要一上山就让老虎把你吃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呢叫三壶不过街。
1: 三壶不过街。
0: 哎，就是这小壶，
1: 嗯，
0: 一里头啊你就装是西壶啊。哎，就这大嘴叉细脖子抓二两。
1: 嗯嗯，
0: 你顶多喝这三壶。
1: 哦，
0: 超过三壶你那街都过不去，你就得这样了。
1: 是啊。
0: 哎，你就醉了
1: 啊。
0: 所以说啊，叫圣贤愁。怎么叫圣贤愁呢？不管他是圣人还是贤人，还不管是神仙，喝三壶以后就得醉。
1: 嚯，这
0: 见着这酒就得发愁，
1: 真厉害。
0: 哦，吕洞宾一听，这里学问还挺大呢
1: 啊！
0: 铁拐李说啊，三壶啊，来来来，我们来六壶。
1: 嚯，
0: 你看看我，哎，能不能过街？
1: 你要不服气，
0: 哎，拿来了，又来六壶。这少老头说：“谢谢，谢谢啊！我呀，这一辈子之幸啊，最幸运了。我跟神仙们在一块儿喝酒，我还白吃。”还让神仙请客，谢谢谢谢。铁拐李心里想，这老头可够坏的，打算白喝我们的酒啊，不是那么容易。吕洞宾呢，一想，打算喝我的酒，这样吧，可以请你，我们可以请你，你也可以请我们。
1: 哦，
0: 但是有一样，
1: 哪样？
0: 每人都要做一首诗。
1: 哦。
0: 以什么为题呢？就以他这个字号圣贤愁为题。我占一个字圣。
1: 哦，
0: 铁拐李说我占第二字我贤。哎，少老头说我占一个字我愁。
1: 愁。
0: 哎，我说不上来，我得请客啊。
1: 就是
0: 啊。吕洞宾说还一个条件。
1: 还什么条件？
0: 一个人占一个字，这一个字要念成三个字。
1: 哦，
0: 要说四句诗。四句诗这里边包括一样菜，
1: 还得包括菜。
0: 这个菜不是买来，要从身上拿出来，现出来。
1: 是啊，
0: 现菜。
1: 哦，
0: 都得自己拿自己身上的东西做酒菜。
1: 嚯，
0: 说老头一听这挺绕脖子的。那干脆你先说吧。
1: 哎哎，
0: 这吕洞宾说这头一个字
1: 啊，圣字。
0: 圣字。圣字怎么写？
1: 圣字就是上头一个耳字，旁边一个口字，底下一个王字。
0: 对，他就说了口耳王，说口耳王，口耳王，壶中有酒我先尝，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把宝剑拔出来。
1: 怎么了？
0: 来个耳朵尝一尝。
1: 嚯，好嘛，来一个耳朵。
0: 瘦老头说：“呀呵，这玩意儿真的厉害。”
1: 就是，
0: 血流了怎么办呢？血管里啊，把那葫芦拿出来。倒点药揉一揉，止血了。该你了，
1: 该血管里了。
0: 血管里说：“把那宝剑借我用用，摆这儿。”我是哪个字啊？
1: 他是闲字啊。
0: 闲字怎么写啊？
1: 闲字是一个陈字，这边一个右字，底下一个背字。
0: 听着，陈右背，陈右背，壶中有酒我先醉。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1: 怎么着？
0: 哥哥鼻子配一配，
1: 好嘛，把鼻子拉下来了，
0: 一个拉耳朵，一个拉鼻子
1: 啊。
0: 这瘦老头傻眼了，
1: 嘿嘿。
0: 这玩意儿真的，
1: 就是
0: 血管里说，把宝剑给你，随便，你拉什么都行。他说我站这个字儿就倒霉，这个愁字
1: 就是。
0: 可是不说呢，我得请客。
1: 哎，
0: 不行，我得说，
1: 得说，
0: 豁出去了。
1: 哦，
0: 今天非豁出去不可。我站什么字儿来着？
1: 愁字儿，
0: 怎么写啊？
1: 是一个和睦，这边一个火字，底一个心字。
0: 说是合伙心，合伙心，壶中有酒我先斟，光有酒来没有菜。蹬根眉毛表寸心
1: 啊，叫蹬根眉毛啊。
0: 这俩神仙个，这你可不像话。我们一个人拉鼻子，一个人拉耳朵，你怎么就瞪根眉毛啊？
1: 就是
0: 瘦老头一说呀、谁听都可笑。
1: 他说什么？
0: 今天遇见了二位大仙了，我豁出去了、我瞪了根眉毛。要是凡人呢，我是一毛不拔。
2: 听过了张永熙、赵世忠和说的相声《圣贤愁》，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接下来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守候。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心事。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1: 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0: 刷手机频繁遭遇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其他应用或者网页，且很难关闭。今晚披露套娃式手机弹窗广告该怎么治理。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0: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号，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号，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华海外联谊会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9月2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海外联谊会作为凝聚港澳台海外爱国人士的重要平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争取人心、汇聚力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支持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着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着力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着力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着力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自海内外的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出席会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国务委员慎怡勤出席闭幕式。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第49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8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给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民强调，全军部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广泛开展向王给同志学习活动，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等各项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
0: 今年以来，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 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4: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高铁进入山东的第一站便是临清，
5: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0: 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6: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0: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一趟列车加速江城与山城的山水文脉互通，也为人们增加了新的旅游体验。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1: 今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那么今年情况怎么样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
0: 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 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7: 请别眨眼，今天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9: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10: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1: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1: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3: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 东南角的和谐共生滑潭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西北角的美丽乡村滑潭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天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0: 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元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
1: 今晚亚运会乒乓球最后两项比赛展开角逐，女双决赛，中国队王曼玉蒯曼组合战胜日本组合获得冠军，来看战报。
12: 决赛在王曼玉、蒯曼和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首局比赛，中国组合11-0轻松取胜。虽然日本队在此后通过反击给王曼玉、蒯曼制造了一些困难，但中国组合凭借坚决的进攻，以13-11、11-4、11-9直落四局战胜对手，获得女双金牌。男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林诗栋就占据场上主动，以11-5、11-8、13-11、11-5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1铜收官。田径比赛今晚在大雨中继续进行，在女子铁饼决赛中，卫冕冠军冯斌凭借最后一投的63.83米的成绩摘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姜志超获得银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默契的配合，最终以42.9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以38.17秒的成绩成功卫冕。
1: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刷手机时突然遇到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网页？现在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常见。
0: 有网友反映，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13: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0: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然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自家老人。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14: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15: 怎么会摇一摇调转呢，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0: 记者发现，为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也暗藏玄机，屏幕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浅灰色小字，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虚假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6: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三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0: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17: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在举行，将持续到10月。上海多个城市地标纷纷换上璀璨外装，叠加文商旅体展活动，打造全域联动的光影秀场。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8: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武契奇十四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3: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18: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1: 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在多地引发严重洪涝。据印度媒体今天报道，当地救援和应急部门通报，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下午，强降雨已造成至少81人死亡，60多人受伤，2254栋房屋受损。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来合说一段数来宝，咱们来共同欣赏。

0: 这个相声曲艺形式之一。
1: 对，
0: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1: 哎，有这么叫的
0: 杂耍吗？
1: 嗯，
0: 耍弹变练，
1: 嗯，
0: 说学逗唱，
1: 什么都有。
0: 我最爱唱。
1: 哦，您还

0: 喜欢唱，
1: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0: 哎，还干唱啊？
1: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0: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1: 甭找
0: 啊，
1: 在这儿呢。哦，
0: 就这七块板儿啊。
1: 啊，怎么着？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别小看这七块板儿。
0: 嗯，
1: 哎，这七块板儿别小看。
0: 怎么？
1: 不好掌握。
0: 什么呀？就不好
1: 掌握？这一般人打不了。
0: 这一般人打不了啊！
1: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0: 哟，这还有过门？
1: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0: 行，要过饭。
1: 什么话这个
0: 啊？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1: 别听他的啊，说错了，
0: 说错了，
1: 错了，哎，错了。
0: 嗯，
1: 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哎，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啊？
1: 讲究是现编现唱。
0: 那当然都得这样，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呢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要说是不简单，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是啊，
1: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可不，
1: 唯独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0: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啊，对了，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这我就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这么硬的，
0: 我就这么硬。
1: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的，怎么说话呢？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有外号。
1: 外号？
0: 嘿嘿，
1: 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拔出溜，
0: 那可是。
1: 你没打听打听
0: 啊？啊，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外号是
1: 榔头。
0: 榔头干嘛呀？
1: 你就是磁公鸡，我把你那尾巴放一块来。
0: 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啊？
0: 啊，那是钱字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秀。
1: 哦，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什么意思？
1: 专刷你的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1: 咱学一学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来，
1: 打这儿起这桌子
0: 啊，
1: 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买卖间那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
0: 那行，
1: 我呢就好比是个数来宝的
0: 啊。那当然了，
1: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间内人柜的。
0: 行，
1: 我来到这儿。
0: 哎，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
0: 像话吗？
1: 买卖间内位掌柜的。
0: 你呀、啊、也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行不行？
1: 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你门口一站，我开始数
0: 啊，
1: 你就准备给钱。
0: 不，我不给。
1: 你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对，白数。
0: 那可不，数了半天不给钱这不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你还不信咱就试。
1: 来来啊，
0: 来，
1: 开始了啊。
0: 确实。

0: 哎，不，您等会儿，
1: 不是你别
0: 哦，这干嘛？哦、
2: 这数来宝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2: 没唱以前先得哦，
0: 那干嘛呀？
2: 引人注意听，
0: 哦，
2: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0: 哦，
2: 一道理。
0: 明白了，
2: 哦，
0: 叫板的，
2: 哦，
0: 开始了。

0: 行了，你跑这儿轰鹅来了？
1: 哦，
0: 没完了是吧？
1: 哎，绳子来了啊！
0: 什么呀这是？
2: 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我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我的马又大，抱头还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他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儿，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光腿把，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0: 走，
2: 哦，你叫我走我这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
2: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0: 不是你呀、啊、来巧了
2: 啊，
0: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2: 哦，一句话我得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啊、对，
2: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0: 啊，是我啊，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2: 哦，这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0: 不是你贫不贫呢？
2: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0: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2: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0: 啊，
2: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0: 哦，
2: 从夫子无食困陈菜，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不论你回汉贺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0: 你都要啊？你知我这什么买卖？
2: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0: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2: 嗯、
0: 我这是啊切面铺。
2: 行了，竹板打我这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0: 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2: 你不说那么开棺材铺吗？
0: 谁说棺材铺了、
2: 嗯、
0: 切面铺啊，
2: 切面铺没意思、
0: 啊、
2: 棺材铺，棺材棺宝发财。
0: 哦啊，不、啊、发财也不开棺材铺，
2: 就棺材铺吧。
0: 哎、啊啊、不
2: 头小。
0: 哎，停，咱别对付行吗？我就是切面铺。
2: 别介，
0: 什么叫别介呀？
2: 这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0: 哦，你熟我就得救活你呀、啊、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2: 这切面铺
0: 就切面铺，
2: 切面铺
0: 那可不
2: 竹板打我那卖大布
0: 啊，
2: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0: 哎，切面铺
2: 怎么样
0: 啊？行，
2: 切面铺。
0: 嗯，
2: 切面铺、啊、卖切面，
0: 这不废话吗？
2: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

0: 又没运，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这
1: 切面铺的事儿
0: 吗？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你得有折有运有板，
1: 有板
0: 那当然了。
1: 行了，行了啊，竹板打，我得抬头看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0: 哎，对，卖切面。
1: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
0: 嗯，
1: 要说面，咱们就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在了锅里团团转，捞在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你混蛋，
1: 这没办法，
0: 怎么带骂人的这个？
1: 这咱都懂啊，言前折呀，知道吗？
0: 这
1: 三道大折，言前折。
0: 不，这
1: 正赶这儿，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
0: 你急了吗？你瞧我赶这折，
1: 赶这折上了。
0: 啊，这算了算了算了，我呀、啊。切面铺不开了，
1: 不开了，
0: 我改买卖，
1: 改棺材铺。
0: 对了，
1: 一头大，
0: 不不不，停停停停，谁改棺材铺啊？
1: 改什么？
0: 我呀，
1: 啊、
0: 我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0: 我卖着玩儿不赚钱，
1: 卖冰棍儿
0: 卖着玩儿、啊。
1: 行了，
0: 嘿嘿，
1: 这个竹板打，我得真有趣儿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啊，不不不，停停停，停停。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我说，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0: 拿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1: 冰棍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0: 啊，不不不，我这冰棍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1: 你这太别扭了。
0: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哎，好
1: 呀，
0: 好，
1: 这
0: 词儿行
1: 啊。这词儿怎么样？
0: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错。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0: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1: 这不好吗？
0: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啊。
1: 你的意思呢？
0: 你得往下唱啊。
1: 哎，往下唱。
0: 那可不。
1: 吃冰棍
0: 啊，
1: 吃冰棍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
0: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吃。
1: 吃冰棍把茶沏，
0: 嗯，
1: 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啊？
1: 我吃冰棍儿，拿起来瞧、啊，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对，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0: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1: 火筷子，
0: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这不冰棍儿我不卖了，
1: 卖了。
0: 哎，我呀，嗯、我开澡堂子，澡堂子怎么样？
1: 好嘞，有
0: 啊。
1: 竹板打，
0: 哎，
1: 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行，
1: 您这、
0: 哎、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
1: 就是澡堂子。
0: 不，没这么说话的啊、嗯！二哥，您哪洗澡啊？
2: 我堂子铺，
0: 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1: 都听得懂，谁听得懂、
0: 啊？听得懂也不行啊！不许这么说话，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就洗澡堂。
1: 竹板打，
0: 啊，
1: 我这走慌忙
0: 是。
1: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1: 算了，
0: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儿不行啊。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0: 哎，这差不多。
1: 要洗澡
0: 啊，
1: 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巾白，
0: 对，
1: 这大毛巾没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1: 这有温水还有热水
0: 是
1: 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0: 好，
1: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0: 嗯，
1: 这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0: 有
1: 我就一剑往外搭。
0: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晕堂子。
0: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1: 怎么样，堂子？
0: 哎呀，好谈不上啊，
1: 给钱
0: 凑合着。
1: 给钱？什么废话，拿钱。
0: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
0: 啊！
1: 给大掌柜，您看一看，
0: 怎么着？
1: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0: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1: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0: 哇，
1: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0: 嚯！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1: 哦，这个大掌柜，你说大话。
0: 嗯，
1: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要打架？咱们出。 出街东，在这儿打架怕牺牲。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直不的；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0: 人
1: 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0: 我惹不起，冲你呀、啊！我这买卖关门。
1: 哦，听你腻歪的哗啦啦，一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道。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留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0: 我开开得了。
1: 哦，竹板打我的外道部，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
0: 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1: 死人了。
0: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1: 没死人
0: 啊！
1: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不，谁不做买卖啊？
1: 啊，
0: 我们家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我停业一天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媳妇儿
0: 怎么样？
1: 更得给钱了。
0: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1: 当然有了。
0: 那你唱啊！
1: 听着，
0: 唱。
1: 竹板打，
0: 嗯，
1: 我的真有趣儿。
0: 是
1: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
1: 倒音了，倒音了，
0: 不像话的。
1: 竹板打，
0: 嗯，
1: 真有准儿。
0: 哦，
1: 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我这也不行啊。
1: 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你看什么词儿？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0: 嗨，我说咱们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0: 你娶妈，
1: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这个琢磨词儿呢？
0: 不，你琢磨词儿别说出来呀。
1: 我琢磨，
0: 琢磨好了，
1: 这个心里腻歪的哗啦啦。大掌柜的您成家
0: 好吗？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散了是吧？
1: 这也不行。
0: 不像话。
1: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哎，这凑合。
1: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嗯，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那是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还是棺材啊。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刚才收听到的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相声数来宝。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相声大会，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节目里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再一次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请出郭德纲和于谦，郭于组合将为您合说一段学电台。咱们掌声有请。
11: 谢谢。
12: 嗯，
11: 刚才是我们这青年的相声演员，
12: 是
11: 大伙儿爱听。
12: 嗯，
11: 鼓掌欢迎，
12: 说得好，
11: 来的都是喜欢听的，
12: 爱听相声。
11: 艺术种类很多，
12: 嗯，
11: 每个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12: 是
11: 有人爱听相声。
12: 嗯，
11: 其实没事了
12: 啊，
11: 咱们看看德云社，
12: 乐呵乐呵
11: 听相声。
12: 嗯，
11: 有的好听京剧，
12: 哦，喜欢戏曲
11: 啊，咱们出去，
12: 嗯，
11: 长安大戏院
12: 看看大戏，
11: 买两张票，
12: 哎，
11: 听戏。
12: 嗯
11: 啊，有的不爱动，
12: 哦，好静，
11: 跟家看电视
12: 也可以，
11: 看看电视剧。
12: 哦，
11: 这是古装的
12: 啊，
11: 这是言情的。
12: 嘿，
11: 哎呦，这片子好，
12: 怎么呢？
11: 这是战争题材。
12: 打仗的
11: 这片子拍得不易，
12: 是吗？
11: 片尾所有名单都带黑框，
12: 我连剧组人都打死了，
11: 不容易，好好看。
12: 哎，对，看不着了。
11: 有的人爱唱歌，
12: 好啊，
11: 美声、民族、
12: 嗯，
11: 通俗
12: 都唱，
11: 这个是行家。
12: 哎，我倒。

0: 欢这个，
1: 爱唱歌，
0: 是
1: 没事就上歌厅唱去，
0: 对，
1: 高兴，
0: 嗯，
1: 啊，摆上果盘红酒，
0: 哦，
1: 拿着话筒一坐啊，
0: 是
1: 啊，来俩，
0: 啊，你先等一会儿，
1: 嗯，
0: 来俩什么呀？
1: 果盘，
0: 我糖尿病你不知道吗？
1: 还有别的朋友呢？
0: 哦，
1: 来俩，
0: 来俩，
1: 过十八的不要。
0: 这是果盘啊，这个
1: 就会唱十八首歌，
0: 会的也太少了。
1: 别看就会这点儿
0: 啊，
1: 谁都抢不过他。
0: 是啊，
1: 就攥着这麦克风，
0: 老拿着
1: 不撒手。
0: 嚯，
1: 他们老炮这个歌厅的人给这个有个名词，
0: 拿麦克风的人
1: 叫麦爸爸
0: 啊，麦爸爸呀，没有这么一词儿，
1: 那叫什么？
0: 哪儿麦霸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还是卖爸爸呀，这个
1: 卖不卖吧？不卖。
0: 这什么不卖呀？就老拿着就完了
1: 啊！老拿着，
0: 对，
1: 好唱这个
0: 是
1: 啊。还有人喜欢听这收音机，
0: 哦，听广播。
1: 过去是弄一半导体，
0: 对，
1: 老大爷们弄一半导体
0: 啊。
1: 现在电台也很多，
0: 都有
1: 啊，看不见的电波嘛，
0: 啊，
1: 传递信息，
0: 哎，
1: 很多文艺节目，
0: 什么都有。
1: 有时开着车，
0: 嗯。
1: 听着，
0: 车里也有啊，
1: 挺好。
0: 广播，
1: 我很希望德云社能有一电台，
0: 德云社自己办一电台。
1: 我有很多节目的创意和想法，
0: 是吗？
1: 这要来电台，我能弄得多热闹！
0: 您能把电台办得红红火火？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0: 嚯，
1: 这里是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0: 自己的了。
1: 刚才是本台第一套节目，
0: 是。
1: 现在是第二套节目，
0: 两套，
1: 请区分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不同。
0: 什么区别呢？
1: 第一套带鸡蛋，第二套不带鸡蛋。
0: 两套煎饼，这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哦，
1: 现在是京剧老唱片节目时间，
0: 耗的是京戏。
1: 京剧是我们的国粹，
0: 嗯，
1: 出过很多的名家，
0: 太对了。
1: 我们从唱片中能领略到很多前辈的声音，
0: 是是是。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嗯，
1: 请您收听老唱片
0: 什么
1: 《二进宫》，
0: 呵，名段老唱片，有日子没听了。在衣服上蹭蹭，皇上转。

0: 哎，这是老生，
1: 并非是
0: 但
1: 哎呀
0: 哎呀
1: 吵吵吵吵吵吵
0: 怎么了这是？
2: 刚才是京剧老唱片节目时间
0: 啊，
2: 以上节目由牛奶特约播出。
0: 哎哎，对，把嗓子都喝横了。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2: 现在到了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0: 这必须要听。
2: 昨天，
0: 对，昨天都过去了，
2: 凑合。
0: 哎，对，也就这样。
2: 今天的天气，
0: 说说吧。现看呐，
2: 看不见，
0: 哎，多新鲜呢！
2: 明天
0: 啊，
2: 后听，
0: 哎，后天听啊，那都晚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都过去了，
2: 不知不觉中冬天过去了。
0: 是，
2: 我把棉裤一脱，春姑娘就来了。
0: 这什么主持人呢？这是。这春姑娘来的真是时候。嗯，
2: 五月是一个热闹的季节。
0: 五月
2: 在这个季节里，
0: 嗯，
2: 您不需要买一点洗面奶吗？
0: 哎，这都挨得上吗？这个怎么了？
2: 哎，
0: 嗯，
2: 这不是于老师吗？
0: 广告
3: 是我。
0: 这么老啊？
2: 你怎么了？
0: 嗯，
3: 哎，
0: 嗯，
3: 痔疮。
2: 得了痔疮不用怕，
0: 嗯，
2: 请用万能拖把。
0: 啊，这有什么用啊？
2: 使用万能拖把，
0: 嗯，
2: 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0: 哎呀，嗨，满都不挨着呀，您这。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又来了。
2: 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0: 啊，听听曲艺吧。
2: 请欣赏京韵大鼓。
0: 好啊，
2: 可能是战长沙。
0: 哎，没谱。
2: 官夫子与黄忠，
0: 嗯，
2: 在疆场对刀。
0: 好，
2: 两员将，
0: 嗯，
2: 未分胜负，各成英豪。
0: 真不错，
2: 黄忠。

0: 锦州美少啊。
1: 好，这是一番，
0: 请准点报时，
1: 就一番，
0: 看看您的表是多少，告诉我们。
1: 谁给谁报时啊？
0: 请发送短信就可以了。
1: 哎，对，还给人出主意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评剧大观园节目时间，
1: 也好听，
0: 评剧通俗易懂，
1: 是
0: 家喻户晓。
1: 哎，
0: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
1: 谁？
0: 王某某。
1: 这艺术家连名都不敢露啊。
0: 王某某的演唱，回腔婉转，韵味悠长。
1: 哦，
0: 请大家注意收听，
1: 咱们听听，
0: 否则的话，过了这个魏公村就没有这个麦子调了。
1: 哎嗨，这嘴怎么那么碎呢？
0: 请欣赏评剧《桃花庵》。
1: 呵，好。

鬼使与神差，我命苦似黄连黄旗，掐死个黄板，哭了声，下了师弟父啊，父啊在不能。

0: 这好，可算听一段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哎，
1: 现在是交通红绿

0: 灯节目时间。
1: 哦，还有这个了，
0: 请收听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现场直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事故多发路段日大，
1: 哎嚯，连记者都撞死了，
0: 对不起，
1: 太乱了，这交通，
0: 对不起，没弄好，
1: 出事故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曲艺大观园节目。
1: 哎，对，那就别播了。
0: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东北大鼓。
1: 哎呦，这可难得，
0: 东北大鼓起源于沈阳。
1: 是是
0: 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如今濒临失传，
1: 没有人唱。
0: 万幸的是，我们又找到了一位继承者。
1: 哎呦，
0: 他就是被称为小四川的赵云南先生。
1: 哪儿的人呢？这位是，
0: 请欣赏小四川赵云南演唱的东北大鼓。
1: 对，真够乱的这个。
0: 探君王

0: 还真有点好听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哎，现在是到了大家最喜爱的广告节目时间。
0: 没听说过。
1: 我是大脸猫脸大的节目主持人大猫脸。
0: 这太难说了吧，这个
1: 我为您推荐的是猫脸大瘦脸霜。哎呀，
0: 还给自己添彩呢。
1: 该产品富含多种致癌因素。哎，嗯，每天抹上30斤就可以了。嚯！抹2天之后，你照镜子一看呐，
0: 好看，
1: 这成奥特曼了。哎呀，嗨，
0: 这还做什么广告？
1: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三岔口片段。
0: 好啊，
1: 摸黑开打，
0: 那听得见吗？这个
1: 播送完了。
0: 哎，对。也就这么过去了。
1: 不知道大家对昆曲有没有了解？
0: 我们还喜
1: 欢昆曲中有一个名段，《游园惊梦》。
0: 哦，对，
1: 是全本《牡丹亭》的一折。
0: 是是是，
1: 叙述的是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
0: 介绍剧情，
1: 请欣赏选段。
0: 好，
2: 我的小郎哎哎，叫我做什么？我只许你看，我不许你摸。哎
3: 哎呦，一定要摸，偏不让摸。
0: 这是昆曲吗？这个
1: 应于谦老师的点播，刚刚播放了。哎呀，
0: 还不够有人遭骂的呢。
1: 请欣赏评书联播节目。
0: 听听书吧。
1: 请欣赏《聊斋》。
0: 好书啊。
4: 湖南巡抚派4名诏索，40名兵丁，携带躺银48万两，又打山东赶奔湖南一带。不料想走的半路途中，这笔银子可就丢了。那么说银子哪儿去了呢？
0: 是
4: 下回再说。哎，
0: 完了，就给这么点儿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到了我们的新闻节目时间。
0: 这好，
1: 刚刚结束的本世纪最后一场公正杯相声大赛啊，本着推新人出新作品的原则，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0: 好啊，
1: 本台记者在现场采访了热心的观众。
0: 是，
1: 这位先生您好。您好，这次大赛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没有。嘿，有没有不高兴的地方？没有。
0: 真好。
1: 有没有

0: 出新人出新作，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
1: 那就甭再问了。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插播一条海外新闻。哟，啊，最近刚刚流行的流感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哦，请收听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听一听，
0: 我们现场连线。
1: 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现在身后这家医院已经成功的救治了很多的患者。
1: 好，
0: 现在我要进去来采访一下他们。嗯，我先戴上口罩，随我来。
2: 嗯，我也在里面，
0: 别说了，
1: 行了。堵上了还说什么呀？这个，
0: 谢谢他及时发回来的报道。
1: 没听见，根本就
0: 这口罩太厚了。
1: 这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嗯，现在到了我们的戏迷大家唱节目时间。
1: 哦，大家唱，
0: 我们勇于从观众当中发现戏迷票友。
1: 好啊，
0: 今天我们选择了两位评剧票友。
1: 好
0: 啊，一位的网名叫谁来弄死我？嗯，另一位的网名叫我来弄死谁？哎。
1: 这俩人碰一块儿，一个活的都没有。
0: 他们两位，一位主攻青衣，一位主攻小生，两位合作演唱一段《杨二舍化缘》，
1: 这得听听。
0: 旦角的声音高昂有力，小生低回婉转，
1: 那就没得听了。嗯，
0: 尤其有一个回光返照的腔儿，
1: 是啊，
0: 很值得听一听。
1: 就听这个，
0: 来，请欣赏。
1: 来。

0: 进关，
1: 这怎么定弦儿？
0: 爹娘不行、啊，
1: 哎呀，行行行，
0: 黄泉，
2: 爹娘
1: 别唱了，我心脏都快蹦出来了，这么唱。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1: 对，
3: 接下来给您播出的是魔术，
1: 那听什么呀，这个？
3: 我们来请我们最伟大的一位魔术大师来跟大家见面。
1: 好，
3: 朋友们，大家好！我不贪心，我只要一秒钟的掌声。
1: 啊，给一秒钟的掌声。
3: 魔术播送完了。
1: 哎，这好嘛！
4: 一起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学电台。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洞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眉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做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

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贝不期而遇。洞贝总共住了不过10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3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6到8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路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贝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贝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四五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四五小时，

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的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0: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她越发坚定，也让她和缓。她在门罗和安妮·埃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她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二十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境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七八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是。
1: 原谅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

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三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三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三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世，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演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淑芝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进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驮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冻背，不过某家优选做的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8-9块一条的活鲫鱼。买来的刮鳞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
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被，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10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九步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生气，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被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她真实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说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之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洞背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奇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

段段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她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纷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穴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两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两个月后从六楼搬到八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两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在经典唱片秀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宇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在他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理念相当的超前哈，找了很多这个国外著名的音乐人，比如说迈克尔·汤普森来帮他做编曲。那么除此以外呢，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比如说 CJ 埃文斯顿、传奇斯克拉、比尔德雷舍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之前出席过席琳·迪翁、玛利亚·凯莉等等大牌歌手的制作班底。那么之所以呢请这么多国外的一流音乐人，那么也是汤普森的想法。那么在制作专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宇的团队跟他进行了好多次的沟通啊，最后呢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这个优秀的乐手，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因为这些乐手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说当时录制配乐的过程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长头发》。

长头发来自张宇的演绎哈。张宇呢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哈，这个当然了，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很正常。那么呢，他每一次写歌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呢，一首歌可能只有15分钟就能写出来，但是呢，之前花在打扫上的时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哈。其实呢，打扫房间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没准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就能找到灵感，然后呢，跑到钢琴前弹几分钟就能把歌曲给写出来了。那么有同样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吧，还有梁朝伟。那么梁朝伟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他的一个专访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家卫在合作的时候呢，王家卫对他的要求实在是太严格太高了，然后呢他就好多戏呢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就特别郁闷。因为他在其他的戏里面就特别的红嘛，特别的好嘛，演一遍导演就说哇好棒好棒，到王家卫这儿就不行不行，所以说他就很郁闷。所以说呢，他排解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到家里，也不跟刘嘉玲说话，就一个人衣服一换，换上起居的服装，然后拿个抹布这里擦那里擦，然后拿这个墩布在家里这里拖那里拖，然后呢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之后呢，他的心情也就舒缓了哈。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梗，就是《纸牌屋》当中的那个总统，他每一次解压的时候，除了去做他那个划船机之外呢，好像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家里擦皮鞋，有没有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方式帮助自己解压哈。如果说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张宇如果说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哇，那就要出事儿了。他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胡乱的看电视，或者说大声的放音乐，直到自己找到灵感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这么干的话，恐怕妻子和孩子是不是就是受不了呢？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宇的《还我一个永远》。

还我一个永远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的家庭生活呢已经是非常稳定了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他们的关系，既是情侣呢又是合作伙伴。张宇呢负责谱曲，十一郎呢负责填词，彼此合作无间，成为了歌坛上可以说是最强夫妻档哈。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哈。两个人呢一旦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根本不愿意面对面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习惯跟特点。他们这个如果说各位哈身边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或者说大家一定了解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类人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习惯，就是呢不太愿意让旁人哪怕是家里最亲近的人过多的干扰自己工作上的部分，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安静下来自己来搞创作，因为这样呢往往出来的作品呢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和集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单恋一枝花。

那么呢，相比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张宇找灵感呢解压的方式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灵感呢就是在家大声放歌，这个看电视，那么相比他呢，十一郎的创作方式呢就优雅多了，浪漫多了。他写词呢总是在咖啡厅里即兴完成，经常呢是喝光了手中的饮料也顺便就把词儿给写好了。十一郎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张宇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俩人还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他经常会在唱片公司附近的餐厅等着张宇下班，那么很多歌呢也都是一边等张宇一边喝着饮料的时候就给写出来了。一起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现在呢，张宇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不过呢他也很心疼妻子十一郎哈，觉得呢自己因为经常忙工作，常年不在家里哈，这个妻子呢要填词又要顾家，感觉呢对他很抱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网友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就很感动，留下了一个评论，给人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付出的，也不在乎付出的，因为在付出之后呢会有体谅，有理解，还有充满爱意的回报。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是真的》。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化的一个积淀。那么最近呢，又有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明，也是再次为我们的南京城的建城史往前推了600多年。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成果专家论坛会上呢，权威历史考古学者就认为啊，在西街遗址发现始建于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取得了很重大的进展。
1: 嗯，这也就意味着南京的建城史又往前推了600多年。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古城，就已经有人在南京建城居住了呢。
0: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我们的南京城了哈。那说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在西街地块呢开始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一个考古发掘。那一直到2020年开始呢，就转为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3年的艰辛工作，西街遗址中非常重要的断代遗迹陆续的重见天日，这也昭示着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刚刚也说到了南京城已经是有这样的显现了。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伴着这样非常大气的电乐啊，真的仿佛好像就穿越一般，好像来到了那个皇宫当中，就是穿着古人的服饰，体验着古人的生活。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南京，很多古都呢都是把南京定为首都，而今天呢，南京不仅是作为古都，它的建成史呢也是又往前推了600年。以后呢，大家再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南京的建成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从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南京城了哦。
1: 嗯，确实是啊，这也是源于西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个推算。那说到这次的发掘呢，也是有更多的实体的实物的证据啊，比如说在这样的遗址当中呢，发现了很多的出土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性，也很有故事性。
2: 嗯，看起来就很有生活气息，能让我们感受得到3000多年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里呢，南京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居住和生存的地方，所以呢，在西街遗址这里呢，地层压叠的状况还是很复杂的。
1: 嗯，
2: 因为呢，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有9个地层，分别是从商周时期一直跨越到明清，乃至到近现代，这里都留下过痕迹。比如说开凿城池的壕沟、烧砖造瓦的窑厂、挖井取水的市井巷弄，和古都南京文明们的命脉脉搏一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也是反映了南京这座城市连续性的发展了。
1: 而且这次的发掘呢，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那么西街遗址呢，总共发掘面积有12000平方米啊，也发现了各类的遗迹500多处，出土了各类的考古标本呢有10000多件。那么也是经过很多专家的论证啊，这个西街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就被命名为长干古城。而说到长干，其实我们老南京特别的熟悉，这也是南京最早的地名了。长干古城呢，其实原来是由一处中心台地，还有台地外围的环壕啊、墙基啊和门道、水井等等哈，包括筑城有关的遗迹共同组成的。我们的先民呢，也是利用中心台地的筑城，包括外面的长江啊、秦淮河啊、雨花台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天然的屏障哈，所以也是整个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古城的建造。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问到大家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六朝古都是南京的一个称号之一，那我们古人呢，其实把中国古代的古都也是分了很多种，像是4大古都呀、6大古都、8大古都、10大古都等等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理清，南京的六朝古都究竟指的是哪六朝呢？
1: 嗯，或者是说我们就说到6大古都嘛，6大古都分别是哪6个城市、嗯、
2: 今天就问到2个6，祝大家6-6大顺了
1: 2个6，6-6大顺。

0: 今天呢，我们也会沿着长安古城的足迹来继续看一看历史上的南京，作为一座古城，它有着哪些有意义的、有历史的、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1: 是，当然说到古都呢，不光是南京了，我们中国有六大古都啊、八大古都、十大古都等等哈。那今天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和六有关，就是邀请大家来说出我们中国的六大古都是哪六个城市呢？那其实另外五个城市呢，也是极具古都的特质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那么说到六大古都呢，我们先来说说西安。西安其实也是实至名归的古都之一了，像西周、秦、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等等啊，先后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建都。
0: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它不叫做西安。

0: 更多的时候呢叫做长安，而长安呢也是以大唐的时候最为鼎盛的，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呢也留下了非常多历史的痕迹，像是兵马俑还是盛唐的遗迹华清池等等，都是彰显着古都盛世的文明了。
1: 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说到六朝古都当中排位第二的呢，也就是仅次于西安的洛阳，那同样呢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定都哈，而且呢还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足以可见它的历史源远流长。
0: 是的，那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而我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呢也是在洛阳建都的，修建了明堂、万国天书等等著名的建筑，虽然说呢在后来被历史当中呢损毁了，但是呢也是曾让我们感受得到曾经呢这里洛阳是多么的辉煌。
1: 另外要说到的就是开封了，那开封呢有8个王朝都在里定都哈，分别是夏朝、魏国、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那么以宋朝时期最为繁华，那么大家所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呢，就生动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开封城内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啊，包括达官贵族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也见证了开封当年繁荣兴旺的景象哈。而其实历史上最最著名的清官，我们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大人也是在这里任职的。
0: 是的，那这个城市大家也是挺熟悉的了，我们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古都的气质。而接下来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首都了，它也是有6个朝代在这里定都，那就是北京。从春秋战国时期呢，北京就已经是作为燕国的都城了，就已经定都了。在这之后呢，又有着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等等这些曾经的王朝呢，都把他们定为首都，而明清两朝是最为鼎盛的。
1: 其实说到我们大家现在经常会去到的故宫哈，那么当时就是出自于朱棣之手。那么明朝到了朱棣这一代皇帝的时候呢，就迁都在北京，那也是那个时候命名为北京的哈，因为临近北部边境，因而呢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那么说完北京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杭州。其实杭州存在在历史悠久，在历史上虽然只有吴越国和南宋哈把它定为都城，但是其实也丝毫不影响杭州古都的称谓。
0: 是的，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也是杭州作为古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气质，也是应该是最南方的一个古都了。
1: 我们也简单的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啊，其实说到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呢，特别是在这个城市的街角啊，游览历史文化古迹，其实也不再是走马观花了，要更深层次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经历，就更能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一些理解。那么说到南京是六朝古都，刚才也讲到了，所谓六朝呢，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京的历史呢，就是从东吴开始的。在东吴之前呢，其实还算不上是一个城市哈。那么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呢，秦始皇巡游经过金陵，有人就告诉他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将来是会产生皇帝的。秦始皇听了就有点生气哈，因为他说我才是唯一的皇帝啊，所以就凿了一条河，把水呢引进了城里边来冲破帝王之气，同时呢改金陵为这个牧陵，意思就是养马的地方。那么南京成为一个城市呢，其实是在后来了，在东吴孙权的时期哈。
0: 是的，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作为都城，之前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了，今天呢南京的这个建城史又被往前推了600年，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而我们说来说去啊，南京是六朝古都，其实呢不是指的是只有6个朝代在南京建都哦，其实呢南京是10朝都会，一共有10个朝代把这里作为首都，分别是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吴、南唐、明、太平、天国，有这么多的时期呢把它作为都会。所以呢六朝古都一般指的是6朝时期。
1: 当然说到南京，其实值得我们去寻觅的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包括像在隋唐时期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另外在宋元时期，还有往后的明清时期啊，包括到近现代时候等等等等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元旦，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个元旦呢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要回溯到历史了。说到元旦，就是公历的一月一号，这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哈，是世界很多个国家，应该说是大多数国家通称的新年了。元呢，就是万物之始嘛，也就是万物的开始。那么旦呢，所谓旦就是日子哈，元旦也就是初始的日子的意思了，也就是每年公历新年的第一天。虽然元旦这个词啊和新年还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但是元旦代表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有73年的历史。
1: 说起元旦呢，虽然说它在我们国家作为公历新年的历史只有73年，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个词出现是非常早的。最早呢出现在《晋书》当中，其中就说了：“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意思呢就是说，每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就是元旦。
0: 每年，第一天好。一月一号就是元旦，就非常好记了嘛。当然，大家也现在也不需要特别去记到了哈。
1: 可是呢，在我们古代当时的每年的第一天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大家也知道，所以呢我们公历新年作为一年当中第一天的日子只有73年的历史。而我们之所以把一年当中的这个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定为元旦的这个人呢，也是我们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而到了尧舜时期呢，尧天子在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也干了很多的好事情，深受大家的爱戴。但是呢，因为他的孩子无才不太成器，就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就对舜说呀，你今后一定要把地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以安心瞑目了。后来呢也就传给了我们所了解到的大禹治水的这位禹。禹呢他也和舜一样勤政爱民，做了很多的好事情，深受大家的爱戴。后来呢大家就把祭奠的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的尧的这一天呢当做一年的开始之日，就把正月初一史称为元旦或者是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
0: 后来呢直到汉朝啊，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这才又以正月初一为元旦，那么和夏代华定一样啊，所以又称为农历。从此呢历代不改，这个历法也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的末年。
1: 是的，只是在我们历史上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汉朝之前呢曾经因为朝代的更替变化过。比如说呢夏代是以正月初一是元旦，但是到了商代就变成了12月初一，而到了周代呢又是11月初一，秦代呢是10月初一。但是好在从汉武帝之后呢，我们元旦的历史就已经沉淀下来了。
0: 现在问题要来咯，从哪个朝代之后开始一月一号就成为固定的元旦，再也没有改过了呢？其实刚刚我们讲过啊，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0: 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古代的元旦其实就是我们古人的春节哦。
1: 古代的元旦其实就是古人的春节啊。历代皇朝在元旦的时候呢，都要举行庆贺，还有典礼啊，包括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写门对啦，还有祭先祖啊，挂春联啊，书写福字，舞龙灯等等哈。民间也会进行很多的欢庆活动，像是什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了。
0: 是的，所以呢，在历史上，我们中国古人的元旦呢，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的春节是划等号的。只不过呢，到了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历法就变了，我们把以前所用的阴历旧历呢，就改成了阳历，也就是公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元旦就产生了变化，就变成了公历的1月1日。这个时候跟春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呢。
1: 确实是哈，所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元旦就是一个新年的起始开始。那春节呢，每年其实都是不同的日子，因为农历哈是要算一算的哈。每年的春节过年，有的可能比较早一点，在1月份。
0: 不过我觉得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元旦一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有历史以来就开始大家非常重视非常喜爱的一个节日。而到了1949年开始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成立了。那个时候啊，就决定建立我们中国的同时呢，也是确立了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也就是阳历。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呢，并鉴于农历24节气当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所以呢，我们就把农历1月1日改为春节，阳历1月1日呢定为新年的开始，就称为元旦了。从此之后呢，春节和元旦就一并列入了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当中了。
1: 是的，从此之后就有两个节可以过了哈，庆元旦贺春节。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公布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1: 今天我们问题问到大家的呢，也是跟元旦有关的。我们说到了元旦在历朝历代它的一个变化，那在某一个时期开始呢，我们的元旦就被一位皇帝给定下来了，说哎，是当时的农历的1月1号开始就叫做元旦。这是什么时期呢？又是谁定下来的呢？那就是到了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太初元年，当时呢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就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和夏代划定的一样，所以呢被称为是农历。从此呢一直到清朝末年，我们农历1月1号是元旦的日子呢都没有再改过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在经典唱片秀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宇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在他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理念相当的超前哈，找了很多这个国外著名的音乐人，比如说迈克尔·汤普森来帮他做编曲。那么除此以外呢，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比如说 CJ 埃文斯顿、传奇斯克拉、比尔·德雷舍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之前出席过席琳·迪翁、玛利亚·凯莉等等大牌歌手的制作班底。那么之所以呢请这么多国外的一流音乐人，那么也是汤普森的想法。那么在制作专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宇的团队跟他进行了好多次的沟通啊，最后呢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这个优秀的乐手，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因为这些乐手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说当时录制配乐的过程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长头发》。

长头发来自张宇的演绎哈。张宇呢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哈，这个当然了，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很正常。那么呢，他每一次写歌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呢，一首歌可能只用15分钟就能写出来，但是呢，之前花在打扫上的时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哈。其实呢，打扫房间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没准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就能找到灵感，然后呢，跑到钢琴前弹几分钟就能把歌曲给写出来了。那么有同样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吧，还有梁朝伟。那么梁朝伟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他的一个专访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家卫在合作的时候呢，王家卫对他要求实在是太严格太高了，然后呢他就好多戏呢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就特别郁闷。因为他在其他的戏里面就特别的红嘛，特别的好嘛，演一遍导演就说哇好棒好棒，到王家卫这儿就不行不行，呵呵，所以说他就很郁闷。所以说呢，他排解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到家里也不跟刘嘉玲说话，就一个人衣服一换，换上起居的服装，然后拿个抹布这里擦那里擦，然后拿这个墩布在家里这里拖那里拖，然后呢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之后呢，他的心情也就舒缓了哈。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梗，就是纸牌屋当中的那个总统，他每一次解压的时候，除了去坐他那个划船机之外呢，好像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家里擦皮鞋，有没有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解压哈。如果说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张宇如果说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哇，那就要出事儿了。他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胡乱的看电视，或者说大声的放音乐，直到自己找到灵感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这么干的话，恐怕妻子和孩子是不是就是受不了呢？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宇的《还我一个永远》。

还我一个永远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的家庭生活呢已经是非常稳定了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他们的关系，既是情侣呢又是合作伙伴。张宇呢负责谱曲，十一郎呢负责填词，彼此合作无间，成为了歌坛上可以说是最强夫妻档哈。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哈。两个人呢一旦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根本不愿意面对面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习惯跟特点。他们这个，如果说各位哈身边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或者说大家一定了解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类人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习惯，就是呢不太愿意让旁人，哪怕是家里最亲近的人，过多的干扰自己工作上的部分，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安静下来，自己来搞创作。因为这样呢，往往出来的作品呢，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和集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单恋一枝花》。

那么呢，相比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张宇找灵感呢解压的方式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灵感呢就是在家大声放歌，这个看电视，那么相比他呢，十一郎的创作方式呢就优雅多了，浪漫多了。他写词呢总是在咖啡厅里即兴完成，经常呢是喝光了手中的饮料也顺便就把词儿给写好了。十一郎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张宇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俩人还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他经常会在唱片公司附近的餐厅等着张宇下班，那么很多歌呢也都是一边等张宇一边喝着饮料的时候就给写出来了。一起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现在呢，张宇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不过呢他也很心疼妻子十一郎哈，觉得呢自己因为经常忙工作，常年不在家里哈，这个妻子呢要填词又要顾家，感觉呢对他很抱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网友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就很感动，留下了一个评论，给人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付出的，也不在乎付出的，因为在付出之后呢会有体谅，有理解，还有充满爱意的回报。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是真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

0: 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0: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0: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 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3: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4: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3: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5: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3: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6: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3: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7: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3: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8: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3: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9: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六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

0: 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2: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召开，强调要守正创新，精耕细作，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凝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强大精神力量。
1: 张宇普在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专栏播出，紫色大道串起贺兰山下漫游新图景，催生宁夏葡萄酒家更多消费新场景。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三十人》今天讲述大山移民妇女马燕，从家庭主妇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深入研究谋划宁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扛牢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引领美丽新宁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各类督察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标准，深化干部选育管用带，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持续提升两个覆盖治校，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时时放心不下，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加强常态化调度，集中精力攻坚，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补缺口赶进度，落实落细国家专项规划和存量增量政策，强化助企纾困，稳定市场预期，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文旅活动和食品安全监管、重点路段交通疏导，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演练训练，常态化开展四方督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要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慎重如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力度，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8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凝心铸魂、道德教化、文化滋养、风尚培育，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先进代表做了发言，李亦飞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的同志们和关心支持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李亦飞指出，要把牢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化、内化、转化、真学、真信、真用上持续用力，广泛宣传宣讲，抓好研究阐释，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培养教育，推动全社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始终充盈。要弘扬时代文明新风，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厚植文明沃土，激活实践动能，提升创建质效，让文明之花结出幸福之果。要释放文化精神动能，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文兴业促发展，以文惠民增福祉，以文护航保安全，以文化兴促团结，持续提振全区上下，加快建设先行区，努力创建示范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精气神。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要牵头抓总，各成员单位要协同配合，党委宣传部和文明办要统筹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坚持守正创新，完善理念思路、制度机制、载体抓手方式方法，精耕细作，推动各项工作渐行见效。要广泛动员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浓厚氛围。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于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抓好安全工作意义重大。当前重要活动密集举办，各项工作攻坚冲刺，多重任务交织叠加，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做好安全工作，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

0: 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燃气安全，纵深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从严从实抓好危化领域安全，加强产销储运用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化工园区安全治理水平。从严从实抓好道路交通安全，深入查治人车路起源头隐患，确保重点车辆、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管控到位，交通环境有序畅通。从严从实抓好重点场所安全，紧盯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商圈、商超、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从严从实抓好矿山领域安全，持续深化打非治违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强力推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从严从实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突出源头管控、及时预警和科学扑救，严防严控森林草原火灾风险。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工作，深入推进一河三山防洪、五城防涝、一带防震1351工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紧靠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员工岗位等各方责任。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区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各部门检查督导组要加大暗访检查力度，并及时上报核查结果，迅速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确保今年安全生产考核取得优秀，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安全保障。本台消息，9月27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执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强调，执委会各工作部成员单位要自觉扛起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的重大使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成功圆满精彩举办。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精心做好嘉宾邀请、场馆布设、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办好大会。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配套方案，做到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协同联动，力争办出一场展示水平、富有成效、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盛会。自治区领导楚伟、王立出席会议。
1: 今年8月底正式通车的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新地标。从这条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交通线的贯通，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到站了。要说宁夏最近最火的地方是哪里呢？我身后的紫色大道绝对榜上有名。我刚才在骑行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欣赏到巍巍贺兰山的风光，还能够看到旁边的绿意盎然的葡萄种植园。整条大道呢平坦开阔，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清晰划分，而且沿途还设有许多的卫生间、公共便民点，以及像这样的自行车借还点，非常的方便，真正的实现了说走就走，想停就停。
0: 紫色大道是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此前贺兰山东路路网分散，景区酒庄互联互通不畅，游客进得来散不开，留不住。紫色大道建成开通后，一条串联沿线酒庄、葡萄园与文旅节点的产业廊道正式成型，沿线酒庄游客量明显增长。西安游客
3: 在抖音上刷到过，但是一直没来过，心里很向往，今天终于来了，感觉就是心旷神怡，挺好的。
0: 银川游客
4: 骑着也是舒服，心情也舒畅，风景也好，这个地方确实不错的。
0: 内部环线打通的同时，外部大交通也在加速成网，包银、银西、银兰三条高铁干线交汇贯通，构建起便利快捷的高铁交通网络。内外交通的持续改善，推动宁夏葡萄酒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 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依托鸽子山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骑行大会、民谣夜等文体赛事，创新构建小镇加酒庄加乡村民宿加活动的融合发展模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工作人员张慧：
5: 通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来增加不同的消费场景，那人流量和收入呢，也是较去年相比有特别大幅度的增长。
0: 从戈壁荒滩到紫色名片，宁夏葡萄酒文旅正以丰富的业态、多元的体验、开放的姿态，向全国乃至世界游客发出邀约。据了解，国庆节期间，懒山公园、漫浦小镇等地还将陆续启动葡萄酒主题市集，市民游客可在逛街、登山、看演出之余，沉浸式品鉴贺兰山东路优质葡萄酒。
6: 从家庭主妇到电商主播，永宁县米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米宁巧媳妇直播间的带货主播马燕，凭着执着和不服输的劲儿，把家乡特产卖到了全国，也走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路。今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巧媳妇，听听她的故事，请听报道。
7: 我现在呢就在米宁镇，30年来呢，一批批西海固群众走出大山，在这里安家立业。马燕呢也是其中之一，从过去守着灶台的家庭主妇，到现在镜头前从容带货的主播，大方自信的接待员，她的人生转折呢就发生在这片曾经的戈壁之上。
8: 28.8块，俺会给你送一罐红枣圈啊。
7: 你觉得对你命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8: 大家住砖房了，不再是窑房；开小车了，不再是拖拉机了。我们呢，手头里呢，口袋里呢，有钱了。我们从原先的那种没有那个彩色的生活，到现在生活涂上了色彩。
0: 2012年，马燕从西海固小村庄搬到了米宁镇，就业机会多了，视野也逐步宽了。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建起了电商帮扶车间，马燕和姐妹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认字识货、打包贴单这些基础工作一点点学起。不甘于平凡的她，鼓起勇气报名主播岗位，跟着福建来的指导老师，从学说普通话、学电脑开始。马燕：
8: 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呀，买了一副这个扑克牌，上面带字的，他每天会在办公室里面会教我们去学习，然后断断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
0: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马燕在电商车间领到的第一份工资是2800元，让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也点亮了往后的生活。马燕：
8: 2800，都数了很多遍，这2800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我人生重启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收入以及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的不仅仅说是2800，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它给了我很重的这种重量。
0: 从农村妇女到普通务工者，再到电商车间的带货主播，短短几年，西海固移民妇女组成的米宁巧媳妇电商团队走红，实现年销售额1000万元。如今马燕每天忙个不停，除了带货发单，每次接待国内外考察团，讲述移民妇女奋斗故事时，也是她最为自豪的事儿。在米宁镇，和马燕一样的巧媳妇90%是留守妇女，曾经的贫困家庭逐步走上了致富路。2021年，巧媳妇模式成功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马燕：
8: 我觉得米宁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大家都致富了。我觉得，让我自己呢找到自信的方式了。在企业当中呢，每年呢都有定点的帮扶，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媳妇儿们呢，在家门口能有安居乐业，能有很好的收入。
0: 从深山里围着灶台打转的家庭主妇，到发光发热的乡村电商主播，马燕的成长蝶变，正是移民群众奋斗致富、米宁协作30年携手发展最生动的缩影。今天的米宁镇道路宽阔，房屋整齐，产业兴旺。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变化，点亮了移民群众的梦想。 山海之间还有更多马雁的故事正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0: 本台消息，今年中秋假期，我区以举杯贺阑珊、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统筹推进商文旅体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区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各地以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五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手电引领与场景换新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据统计，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82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4.7亿元，同比增长0.5%，商品零售额4.4亿元，同比增长0.1%，餐饮销售额3512.7万元，同比增长5.6%。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4: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叶红琼、陈雪龙采制的新闻话题。田野之上，歌声滚烫。
1: 您好，欢迎关注新闻话题。金秋时节，硕果累累，辛苦一年的农民放下农活，换上演出服，从田埂走上舞台。9月22号至23号，全区农民合唱展演在中卫举行。来自五市22个县区的36支队伍、1700多名农民，把丰收的喜悦、乡村的巨变，还有新时代宁夏农民的精气神，都唱进了歌里。今天我们走进这群农民歌者，聆听田野之上那响亮而滚烫的歌声。
4: 9月22号，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全区农民合唱展演在中卫拉开帷幕。36支队伍、1700多名农民群众，在2天的时间里同台展演，倾情放歌。合唱团的曲目既有《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深情礼赞祖国的经典旋律，更有《我在闽宁等你来》《花儿慢六盘》《黄河岸边枸杞红》等扎根泥土的原创作品，真切抒发出塞上乡村安居乐业、蓬勃向上的时代新貌。台上比赛正酣，台下的团队也在紧张准备。来自青铜峡市峡口镇牛首山的猫猫合唱团正在进行上台前的最后一次排练。这支队伍的名字本身就带着峡口镇的底气，奶牛养殖是峡口镇的支柱产业之一，团员们大多是各村的养牛专业户，猫猫既是牛的叫声，也表现出大伙对家乡的热爱。青铜峡市峡口镇牛首山猫猫合唱团成员高阳，
5: 有一个成语叫对牛弹琴，你知道吧？就是感觉牛好像是不懂音乐的，就像我们农民在大家的眼中一样，好像是不懂欣赏的这种。然后呢，我们想通过猫猫合唱团，就是牛的那种鸣叫声，在旷野上表达他们的情绪一样，我们也想在这次比赛中展现就是农民的形象，表达我们的心声。
4: 当动感十足的音乐响起，猫猫合唱团瞬间成为舞台焦点，步伐轻快，笑容灿烂，每一个眼神都透着自信的光芒。这种强烈的反差感彻底打破了人们对农民合唱团的刻板印象。青铜峡市峡口镇牛首山猫猫合唱团成员金慧琴，
6: 把我们放在这个聚光灯下，这是我们头一遭经历过的，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台下有那么多的人，心情比较激动，也比较紧张。那么唱的时候呢，就看着指挥，尽量把自己最美的歌声和最好的心情表达出来。
4: 这支五十人的队伍从七月排练到现在，三天一次，从未间断。他们中有人胳膊还缠着绷带，有人坐着轮椅赶来，有人家里正赶上收玉米收水稻，但为了合唱比赛，没有一个人请假。青铜峡市峡口镇牛首山猫猫合唱团主唱丁占山：
2: 我们都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发一工资啊，但是我们就想的，我们不干这也要干，就要干好的，就要把它学好，把它唱好，都是我们的共产党领导下得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新时代农民该唱时我们就唱，该落座时我们就落座。
4: 来自海原县的新农筑梦合唱团共有42名队员，全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已经76岁。上台前，指导老师王文军还在帮他们调整发音。海原县海城镇新农筑梦合唱团指导老师王文军：
7: 排练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时间，他们练的也非常认真啊，我说啥他们基本上都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啊，我这个我也很欣慰，就是年龄这么大了，我就他们这个对生活的这个热爱啊，对唱歌这个喜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4: 从2024年开始，海原县文化馆就积极组织开展菜单式文化志愿服务活动，让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乡镇，为基层文艺团队提供声乐、器乐、舞蹈等方面的辅导培训。海原县高级中学的音乐教师王文军和海城镇的合唱团结对后，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教起，带着他们一路从县里唱到市里，最终站上了全区农民合唱展演的舞台。对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农民来说，过去的日子是围着庄稼转，如今文化惠民的春风吹到了村头，他们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唱歌让他们的日子更有盼头，也更有光彩。海原县海城镇新农筑梦合唱团成员张小霞：
6: 学的时候都挺认真的，互相也指导，就说人家学的快的跟学的慢的可以指导一下。
4: 海原县海城镇新农筑梦合唱团成员李秀琴：
8: 从唱了歌，然后我们就感觉人每天的时间特别过得快，心里面特别充实。
4: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展演评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12名。银川市西夏区紫韵蓝山合唱团、青铜峡市峡口镇牛首山猫猫合唱团、盐池县乡音合唱团分别获得1等奖，龙德县六盘长音合唱团、永宁县唱响新时代合唱团等18个合唱团获得2等奖及3等奖。展演评委、著名合唱指挥家、作曲家陈家海：
9: 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我们那个大战场那个农民合唱团的那个演唱，引起了全国的重视，全区搞的这个农民的合唱这个展演比赛，今天看了听了以后耳目一新啊，确实是让我非常感动，他们的歌唱反映了我们自治区近些年来的一些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展演评委、温州大学音乐学院原院长邹岳飞：
10: 绝大部分的团队他们不是在唱某一个音，他们是在用情歌唱，从他们的身段表这个表现、神态、眼神、肢体反映出他们是用心歌唱，所以我想我们全区做这么一个活动，我觉得应该起着一个引领的推动的作用。
4: 2026年除夕夜，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登上央视春晚，用质朴歌声讲述移民群众携手搬迁、共建家园的故事。这支队伍的破土而出，让全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合唱团看到了可能，也唱出了底气。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指导老师李振红：
11: 我们老百姓的合唱就是，他只要唱出他自己的快乐、幸福、感恩，唱出他的精气神就好。这次的咱们全区农民合唱比赛啊，涌现出了很多的优秀队，有很多的专业老师都进入到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合唱圈里面，所以我们宁夏的这个农民的这个文化生活 已经可以说在全国还是响当当的。
4: 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宁夏农民合唱的底气来自制度性的保障。宁夏依托订单式、菜单式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平台，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支持群众自主开展村歌、村舞、村晚等村字号文化活动。截至2025年，全区建成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240多个，行政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700多个，各类民间文艺团队1300多个，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宁夏农民正用自己的歌声唱出乡村振兴路上最动人的旋律。
1: 一场农民合唱展演让我们看到的远不止演出本身，它让我们看到当文化惠民的阳光真正照进乡村，庄稼人也能成为舞台的主角，寻常日子也能唱出滚烫的旋律。宁夏农民用歌声证明，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旺、腰包鼓，更是精神富、心气足。田野之上，歌声滚烫，这歌声唱的是新生活，更是新时代宁夏农民的精气神。好的，感谢关注本期的节目，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抓实抓细安全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9月28号，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凝心铸魂道德教化文化滋养风尚培育，推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自治区安委会2026年第八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治本攻坚，有力有效提升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固原市全力打造防、筛、诊、治、康、管六位一体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闭环，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少花钱。请听报道。
3: 在固原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股骨头坏死患者董生军，正是六位一体健康网的受益者。患者董生军，
4: 还是疼个也就十几年，那时候疼是疼，就吃的那个啥止疼药啊。哎，这一次先生，你医院呢，跟我直接去联系了，不是？我过来才问了一次，说去专家能做。
3: 从村医摸排上报到县医院对接联系，再到市医院专家手术术后康复，董生军的就医经历正是固原市防筛诊治康管闭环的生动缩影。固原市依托全市190多支、780余人的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敲门行动，进村入户建立健康档案111.9万份，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同时对筛查出的疑似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并对出院患者实行红、黄、绿三色分级动态管理，形成市级指导、县级落实、村级兜底的三级管理格局。固原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娟，
5: 我院持续深化三色动态分级管理，推进入户巡诊、综合干预、精准救治、畅通上下转诊等服务，致密筑牢防筛诊治康管全链条健康防护网，用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2: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打通断头路作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城市治理的重要民生实事。通过实施道路畅通提升工程，让市民出行更便捷，城市运行更通畅。请听报道。
3: 记者在西夏区纬二路金波街至金三路路段看到，新铺设的路面平整宽阔，路灯、交通标志配套齐全。这条困扰周边群众多年的断头路，今年7月正式通车，彻底解决了片区群众以往绕行不便的难题。市民
6: 修的时候呢，也挺快的。这几年呢，道路修的确实都很宽阔。
3: 不只是纬二路，广武巷、北明大西校区南门至宁朔街道路工程今年也顺利竣工通车。道路打通后，畅通了校园对外交通，补齐片区路网短板，为学校师生和周边居民营造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广武巷、北明大西校区南门至宁朔街道路工程负责人石伟勇，
7: 以前这个北明巷到这个宁朔街就封死了，前面这半截是的土路，没办法行驶，修这条路就是为了给这个出行方便，为了这个实施的安全。
3: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将打通断头路，纳入交通畅行顺心实施。截至目前，丽营街、广武巷、金凤二路等四条断头路已全部实现贯通通车。
1: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灵武市梧桐树乡一点八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大型收割机集中开镰作业。请听报道。
3: 走进梧桐树乡陶家圈村水稻种植田间，连片水稻色泽金黄，收割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割稻、脱粒、清杂一气呵成，稻谷从出料口源源不断倾泻而出。今年灵武市水稻长势均匀，品相优良，亩产稳定可观。灵武市陶家圈村村委会副主任李广军：
8: 今年的感觉是粮食比往年应该是好一点，亩产应该能达到1300到1400斤左右。从9月24号开始收，我们全村一共动用机械是14台。
3: 据了解，2026年梧桐树乡水稻种植面积达1.8万亩，预计总产量达1.17万吨。当前全乡水稻秋收工作已全面铺开，累计投入150余台收割机械，科学调配机械力量，合理划分作业片区，抢抓晴好天气，提速秋收进度。目前全乡水稻机械化收割进度已达70%，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金秋时节，沃野流金，中宁县于丁乡于丁村的田间地头，连片负重的油葵郁郁葱葱。今年于丁村通过集体土地统一流转，大户规模种植模式，高效推进麦后负重油葵产业，让闲置农田变身增收良田。请听报道。
3: 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提升耕地利用率，破解麦后土地闲置、产出偏低的问题，中宁县于丁村充分利用本地夏秋光热资源优势，推广小麦加油葵一年两熟轮作模式，将全村小麦收割后的闲置土地集中流转，对接种植大户，开展规模化、标准化油葵种植。中宁县于丁乡于丁村党支部副书记蒋海兵：
9: 今年种植400亩小麦。小麦收割后之后时间比较早，后来想着把土地再流转给大户，从集体经济也有了二次的收益。
3: 据了解，规模化的油葵种植不仅优化了于丁村内种植结构，改善了土壤地理，也美化了乡村田园风貌，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景观效益三提升。
2: 今年中秋假期，宁夏以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统筹推进商文旅体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区消费市场整体运行平稳。请听报道。
10: 各地以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文旅联动加以旧换新模式，集成升级消费新场景。五市结合本地资源，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重点商业综合体坚持手电引领与场景换新双向发力，激发消费活力。据统计，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82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4.7亿元，同比增长0.5%，商品零售额4.4亿元，同比增长0.1%，餐饮销售额3512.7万元，同比增长5.6%。
1: 2026年中秋小长假期间，国铁兰州局累计发送旅客82.80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有效保障了广大旅客探亲访友、假日旅游的出行需求。请听报道。
3: 中秋小长假期间，银川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5.47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银川车站动态增开验证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扶梯、天桥、地道、站台等客流密集区域的秩序维护和旅客疏导。节日期间，河东机场站持续深化实施空铁联运无缝衔接，车站主动对接地方政府部门，加密公交车接驳班次，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年来，宁夏葡萄酒产业积极探索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发展，串起一条从种植到加工、从文旅到销售的紫色产业链，年接待游客超370万人次，综合效益超500亿元，带动大批当地居民就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能。今年以来，宁夏高位推进嵌新综合治理工作，质嵌效能被纳入全区效能考核。今年1月至8月全区办结劳动保障监察案件7365件，为 3.11 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等待逾 2.91 亿元。两项数据同比分别下降 23.1%、 21.1%。 嵌新治理成效持续显现。今年以来，宁夏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数据显示，一般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6.57%、 17.90%， 摩电车辆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大幅下降，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成效持续显现。2026年度石嘴山市科技创新团队认定工作近日完成，经专家评审与实地核查，17支科技创新团队从该市55个申报者中脱颖而出，每个团队获得5万元资金支持，总额85万元。这是新版石嘴山市科技创新团队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认定市级科技创新团队并发放培养资金。05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正全速推进，目前全场22个单体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即将全部封顶。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05市原第一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雨季溢流、水资源利用率低等城市病。同时，再生水将直供国能05电厂工业冷却、城区1400亩绿化灌溉及西湖湿地生态补水，每年可置换近500万立方米黄河优质水资源。今年，吴中市红四补区12345分中心创新疑难工单会商处置机制，敲定主责单位承办、其余单位协同的工作模式。机制实行以来，分中心通过微信、电话沟通疑难工单900余次，破解噪声扰民、违建管控、供水保障、土地纠纷、危房隐患等民生堵点950余件。中卫市人民检察院首批18名专家咨询委员近期正式持证上岗。这18名专家咨询委员分别从高校、律所、工程建设等行业和领域优选而出。中卫市检察院将通过会议咨询、书面咨询、论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的外脑作用。2026银川毛茸茸碰头计划主题活动近日在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启幕，活动累计吸引600组养宠家庭到场参与。本次活动还发布了银川文旅宠物友好地图。泾源县2026金秋文旅系列活动近期正式对外发布。本次活动贯穿9月20号至10月20号，推出13大主题板块、数十项特色文旅活动，同步投放30万元惠民消费券，全方位激活秋冬文旅市场。据了解，本次投放的3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住宿、家电、肉牛产品、加油等多个民生领域，实现吃喝玩乐购全方位惠民。中宁县公安局近日破获一起跨区域系列光伏电缆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涉案金额30余万元。今年6月以来，中宁县及周边多地光伏产业园接连发生电缆被盗案件，案件频发，不仅给涉事企业造成高额经济损失，还导致部分光伏设备停运、运维中断，严重扰乱区域新能源产业运营及供电秩序。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他们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27号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吊装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装架最高、吊装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预计45天后抵达巴西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 本届树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
1: 居家过日子，家务活总是令人心烦，不过掌握一些小窍门，家务活也可以轻松搞定。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我老公不知道上哪学的野路子，三下五除二就把家务干了个明明白白，菜刀变钝了，别人买磨刀石，他却撒上食盐，倒上白醋，拿吃剩的半个土豆这么打磨一下，洗洗净就能兜兜带风。水槽长了水垢，他就挤上8厘米牙膏，再加一泵洗洁精，扯着买菜送的塑料袋给他搓了个澡，水槽就锃光瓦亮了。厨房台面渗色了，他就铺上我的二手洗脸巾，倒点84湿敷2小时，再揭开盆都找不着。空气炸锅脏了，他就倒点小苏打，怼2泵洗洁精，再灌点开水。烤个10分钟，冲一冲，就跟换了新内胆一样。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
9: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
10: 目标是直接
4: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8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14度到26度，石嘴山10度到25度，吴中11度到25度，中卫9度到26度，固原9度到21度，宁东12度到25度。
1: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今天清晨固原是有轻雾或雾，明天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正风6级，全区日平均气温30号较29号下降6度左右。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为3.11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等待遇2.91亿元。
1: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宁夏石小军光荣上榜。
2: 紫色大道串起贺兰山下漫游新图景，宁夏葡萄酒文旅融合激活消费潜力。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